0: 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这是一个下着雨的周一早高峰，所以路上的朋友们都捏了一把汗啊。那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掌握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目前郑州公安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从沈仙立交的三层到玉凤路之间的东西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个沈仙立交的二层转盘啊。目前从监控上看，这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不过，这个上述这个点位并没有事故占道，还是要提醒大家，放心通过，但是要注意减速慢行。辖区的花园路，目前通行南北双向也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这个京广快速路是北向南方向，车辆比较大，也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注意多观察。此外呢，在辖区的中州大道的南北双向，车流通行也是较为正常。雨天行车，提醒大家，一是早点出门，二是在路上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在行经一些弯道或者是匝道、坡道，要谨慎超车，多观察。此外呢，一定要注意是，就是遇到行人和骑行人员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避让。切不可急躁的抢行，另外的话就是雨天行车不要使用远光灯。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确实啊，下雨天的时候还是有挺多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地方。我们经常说的拉开车距，放慢车速，千万别嫌啰嗦，因为一旦出了事故，那这个后果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会想起我的车险来说，哎呀，我这个车险是找谁买的呀？我现在应该找谁来处理啊？他会不会就是我找不到人呢什么的？现在不用担心，你办车险的时候就来咱交通广播，专业的客服团队给你配好了。前两天我们也专门去和咱的团队进行了沟通啊，大家这些我们的这个客服呢，是一年365天，除了春节假期，其余都不放假的，就真的是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当好后盾。您就发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就好了。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很香的，你以前单独要买的那些什么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现在全都给你打包进来了。还有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个说多了大家可能说，哎，我不够专业不明白，没事儿，您就发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了，您的工作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专属客服，它不是个 AI 啊，它不是 AI 冷冰冰的，是咱的真人专属客服，会直接给你打电话，成为你踏踏实实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后盾。发送车险两个字来给咱的爱车带上安全的铠甲。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丁氏，早上好。
6: 早上好，谢涵。那这会儿呢，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86公里东向西的单方事故呢，正在清理作业哈。现场的大车道目前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商南高速的商水段167公里北向南的三方事故目前在吊车哈，占据着这个第二车道应急车道，也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同样，安罗高速的中牟段在149公里北向南的单方事故呢，也还是在处理，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此刻因雾呢往山西方向，还有禁止7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比如说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沿这个正辉高速的全线。 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呢，各位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下雨天也很适合待在家里啊，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我应该在这个阳台上装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椅子，我在这儿应该设计一个什么什么角落。那现在在装修之初啊，咱们把这些细节都交给专业团队去帮咱们打磨打磨，选一个好的装修团队，真的能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和舒适。现在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能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了省钱之后登记您的信息，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选的呀就是品质，选的呢就是服务。稍后继续为你播出一路听天下。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呢，有雨啊，所以大家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注意拉大行车间距。路上呢比较湿滑，再加上有雨会影响到视线，所以呢这会儿再加上今天有雨之后呢，开车的人多了，所以今天早上又赶上周一，这些多重因素叠加起来，今天早上早高峰压力很大。刚才路况当中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再帮大家来说一说啊。目前的咱们市区深红色通行缓慢的路段，从北往南依次是北三环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深红色的啊，然后农业路快速路从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下川隧道这个西向东深红色的，陇海高架这个不光是红，而且堵车的距离还比较长。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一直断断续续到西三环啊，这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市区内这个全部路段了。从中州大道到西三环陇海高架上西向东方向都是红色的，而且在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和中州大道这儿的南向北深红色。还有哪里呢？看看啊。这个松山路和建设路北向南，松山路建设路的北向南已经排队到了那个就是地下道那儿啊，排队到地下道了。北向南这一段也是深红色的。以上这些路段建议大家如果要走到这儿的话呢，那来提前规划了，提前绕行啊，自己打开手机导航也可以来去看一看。
2: 是的，如果您在一些路段就后面排队比较长了，您又刚好比较靠前的话，也麻烦您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说说前方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
1: 是的，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中州叫山代网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长江路下桥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长江路下桥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
2: 谢谢您的提醒，后方车友也要小心一点。还有些朋友问说，我是那个商丘的，我能买咱们的在咱们这儿办车险吗？可以的，您发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好了啊。
1: 还有上个时段呢，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啊，咱们在职场当中工作岗位上啊，单位里面您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2: 就不可替代的，
1: 不可替代的是这个本事是什么？小刘说，我是一个送货的啊，因为他名字就叫拉货。
2: 对对对，常年就是来回奔波送货，
1: 主要送到各家各户。我不可替代的就是呢，精准的送到每一家的精准位置。
2: 哦，
1: 还有呢，他说我好奇心重啊。爱凑热闹，
2: 怎么咱们平台上都是好奇心重的朋友是吧？
1: 爱凑热闹，他说要是 AI 的话呢，那不就太冷清了吗？
2: 哦，就没有点那个人情味儿。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新米说到了好奇心重的那个老表，
2: 就刚才那个森林如何思考？
1: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他说你这好奇心要是放在中世纪，那就是别人就可能接受不了了。
2: 不允许你有任何的疑问是吧？
1: 还有这个叫什么呢？那个听风啊，听风很厉害，说我就厉害了。
2: 哦，你有一些别人不能替代的核心能力
1: 啊。我是挡箭牌。
2: 这怎么？咱肉厚，咱抗造。挡箭牌可还了得？
1: 挡箭牌啊，替同事去遮风挡雨。
2: 对对对。就同事，其实同事对同事之间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你不一定非要为我们遮风挡雨，只要不是风雨都是你带来的就行。
1: 那人家都当挡箭牌了啊，那应该不会是带来风雨的。
2: 哎，挺好，挺好，挺好。
1: 然后还有没有？这个厉害啊，确实厉害，同事应该很喜欢你。
2: 来来来，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你在工作当中的核心能力，不可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
1: 刚才我还想说呢，有了挡箭牌了，那还有那得有还有个背锅的吧？
2: 然后就来了，
1: 恰恰说我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功能就是背锅喽。
2: 那也说明咱有这个能力，能背得重。
1: 关键恰恰心态也挺好的。
2: 前面先哈哈 哈。
1: 对对对对啊，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觉得啊负担的事情。那你背着吧。
2: 哎，就理所应当了是吧？哎，你说到
1: 还有蒲伟啊，这位朋友问的说，随身 WiFi 还有吗？ 随身 WiFi 有，一直都有呢。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行了，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交通领航的随身 WiFi 一直都在售，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移动一个巴掌大小的一个小盒子。
2: 嗯嗯，
1: 这个小盒呢，您在外面的话可以连手机、连电脑，包括全家出游的时候呢，都可以连多台的设备。
2: 嗯，
1: 在家里面呢，可以连电视、电脑、手机都可以啊。很方便，而且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啊。每半年呢还能免费给你更换电池，机器本身的售价呢原价88，现在呢是68。
2: 嗯，
1: 回随身就能看到了。
2: 是的，发随身就好了。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没听清楚或者没反应过来，因为毕竟在车上嘛，发关键词发错了。我看前面也有一批朋友想喝那个茉莉花茶呢，回关键词是秒杀啊，是秒杀，别发错了，不然你看不到链接。
1: 嗯，
2: 一入夏了容易犯困，然后尤其是这种外面下点小雨的天气是吧，在办公室怎么提提神呢？大家可以来泡上这么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今天带来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新品啊，叫云明。张一元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有时候去北京玩什么的还会把它当做伴手礼拿回来送给朋友。那它的茶胚呢，精选的就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这个地方长出来的茶，那个地方常年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也比较鲜甜，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苦涩味，再配上那个茉莉花一起印制，足足7次，一斤茶吸收差不多5斤的那个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够制成这么一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而且它就比较皮实，然后我觉得就不怎么挑茶具，你不需要给它摆的什么盆盆罐罐小碗什么之类的，不挑，你就把放玻璃杯里面，热水夸一冲，那个香气擦就散开来了，光闻着就沁人心脾，喝下去的时候呢也觉得入口很有点甘甜，很耐泡，下午困的时候也泡上一杯，看看那个茶叶舒展开来，一口下去啊，嗓子也润了，心情也愉快了，这是替代奶茶的非常好的选择哈，也健康。说价格，原来2袋99块，今天咱直接3袋99块，等于又赠送给你一袋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的，50克一袋啊，这个大概就是99块钱能到手多少东西，大家琢磨一下。还送你的有这个品牌的礼袋、包装，自己喝呀，送长辈呀都可以。发送秒杀，赶紧下单。
1: 嗯，秒杀两个字。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位叫孟涵的朋友说，农业路桐柏路交叉口西向东，说之前的两个左转车道现在变成一个了。
2: 嗯，
1: 本来呢是两个都堵。现在呢变成一个，那就更堵了嘛。
2: 哦，
1: 说来提个建议啊，提个建议。
2: 嗯，
1: 好的，农业路和桐柏路交叉口的西向东啊，就西向东方向的左转车道，从两个变成一个了。还有呢，这个也是问左转车道的，这位叫做问啊，问的朋友说，中原路大学路西向东为什么允许左转了？自从允许左转之后，中原路就特别堵。这个允许左转是大概上个月的事情，因为建设路和嵩山路这个地方往东啊，在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的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在这也跟各位再次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氮养护产品啊。万能通除氮养护产品目前已经升级三代了，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咱们这个万能通的除氮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在这也跟各位再次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氮养护产品啊。万能通除氮养护产品目前已经升级三代了，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咱们这个万能通的除氮养护产品最早是除氮养护剂哈。这个除氮养护剂啊适用于大多数的车辆哈。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是什么呢？是因为它一方面是除氮，另外一方面呢是养护啊，这两个效果同时给大家用到。

0: 二次升级的产品是咱们的金装礼盒，这几款产品不管您选择哪一款呢，都是根据咱的车辆的情况哈，大部分的车除碳氧化剂都可以适用。那如果车辆里程相对长一点，您可以用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八万公里以上，您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让咱的车辆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哈清理得更加干净。因为经常很多走走停停啊，遇到红灯你刚加油然后又站住了，或者是这个像有一些堵车的路段，这种情况下积碳是非常容易产生的，这是发动机的特性导致的哈。汽油发动机它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再好的车再好的发动机用再好的油它也会产生，特别是燃烧不充分的时候，这种积碳啊产生的速度要快一些多一些。所以想清理一下车上的积碳，觉得发动机没有力气，抖动加深了啊，或者是噪音变大了，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系列产品，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给大家准备上。很多朋友像车友小牛就说了，他说这个发动机啊运转用完之后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的油门也轻了啊。另外呢还有小黑啊，之前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4S店修车，加那瓶万能通，哎，没想到好了哈，这可能啊就是积碳造成的。您要是想选择的话，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这个万能通啊现在还有一个抽奖活动，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十二点疯狂张震仁节目的定制周边，您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这次没抽中也没关系啊，您再下单还有更多的抽奖机会，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或者参与抽奖。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先来提醒一下各位，关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您可以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啊，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蒋先生您好。哎，蒋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5月20号在朱木县解放路北，然后遇到一起交通事故。就是我们以南向北，然后我们通行出发，一个农用赛轮车突然之间急转弯把我憋翻，然后当时就拨打了110和120，然后我和我的恋人我们全部都受伤了。
0: 蒋先生，我问一下，这是5月20号几点钟发生的事故？
5: 中午大概12:45左右。
0: 12:45，在朱木县解放路北，也就是解放路北段吗？
5: 对。
0: 解放路北段，这跟哪个路口离得比较近一点呀？
5: 跟那个亚非亚。
0: 什么？
5: 亚非亚北三环庙桥那个桥比较近。
0: 北三环。解放路跟北三环的桥是吧？
5: 北三关庙桥。
0: 北三关庙桥。
5: 对。
0: 北三关庙桥的哪边呀？北边还是南边呀？
5: 南边。
0: 就是还没到这个北三关庙桥是吧？

0: 您是南向北，您是什么车呀？是汽车呀，电动车呀，还是什么车呀？
1: 一个两轮爱玛电动车。
0: 啊，两轮的电动车。您说跟另外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的事故是不是？
1: 一个农用三轮车，大三轮车。
0: 啊，农用三轮是电动的呀，还是汽油的、柴油的，还是什么
1: 的？电动的。
0: 啊，电动三轮是吧？
1: 对。
0: 你们双方都在非机动车道上走是吗？
1: 对，辅路。
0: 啊，南向北方向。都在非机动车道上走，三轮车突然猛拐，把您撞倒了，是这意思吧？
1: 对，他把三轮车横停到辅道上，然后把辅道全部霸占了。
0: 嗯，他横停在辅道上，还是把您别倒了？这是两个概念。他是先横在这儿，您才倒到这儿啊？还是说你们俩并排通行，然后他突然拐，把您给撞倒了？
1: 对，他拐弯，他要逆行拐弯。
0: 他要逆行拐弯？
1: 对，
0: 他在您的前边是吧？
1: 开始他说他开始我们在以南向北走，他突然要以北向南走。
0: 嗯，就是他本来在您前边走是吧？
1: 对，
0: 他在您左前方右前方啊？
1: 在那个左前方，
0: 在您的左前方。
1: 对，
0: 他在您的左前方，他要左转。
1: 对，他要右转。
0: 他要右转。
1: 对，
0: 哦，在您的左前方右转。
1: 对，
0: 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报警了吗？
1: 报警了。
0: 嗯，警察到现场了吗？
1: 到现场了。
0: 双方下认定了吗？
1: 认定了。
0: 认定双方什么责任呢？
1: 主要责任。
0: 谁的主要责任呢？
1: 对方的。
0: 啊，对方主要责任，您这边是次要责任，是吧？
1: 对。
0: 啊，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的问题是，是一个是。14岁，对方是一个14岁的一个小孩，然后他，开农用三轮车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吗？
0: 小孩骑车，在骑着这个三轮车是不是？
1: 对，一个14岁小孩。
0: 现在您受伤了，您这边看病了吗？
1: 看病了。
0: 看病花了多少钱？
1: 花了500块钱。
0: 花了500块钱，两个人一共花了500块钱是吧？
1: 对。
0: 修车了吗？
1: 修车了。
0: 修车花了多少钱？
1: 也花了500。
0: 哦，也是500块钱，等于一共花了1000块钱，是吧？
1: 对。
0: 那您这边还有别的诉求吗？就是还有别的要赔偿的费用吗？比如说衣服啊、车上的东西啊，包括手机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其他的需要？
1: 我想赔的是手机还有误工费。
0: 手机怎么摔坏了吗？
1: 对，后壳还有我的手机都摔坏了。
0: 修手机花了多少钱？
1: 还没有修，对方不认。
0: 还没有修是吧？
1: 对。
0: 啊，还有什么？您刚才说还有个什么东西？
1: 误工费。
0: 啊，误工费。您耽误工作了是吗？
1: 我是农用户口，不是
0: 跟户口没关系。您平时有工作吗？
1: 有。
0: 什么工作？一天能挣多少钱？大概？不用告诉我什么工作，大概一天能挣多少钱？这个有固定的收入是吧？
1: 有。
0: 啊，看病花了500块钱，这应该是个门诊费用吧？
1: 当时做了检查了。
0: 啊，没有住院，对不对？
1: 没有。
0: 啊，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工作呀？
1: 我现在就没有上班，上不了班，因为我腿受伤了。
0: 腿受伤了，您从事什么工作呀？上不了班？
1: 奶茶店。
0: 奶茶店腿受伤了，不能上班是吗？
1: 对，我还有手，就是伤得挺严重的，手。
0: 这个误工费呢，不会是你在家多少天就赔你多少钱，而是根据伤情的轻重。如果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按照通常的赔付标准来说，像你从你这个医疗费的费用来看，这个误工费不会赔太长时间，就是即便法院支持了赔，也不会赔太长时间。等于现在你的500块钱的看病的费用，500块钱的修车费用，还有一个未知的手机的赔偿的这个费用，以及您刚才提到的误工费，这几项加在一起，您估计有多少钱呀？
1: 我估计应该2000块钱左右吧。
0: 2000块钱左右。现在对方赔吗？这2000块钱都不赔，还是只赔一部分？
1: 只赔700块钱。
0: 哦，只赔700块钱。
1: 对。
0: 那您现在的意思是想让对方全赔是吧？
1: 对，我想，他现在就是拒绝，他态度比较强硬吧。我想就怎么办，然后呢？

0: 能调解的调解得通。
1: 嗯，好办，不用调解，直接起诉对方就行了。
0: 怎么起诉啊？起诉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
1: 第一呢，您没有起诉过，对不对？所以咱不了解，咱可以了解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您刚才讲了对方态度比较强硬，既然对方态度比较强硬，那您还跟他谈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你说对方哎，现在是有空间有可能去谈，这咱可以去谈一谈。那么调解有几种方式，比如说人民调解可以用，然后呢仲裁你事故认定下来咱就不仲裁了哈，比如说诉前调解也可以用。那诉前调解呢，是你起诉了才会有诉前调解。像这么简单的案件，统共就可能2000块钱左右，那可能到法院走简易程序，你起诉了之后交一个起诉费，但是起诉费没有那么你想象当中那么高，因为你这个是小额案件，起诉费很低，几十块钱啊可能是。那么你起诉了之后呢，像这种简单的案件，法院通常会进行诉前调解。那这个诉前调解的时候呢，对方一看你起诉了认真了，可能对方就把钱给你了，也不用经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事儿呢咱都可以去试一试。那如果人民调解能用，对方也同意调解，那咱可以调解。如果人民调解调解不了，或者说对方不同意，那您直接起诉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事故认定已经下达了，认定书双方也都签了字了，对不对？都是认可的。所以你现在呢费用也都出来了，那你可以直接去起诉。另外像修手机这个费用啊，有两个方式哈。第一个方式，在对方你刚才说对方不认，如果对方能认你直接去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对方不认，你该修也得修啊，是不是？咱不能一直听着放在那儿，你不也用不成吗？你修完之后拿着发票拿着维修清单直接起诉就行了。如果说法官认可你的证据，那么你不用说，那对方该赔也得赔。但是如果法官不认可你的证据，那你就是再找对方也没有用。所以说对方认不认不重要，法官认不认才重要。所以你叫正常的这个维修店，这个就是他的售后的维修店，然后正常去维修，并且开具发票，拿着这个正常的材料去诉讼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修手机的费用没有确定，你就没有办法起诉，因为起诉要有一个明确的数额，不能是估算一个数额，就是一般情况下不能估算。像你现在刚才讲了，修车是500，有修车的凭证，有发票，然后你看病有500，有医院的票据，同时呢，误工费您可以举出您日常一天挣多少钱这个证据，有一些呢是工资流水，有一些呢是单位或者公司给你出具的证明，然后拿着这个流水或者证明，这个能这个显示你一天挣多少钱，平均到一天的工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要想让对方赔你修手机的钱，那么就需要去把手机给他修完之后，拿着修手机的发票一起，把这些票据全部放在一块儿，所有的证据放在一起，看看一共多少钱，这个时候到法院去起诉。不然的话，即便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去找对方商量，你修车加看病已经是1000块钱了，对方只赔你700，等于他只承认这1000块钱的700，误工费和修手机的费用他现在是不认可的。但是不认可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您这个诉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这个诉求不合理，你去法院诉讼也赢不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你的诉求是合理的，那到法院去起诉，该赔你多少赔你多少。所以这里头要分清楚是什么呢？你现在修车加上看病这1000块钱，那700已经赔给你了，这是明确的，现在是对方愿意承担的，也就是人伤和财产的损失的费用。那么交通事故其他的费用就牵扯到，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误工费。误工费呢，一般情况下住院了才会产生，不住院通常来讲是不认可的。但是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影响了你的误工，那么你要拿出你的误工收入的证明才可以。包括您刚才说的手机的费用，这个手机是不是在事故当中受损的，受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那如果有照片啊，或者说是有证据，那么后期呢你可以出示啊，比如说我的手机明显有摩擦的痕迹，有在地上摔坏的痕迹，那么这种情况呢您可以出具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法院也会认可，最终呢由对方来承担。但是你如果说对方比较强硬，现在单纯靠调解，我听您的意思啊，恐怕调解不下去，因为对方把前期误损的和人伤的费用都已经赔过了，后期这些呢您如果说要再想追加恐怕有难度，您可以考虑一下江先生，好不好？
0: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当时我们摔倒之后呢，我们有两个就拨打了110和120，当时直接就去医院了，没有就是向交警上报这个手机有问题，没有发现。

0: 现场。
1: 所以说现在对方不认嘛，这个核心就在于这儿嘛。如果当时你写到事故认定书里面，就是你到医院去，你总要，您刚才也说了要打电话报警吧，对不对？你到医院要付费吧，你到医院要给家里报平安吧，要打电话吧，等等等等。如果当时这个手机并没有问题，现在你提出来手机有问题要维修，那这个确实在证据上可能缺乏有效的支撑，所以。
0: 当时摔的是后壳，然后大家手机扛嘛，谁也不知道他有问题。然后过上，然后事发又是22号吧，应该是22号晚上。然后我换手机壳了，然后发现手机壳后面已经全部摔碎了。
1: 也就是20号发生的事故，您是22号发现这个手机后壳摔碎的。
0: 对。
1: 那这个确实举证有困难，也就是说你去起诉的话也不一定能赢。因为这中间毕竟隔了2天的时间，
0: 对，
1: 是的，所以现在不是调解的问题，也不是诉讼的问题，而是压根儿您这个证据效力就不足。你看，比如说咱们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2辆汽车碰撞了，对不对？那么交警会在现场拍照片，如果不拍照片，车主有照片有视频，如果没有照片没有视频，那么这个车双方比如说走一般程序会扣车。为什么要扣车？就是因为防止这2天你又开出去了，然后又撞了别的地方。道理是一样的，谁也不能说谁就一定是说的真话或者假话，在这里跟这没关系，关系就在于说你现在的这个结果跟这个事故本身是不是直接产生了联系。如果你要去证明这件事儿，恐怕要花很大的精力。也就是说，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哈，我们举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了。你说是22号碰撞的，当时没有发现，手机也好好的，该打电话打电话，该发微信发微信。但是到了22号，你去换手机壳的时候，发现这个后壳碎了。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回过头来说，你怎么证明这个手机壳碎是20号碰撞发生的？有没有可能在此之前它已经碎了？或者说在此之前已经有裂痕了，只不过这次的碰撞可能加重了它的手机壳的碎裂，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你现在都没有办法举证。所以为什么对方修车的费用看病的费用按照主要责任都已经赔给您了，但是这个费用没有赔，我想可能争议点也在这儿。所以如果现在你要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赔您这个维修手机的费用，恐怕你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你去诉讼也要拿证据，诉讼更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去诉讼的话也会败诉的。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17岁的误工费没有
1: 什么误工费？
0: 对，17岁误工费没有。
1: 误工费是这样的哈，首先如果是有固定工作的话会产生误工费，如果没有固定工作的话不产生误工费，如果有误工费的话就要举出误工的证明，另外没有达到法定年龄，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是看是不是实际产生了损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说我碰撞了一下，但是呢比如说我是开出租车或者开网约车的，我是开营运车的驾驶员，我碰撞了之后呢，我的这个右脚骨折了，没有办法踩油门，也没有办法踩刹车，影响了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会产生误工费，因为实际的这个受伤的伤情已经影响到他的正常工作了。但是好，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同样是右脚摔骨折了，但是呢这个人是在公司工作，坐办公室的工作，他每天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实际影响他的工作就不会产生误工费。但是如果说自己手碰破皮了，或者脚受伤了崴了一下，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损失，但是觉得哎呀我太累了，我趁着这几天休息休息吧，而没有去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产生误工费的。所以是否产生误工费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你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和怎么工作，核心的问题在于你的这个伤情究竟是不是影响工作，以及这个伤情恢复在工作当中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影响了多少天，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要看看您这个伤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影响到工作了，以及是不是实际产生了损失。

0: 就是伤情就是腿部还有2个手全都有伤，然后我就是在奶茶店上班嘛，然后不能碰水，医生当时说的不能碰水，然后还要看那个衣橱什么的。
1: 贾先生，我觉得这都是，哎，怎么讲呢？首先您刚才提到那个年龄问题啊，我明确的回复您，劳动法第15条是明确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所以年龄不是问题。我刚刚为什么告诉您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是不是实际影响工作了。我在这儿没有办法判断。我换句话来讲，有些家里头，比如说，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家人做饭切到手了，切了个口子，缠了个创可贴，然后自己戴了个这个手套，继续去做饭，继续去这个刷碗，都不影响，也不找谁要误工费，也不觉得他影响工作，也不觉得他影响做家务。这个伤情到什么程度，到底影不影响，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做判断。这个您自己去，这样你自己去衡量。如果确确实实说这班没法上了，离了这个事儿，或者说我只要有这个东西了，这就没办法解决，它严重影响到我的正常劳动，那么我觉得这个你索要误工费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如若不然，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误工费你是要不到的。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微信平台上 XT 留言说，他说奶茶店呀，食品安全问题有伤口，肯定不能工作。知青春说，哎，这个误工费啊，我觉得不合理，从医疗费来看，两个人花了500块钱，估计就是擦破皮儿，不会影响工作的。所以看要从哪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做判断哈。为什么不做判断？因为伤情的轻重，说实话，第一呢，不能单纯的靠几句描述去判断。第二呢，工作的范畴啊，这个有很多哈，这个多种多样，所以呢，是否这个伤情的具体影响工作，这个我们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去做判断。我们只是，这个给大家，就是给蒋先生呢，去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原则啊，就是它实际影不影响工作。因为会存在一些什么情况呢？说实话哈，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呢认为说，我只要是交通事故受伤了，那么我往这儿家里一躺，每天就天上哗哗掉钱，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啊。这个不管是保险公司赔偿，还是法院判赔，或者是对方来赔偿的时候，都会按照实际情况去进行赔付。那么比如说你找保险公司或者到法院赔付的时候，你说我到

我没有工作，法院或者是保险公司做调查的时候，甚至会去调查一下，比如说你公司有没有打卡记录，或者说你有没有出入的公司的记录，或者说这几天公司的证明是否是真伪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去验证。所以是不是影响工作这个事儿，真得自己去具体的去看自己的情况吧。伤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在这儿不做过多的介绍哈。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推荐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直接发这个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特别是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直接在咱们这个装修之前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呢去参加了咱们

0: 然后装完以后呢，有些维修小的售后也找不到人，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是希望呢，就是咱做完售后服务这一块，就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感受。
1: 这是咱们真实的用户啊，他说之前啊用没有找装修公司，自己找的这个施工队伍来装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装完了，说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售后服务的保证。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现在的装修公司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哈，大家想象中的跟现实当中的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呢其实装修公司都是个大商场，这个商场里头啊你直接可以看到主材辅材还有一些家具家电等等哈，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所担心的哈。那服务和保障，这是咱们的优势。所以您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啊，还能帮您省钱，还能享受到可靠的品质的服务和保障。大家要跟各位关注咱们 UP 商城，今天啊给大家提供的是长发小寨的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的淘米洗发水的品牌产品。桂林长发村的这个红窑淘米水啊，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还得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这款洗发水成分表呢，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的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等等10种草本植萃，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能够深入滋养头皮，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脆弱也可以用。除了养发呢，还可以改善头皮环境，其中还有3大的有益的菌群，而且它手握4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想要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呢是168元400毫升，2瓶呢就得336。今天 U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买一瓶送一瓶，2瓶呢只要99，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今天下单随单赠送您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加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一共是5件，只要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北三环文化路的上方西向东方向还是稍稍有些排队，另外在中州大道正面陆立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北西南方向，现在呢这个车流量啊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州大道航海路上方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车辆排队还是通行有些缓慢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下雨天气啊，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初心启航，到如今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可能很多朋友对中国太平洋保险的最初的印象还是那句话哈，叫平时拥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所以太平洋产险35年呀，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您可以在这个太平洋产险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与活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您记得还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产的是产品的产啊，财产的产，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洞洞鞋，因为到了下雨天气了，特别是天热了以后啊，好多朋友想着出门比较方便哈。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同时呢穿上之后啊又很舒服，所以很多朋友啊也是到了夏天的常备。咱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已经连续热卖3天了，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都不多了，倒计时只剩1天的时间，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发送团购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市面上洞洞鞋啊看着都差不多，上脚之后才发现有差别。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季的爆品，它用的是高品质的伊娃，踩下去之后有韧性，同时抬起来有回弹，而且给大家做的有这个脚底的足弓的支撑，有贴合的弧度，多走啊这个脚底板也不会觉得发酸发紧。而且呢凉鞋拖鞋2种穿法，一双顶2双用。现在呢热门的颜色还是有货的，比如

0: 括像比较温柔的杏仁白，还有比较百搭的药师黑，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啊，这些都还有。那鞋子是穿天天穿的，舒服舒服啊，自己比较清楚。您可以锁定爆款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呢，通勤优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售价499，奥莱发货3.9折，只需要199。最后一天，咱们的公众号上您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想要增高啊、拉长腿型的，可以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也是3.7折，只需要239。穿上之后立马有增高的效果。今年呼声特别高的啊，就是咱家新增了儿童款，官网售价199，奥莱发货只要139。您可以发咱们的官方微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2: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2: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曹先生您好。
6: 您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这个5月5号在那个鹤壁山城区长风路与东一巷交叉路口北200米吧，有一个这个人行道被抓拍了，说是我不按规定避让行人。
5: 嗯。
6: 这个违章。我当时没有注意，然后我在那个1223上，他给我发了，他不是有那个处理那个图片吗？
5: 嗯。
6: 然后我回看了一下我这个行车记录仪，他这个当时，他是有三个人从旁边那个违停的车上下来的，然后呢，那个人也没有横过马路，就是一直从那个他们那个车边上往南走了。所以说这个违章我是，不应该是我违章的，因为不存在我不避让行人这个问题。
5: 哎，曹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照片和处罚您仔细看了吗？
6: 我看了。
5: 您确认您仔细看了是吧？
6: 啊，对。
5: 您有没有看您的违法类型啊和违法代码？
6: 我看了。
5: 是不礼让行人吗？
6: 就是不按规定避让行人，而不是说我压黄线。
5: 那我给您念念哈，时间2026年5月5日11:51.08，地点是长风路与东一巷交叉口，不礼让行人，违法代码是1117，违法类型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6: 对，
5: 也就是说您压黄线了，没有处罚您不礼让行人。
6: 他这个，后边你看他后。

0: 二这个没有说是压黄线。
1: 什么叫后边这个？
0: 他整个的这个，他整个的这个里边这个说的这一些，一直是说，他叫什么？就是说是不按规定避让行人。
1: 哪里就是说？
0: 他那个上边有一溜字嘛，就是
1: 是的，
0: 长风路与东一巷交叉路口。不按规定避让行人，
1: 您看，
0: 然后违法代码是11117。
1: 对，违法类型是什么？
0: 违法类型后边没有看到呀。
1: 对呀，您再往后看呢。
0: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哎，曹先生，咱先别而且，先把这事儿给搞清楚。你得知道罚的是啥呀，对不对？
0: 就这个，就说这个，压黄线这个事，当时是。因为那个边上有违停车辆，他从车上下人，然后旁边的电动车挤我了，才造成的我去压黄线，否则我就跟那个电动车就撞到一起了。
1: 那礼让行人的事儿还说吗？
0: 我现在一直就是搞不明白他这个问题，到底他这个上面是不按规定避让行人，还是我压黄线了？
1: 对呀，所以咱搞明白呀。刚才不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吗？
0: 现在是两个事，我现在都是很冤的。他是因为违停下来行人以后，然后那个电动车为了避让他，那个电动车挤我了。你看我那个，我给你们发的有一个视频。
1: 我看到了，曹先生。
0: 本来那个电动车啊。
1: 是这样哈，时间节目时间关系，还有4分钟的节目就结束了，有3分半的时间哈，咱不在这儿多说了哈，因为我看了，就是您的意思是，不管罚你的是不礼让行人，还是罚你的是违反禁止标线，你都觉得是人家挤你了，是这意思吧？我看了一下哈，第一，首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处罚呢，您回去再仔细看一看，大家不服，咱不服有原因，对不对？不服是你都不知道人家罚你罚的是什么就不服，那咱不服哪儿呢？所以回去您再仔细阅读一下您本人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在违法类型里面写得很清楚，叫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这是处罚的原因啊。那么第二项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旁边不管是有车还是有这个电动车，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说开车的时候实线是一堵墙，对不对？您现在压的是中间的黄线，那么我们假设中间就是一堵墙，那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处理？你说
0: 肯定不能撞墙。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还有一个处理方法，就是我可以减速，对不对？我同样可以让过去，那么此时你压线的这个行为就不属于紧急避险。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就是我撞了墙，我的损失要比现在我的损失要小，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撞墙，没有第二种可能性，那么这叫紧急避险。所以实际上路上的很多事儿是可以通过一脚刹车或者减速一下就能解决的，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选的是侵占他人的行车道，也就是越过黄线走到对方的占用对方的一半车道。那么此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面来车了，第二种情况中间的实线真的是一堵墙，我想大家往往不会选择去撞墙，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违法完全可以靠减速来避开，所以这种情况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您还不放心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先这样，曹先生。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最后也再次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夏令营上呢，很多小朋友啊都体验了这个不一样的特种兵的生活哈。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早鸟价正在预约当中，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今年呢仍然是陆军线路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是风洞跳伞。您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啊，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暑假哈。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名的是哪条线路，都。

0: 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呢还包含时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三重大礼给到您。还有啊，就是疫苗入夏了，现在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在 UP 商城上给您带来的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北京的老品牌了啊。这个茉莉花茶呀，可能大家知道张一元是品牌是起家哈，所以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现在呢首次尝鲜价50克一袋，原本要2袋99，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的尝鲜价直接再加赠一袋99，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咱们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来了解。另外呢，还有就是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咱们的家装这个活动了。那现在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啊，您签约的时候直接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啊再有增项。所以想要品质装修，您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另外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呢刚刚这个洗发水啊想下单哈、啊、想用一用这个长发小寨的淘米水的头皮护理洗发，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赠品只有100单，这次给大家申请的是2瓶只要336哈、啊、现在买一瓶送一瓶，2瓶只要99啊，336是官方指导价，咱们2瓶买一瓶送一瓶只要9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元阳段的624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另外，商南高速商水段的167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河应急车道，大家可以从第一车道来通行。还有因为降雨的原因呢，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像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南陵高速安阳西站以及安阳西北绕城全线。提醒大家，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路况通行稍显复杂，您随时可以发 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含了沿太行高速上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一定记好了我们给大家的通行提示哈，因为今天有雨有雾的原因，所以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有

些变化，涉及到的高速路况比较多，我们已经在后台给您整理成了文字，大家即刻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查询我们为您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一到天气恶劣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哈，一定在您出行之前随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也会随时为大家刷新最新的高速公路通行提示。另外我们也会及时留意天气的情况变化，还有朋友们出行在路上哈，有一点如果说您开车出门有一点大家会很担心，你像特别是有这个雨或者是有雾的天气，我们总是担心自己尽管有千万个小心，但是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交通意外，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查验一下咱们车辆的这个车险是不是还在有效期之内。首先提醒的是车险哈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在它到期前30天都是一个黄金续保的周期，这个是时间的一个维度。另外咱们也得及时关注一下车险的一些改革的政策，举个例子哈，你像进入到这个夏季，像涉水险对吧，以及自然险可能会是比往日更高频使用的一个险种，以前呢咱们都是需要单独去购买的，但是在车险改革之后，像涉水险、自然险以及盗抢险全部囊括在了车损险当中。所以你看朋友们，车险就是什么时间去买，什么时间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选择，它一定是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做一个定制的哈，因为要看到首先咱们是用的什么车，另外咱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以及咱们日常的用车环境，您是高速跑得多还是市区通行使用的多，它都需要跟这个车险哈发生这个关联。而大家在选择车险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想到的一个是价格，一个就是我去找谁买更靠谱，后期能够给我提供专业热情和及时的服务。什么叫及时？总不能当咱们这个车辆在这路边的时候，你第一个找不到人，第二咱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第三联系上了人时间速度非常的慢，这一揽子的问题哈，您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提供车险从您选择购买一直到后续服务的全链条的服务。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我们给大家再次提醒，高速通行的情况呢因为天气的原因稍显复杂，朋友们一定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在后台为您实时更新了，您只需要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收。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
3: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4: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开始哈，您所有的犹豫和纠结我们都感同身受，包括在车辆买回来之后，就是咱们怎么养护，怎么维修，怎么使用，以及二手车增换购有需求应该联系谁。二手车哈，它跟买新车是不一样的，新车呢可能我们还会去比一比价格，但是二手车哈，首先咱们要去比一比车况。那朋友们，但凡是涉及到车消费的任何相关，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近期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在选车的过程当中，你像现在很多人家庭用车对吧，咱们会说哎，基本上给一个10万块钱，其实你就可以选到以前15万甚至17、18万的车了。那在10万块钱这个价位段当中啊，车型的竞争也很激烈。如果咱们只是选择一个家用车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和入手？其实你看当下哈，我们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车怎么选，车一定要结合咱们日常的用车场景，包括我们刚刚聊到的说这个车险的一些问题哈，也是一样的。车险选择它也是要看平时咱们的这个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先说哈，一辆纯电轿车要想能够融入到一个就是咱们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得具备哪些特质？或许呢，不只是说哎续航数字有多少，对吧？以及它能不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咱们那个全家孩子啊老人啊装载上咱的自行车露营装备，也不只是说它这个电车哎是不是这个速度真的就是很快，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车的这个空间是不是真的够大，孩子们在后排能不能够自在的舒展，对吧？其实就是10万级别哈，这个车型的选择真的很难。为啥今天来跟大家探讨这个？这个是因为小鹅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群里面哈，给我们发私信了，他现在在看两款车，一个呢就是那个吉利的银河 A7EV， 包括呢也看了一个海豹06EV， 这个 EV 呢其实就标定了这两个车哈，它都是纯电的，而且它基本上都在10万块钱这个价位段。我们就拿着这个共性的问题在节目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您的用车场景呢？假设哈，咱们是在平时比如说你跑长途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一看两个车550公里级别的，就这个配置的哈，它的 CLTC 的一个续航的对比。其实整体来说呢，因为有了55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么它一周以内哈，就这个城市通行绝对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有一点，你看那个银河 HEV， 它的综合电耗100公里是11.4千瓦时，是比那个海豹的06EV 更低一点的。但是低多少呢？低了0.1度。所以说这个哈，就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每年行驶里程数多，你不要去忽略它。如果说咱每年跑的也不多的话，这个0.1的这个差异哈，绝对不是决定我们去选择哪一个车的一个核心因素，对吧？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就如果说你有长途用车需求的话，你就要去考虑它的一个补能的情况。当你开着这个就是 HEV 在长途旅行的时候，你在服务区，假设咱们是用的105千瓦的一个快充桩，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哈，大概咱喝一杯咖啡，就是你不用喝太急，就是你慢慢品的那个功夫，10几分钟、20分钟，它的电量呢就可以从30%直接的就是充到这个80%。而我们一再强调，电车的补能哈，上限到80%就够了，下限不要低于20%。那同样的，像海豹06，它也就是20多分钟的一个补能时间，这个哈，相信呢就基本上很多朋友现在就更能够接受了。还有就我们还要再参照哪一点，这个是从您的这个长途如果出行有需求上两个车做的一个比对，对吧？差异不大，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那么在同样的这个价位里面哈，谁可以提供更加越级的感官体验？你拉开车门，你坐到那个驾驶舱的时候，舒适性的差异呢绝对是立竿见影的。你像那个银河 A7，它的那个棉花糖的座椅用的是触感更加细腻柔软的那种医用的硅胶，所以说它的软度还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它内部的这个填充呢都是很厚实而且有支撑性的一些材料，同时它有前排的通风，有加热，会让我们觉得在天气很热或者说很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可以迅速的有一个身体的这个温度的一个自适应的调节，有个体感上的感受，觉得还不错，对吧？那海豹的 06EV 可能它在这个乘坐的感上哈，它就是相对设计的就是比较常规，比较中规中矩。那 如果说你考虑你经常在市区，而且每天行驶的这个里程数也不算短的话，那你当然是希望这个座椅的这个支撑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惊喜。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因为有时候你缓解你很疲倦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特别是你开车在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座椅的支撑度要给到，有没有考虑过说有一套好的音响，也是让我们就是身体精神整个放轻松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先说一下两个音响哈，你像那个 A7 它搭载的是16扬声器的那个 Flyme Sound 音响，它能够给出的是细节很丰富，而且音乐的层次比较分明，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就这套音响哈，它不管是放交响乐还是放流行歌，它都能给你相对比较沉浸的感觉。那海豹06的 EV 呢，它更加侧重的是我就满足你日常的这个通勤需要播放的基本的音频的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海豹06它给你的是，就是你没有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这个需求，你就可以来看海豹06 EV。 如果说你想有一些越级的体验的话，你就去选择这个银河的 A7， 但同时它你需要付出的这个就是经济成本也会更高一些。再有哈，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经常讲看一个车的轴距看啥呀，是不是得看它那个整个看空间看轴距，对吧？那轴距两个车的表现怎么样呢？像银河的那个 A7 是2米845的一个轴距长度，所以说从轴距表现上我们可以想见到这个车的这个空间哈确实是不错的。你包括它后排，就现在都流行第二排是平的，就平地台的，就为了避免就中间的乘客你踩着腿坐就挺不舒服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对下来其实两个车确实是旗鼓相当的。但有一点很核心的是，你要是想要选择获得更高的配置，就

0: 去看那个银河的 A7， 但是你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要更高一些，还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对吧？所以呢，就是海豹零六的优势是什么？它是我在我的三电技术、我的品牌认知度和我的这个就是配置方面，我就是打一个中规中矩，就是我给就你基础需求的我都有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卡着咱们的这个预算哈，去选择两个车型，这个是我们给到我们小鹅在群里面已经讨论的很充分，并且呢也把这个十万级别的纯电目前销量担当比较靠前的两款车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您个人的信息哈，可以继续发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需要了解车险的信息哈，大家可以先发车险两个字，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的信息，您点击进去填写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真人的人工坐席，一对一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的真人人工坐席都会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朴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朴，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朴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啦，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温度西部和北部18到20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你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感？就是在夏天，本来人家都说这个会容易犯困，特别是哈，当有点这个小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说就喜欢下雨天气，因为一旦下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在家里面睡个大头觉。当然了，咱们说哈，今天毕竟是工作日，也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刚刚是。坤在问这个限行，今天是周一哈，尾号限行是1和6，早七到晚九。那么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哈，都是有这个限行的。豫东正好也发来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发关键词哈，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做一个了解。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了哈，就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确实很多朋友呢就容易这个精神上犯困，特别是到下午。那在这个时候哈，其实有时候说呢，一杯提神的这个茶还是很管用的。如果说在这个茶品的选择上，大家有一些觉得说现在这茶太多了，对吧？红茶、绿茶、白茶，那到底应该在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另外它的这个要支付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其实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上哈，我们的 UP 商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一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茗，它呢是属于就是很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这个你在下午哈，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去选品的时候呢也是在下午，你喝完以后，因为它那个回甘的那个感觉会让你觉得瞬间有那种最起码很舒服，你喝过一会儿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这个精神开始慢慢的恢复了。那张一元就这个哈，就是大家我觉得可能就是品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对吧？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茗也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就是销量担当。张一元是北京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哈，在不少茶友的心里面都是属于推荐的口粮茶的一个定位，性价比很高，尤其是适合当下这个季节来喝。它那个茶胚呢是精选的哈，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春茶，那里面呢就是它在那个地方哈是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所以说它长。

川那个茶叶，它入口很鲜很甜很干净，你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然后再加上它配的那个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五山场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春茶，那里面呢就是它在那个地方哈是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所以说它长出来那个茶叶它入口很鲜很甜很干净，你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然后再加上它配的那个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它那个花粉很足，香气也很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印制足足7次哈，它让就是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

奶茶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说说价格哈，因为这次呢是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尝鲜的福利价格，500克一袋，原本的200克是99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尝鲜福利是直接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是三袋。另外哈，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还保鲜，品牌的礼袋包装对吧，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买来自己喝或者是送长辈送朋友都行。这也是我们 UP 商城专属的一个新品的机制，尝鲜价格就这两天，卖完会恢复原价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品，所以说朋友们喜欢品茶的，然后需要这个口粮茶的，而且要求它的品质还不错，又是张一元家的哈，您就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记好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你看大凉门着急就发来了张一元，大凉门老朋友了哈，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顺利吉祥给我们发来了路况提醒，京广路北向南离黄河路下桥口有三车刮蹭，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非常感谢您哈，路况分享的非常的详细，京广路北向南临近黄河路下桥口处因为有三车刮蹭哈，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次向我们的顺利吉祥的听众表示是感谢，非常感谢大家。那如果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了一样的路况信息，因为今天啊有这个我来的时候呢，我看市区是小雨的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还得是老生常谈的那些话，尽量的车速控制好，把行车间距哈拉大一些，有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别着急。需要去品我们的张一元口粮茶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天下问到的一个问题，万能通咋下单，应该是新朋友哈，先跟您说，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是不是看到刚刚听到我们那个师徒四人取经的那个宣传了，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是针对于朋友们的车辆产生积碳之后来做清除的。那么积碳是什么？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产生的黑色胶状物质。也就是说，只要咱们的车子一直是在加汽油的，积碳就会产生，这个是不好避免的，跟咱的车10万、100万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反而是我们平时，一个是您添加的油品的质量，另外您的这个驾车习惯以及您平时的用车环境。我们先把这个用车环境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哈。什么叫用车环境？比如说你通行的这个路段灰尘比较大，风沙比较大，对吧？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早晚高峰期接送孩子的时候，这路段都比较堵，走走停停的。再有就是你从出发到目的地都是很短途的，5公里、8公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朋友哈，尤其要去关注车辆的这个积碳问题。还有就是车子微微烧机油的，车的尾气冒蓝烟的、黑烟的，还有带涡轮增压的哈，咱们都得就是特别留意这个积碳的问题。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公里之后呢，您就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3-5万公里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单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如果说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已经超过8万公里了，那么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哈，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趁着我们在本月月底之前还有我们万能通的一个大转盘，这个大转盘是一个幸运大转盘，里面给大家放的有大额的优惠券，还有我们单支的万能通，所以朋友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拼一下手气，看看您能不能抽到我们的那个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另外哈，大家也记得先去抢优惠券，抢完优惠券之后你再去对应的选择这个产品。积碳没有清理好的话，它带来的那些隐患哈，首先我们算经济账，按照每100公里您的车辆的油耗提升一个，咱就说私家车一年跑10000，一年您多花2000块钱。所以哈，清除积碳这件事情以前是咱们不知道，咱现在知道了，就要充分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对吧？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图片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哈，也很感谢天下的这个问题的咨询。另外山人也发来信息了，就是这个万能通已经下单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每天下午3点给您发货哈，所以说发货的速度是很快的，朋友们稍作耐心等待，不耽误就是大家就是本周及时使用上，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信任哈。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要回复一下再发送这个特种兵的各位哈，特种兵呢是我们给孩子们准备的一份礼物，当然对于咱们大人来说是很解压的哈，因为到暑假的时候您如果觉得带孩子太累了，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有一个就是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在暑期开展的哈，但是现在因为很

0: 很多家长就一到临近暑期的时候就回来打听说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开营，我们肯定是结合孩子们这个放假的时间来走的，孩子们放假咱的这个夏令营就会启动。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月1号以前去支付9.9元有一个夏令营的早鸟价的福利，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就海陆空哪个线路哈，哎，对，这儿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陆军线路有一个战地突击特色哈，而且我们的海军线路呢是踏浪冲锋，这个也是特色，以及我们的空军线路是风洞跳伞。老朋友参加过我们的陆军的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新朋友的话按照孩子的兴趣哈直接来报名。这个9.9元呢就是您先支付了之后等我们开团，然后您可以不管选择哪一个线路直接给您减200元，这是个硬福利哈，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另外就是里边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期教育类问题的这个解疑答惑的直播课。所以大家哈，这个是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活动，所以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如果你让孩子来参加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的夏令营，一定记得先去抢这个9.9元的早鸟票价。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哈，当当问到了车子跑了12万公里，万能通选择哪一个，您去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第一个链接哈，是我们设置的这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您看我们的那个产品链接，我们前面有一个前缀精装礼盒，您点击去购买就行了。但是一定记得哈，先去点击我们的那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里面有大额的优惠券，如果说您抢到15块钱的，您直接在这一 单上啊，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您减免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选择万能通之前先去参与幸运大转盘，当次您就可以消费来使用哈。我们的大转盘在本月底之前是有效的，所以说新老朋友哈，一定把握好这个时间节点，定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夏日的雪、阿欣、子月、毛毛都在发这个888，我们看到了哈，大家先发888去试一下手气，因为我们里面放的还有直接给大家。

家就是免费让您使用一瓶那个万能通除蛋养护剂的机会，所以说现在直接发888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点击第一个链接哈，去试一下，看看您能够抢到的是什么。另外我们的这个张玉儿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大家我看在发茶的也有，您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秋叶发了这个信息哈，已经穿上我们这个洞洞鞋了，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那说到这个洞洞鞋，大家我看你这个应该是那个选的是云朵款的哈，感觉还不错，这个颜色呢也是选的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黑色。那朋友们如果是喜欢这个洞洞鞋的话，您还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年哈，这个就是除了那个爆款之外呢，今年新增加的有儿童款，官网的价格是199，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139，是给大家提供的是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那么洞洞鞋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像这样的天气对吧，就很多朋友出门你的运动鞋你会觉得就是容易沾水，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穿上这个洞洞鞋，它很方便。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季节，你搭配什么衣服你都可以来选择，就它是一个就是你基本上不用选不用动脑子，就是懒人穿搭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的，而且它有凉鞋和拖鞋两个穿法。颜色是这样的哈，有那个很温柔的杏仁白，也有百搭的钥匙黑，包括个性的蓝白红都有，按照您的喜好去选择。我们都是从奥莱仓给大家直接发货的，价格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很软很贴合，官网价格499，但是我们奥莱仓发货的价格3.9折，就199。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那如果说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话，咱们可以去选择泡芙款，官网的价格是799，奥莱发货是3.7折，只要239。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儿童款哈，是199，奥莱发货的话呢是139。所以说朋友们记好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我觉得就是品牌啊，它的这个就是方方面面都不需要过多跟大家介绍，因为每一到夏季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爆款对吧。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销售，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哈，关键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抢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特别是提醒哈，就是那个儿童款我们也有了，大家去关注一下。另外再来跟大家回复一下哈，这个也是山月问到了，说那个飞扬老师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大六座的华境 S。 华境 S 这个车呢也是刚上市没多长时间对吧，149.8万起步的一个价格，华为乾坤的一个加持。那可能说再往前推一点时间哈，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 SUV 现在已经卷成这样了吗？我们其实在今年年初甚至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预判过，说2026年大六座的 SUV 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我记得在一季度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到二季度你再看一看，很多新车会陆续上市，特别是在五月份哈，上市的新车很多，就像您刚刚问的这个就是大六座的旗舰SUV 华境。华境呢，因为它一个是大六座，现在确实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买大六座，可能跟这个家庭人口的这个就是主要构成有关系。另外呢，就是考虑到你既然是三排的车型嘛，那么第二排就是第三排的这个乘坐舒适度尤为被关注，所以大六座呢肯定比大七座乘坐起来更舒服一些。那么它有了华为乾坤技术的一个加持，截止到目前为止哈，确实就很多朋友对它的期待是挺高的。那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它还有哪些竞争对手。你看在华境 S 之前，就是没有上市之前，当时市场热度很高的是领跑的 D19， 但它那个起步价格是219.8万。然后呢还有比亚迪的大唐，它的那个价格在250,000。那么中大型的 SUV 当中呢，你像方程豹的太七，首先把这个价格拉到了179.8万起步，还有后来就是乐道 L80， 它那个租电的方案是159.8万起步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看他们已经从200,000的价位段开始下探到150,000的这个价位段。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华境 S 上市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大型以上级别的这个 SUV 车型哈是在这个就150,000这个价位段的。所以就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华境 S 它其实也想去复制或者想走和太七相似的路径。什么路径？就我的价格下探，但是我给你给到的也挺足的。它里面全系标配了华为的乾坤 ADS Pro 的增强版，鸿蒙座舱，乾坤车云，它也标配了华为乾坤的全围防撞系统。
目前来

0: 来讲哈，确实就是这个呢，也是很多家庭去选择这个滑镜，或者说关注到这个滑镜很重要的一点，对吧？那滑镜它能够给很多平价车带来的是啥？你比如说，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哈，它搭载的这个华为的乾坤技术，在华为乾坤赋能的所有车型当中，它不算是最前沿的顶配，因为毕竟价格在那儿，对吧？但是它给的这些东西已经可以让华境 S 在15甚至20万的这个级别的 SUV 竞争当中，就是足以吸引大家的眼球。所以这个哈，可能是华为为乾坤带来的，就是让价格进一步的下探，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去感受，就是华为乾坤智驾带给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些便捷。所以我觉得哈，就如果说你已经在看这款车的话，因为它第一个呢是刚上市，我们能够拿到手里面的只有它的一些客观的数据摆在这儿。那么具体这个车型上市使用以后效果怎么样，可能还需要有第一批用户后续的一个反馈。但从当下来看，就单指它的这个价格定位哈，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鲜，感受一下这个车。华境呢，它就是这个华为和那个上汽通用50他们打造的一个就是高端产品。因为你看，就是目前的话呢是有5界车型和3境，5界大家比较熟了哈，从问界开始到这个享界、尊界、上界，对吧，智界，那这个就是3境的车型，华境也已经出来了，1境，对吧，它慢慢的都会陆续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大家在车型的选择上有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沟通和分享。夏夏也发来了一个信息，谢谢夏夏。夏夏说现在办公室就沏着茉莉花茶呢，也是之前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整个办公室都是香味儿。感谢夏夏哈，感谢夏夏的这个分享。那朋友们在这个就是想要喝这个口粮茶的时候，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口味的，恰好就赶着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北京老品牌啊，百年品牌张一元家的这个就是口粮茶。您张一元家的这个茉莉花茶，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高速路况比较复杂，出行的朋友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做一个了解。另外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就是还有一点，大家在节目当中咨询也是比较多的哈，就是说这个万能通怎么买，我们在后台给您的回复里面标注的很清楚，大家只需要去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里面哈那个幸运大转盘是有免费让大家体验一局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朋友们都去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拼一下手气。如果说您的车辆已经行驶了8万公里靠上了，一定要去清除积碳，一个是会让您的车辆的动力恢复，一个是节省咱的车辆的养护成本，说白了就是油耗会降低。对应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在5月31号以前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家万户的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呢已经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以前哈，都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就可以去领取到太平洋产险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好哈，那个微信公众号是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还有回复一下就所有近期有家庭装修问题的朋友的咨询，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再强调哈，任何的这个就是补贴它都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您先把这个就是家装补贴领到您的名下，今年任何时间使用都是由您说了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去领取家装补贴，那么另外一个呢，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我们的家装记者哈会全程跟进的，那还会给大家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想要获得以上的这些福利和那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信息，都是一个关键词哈，发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刚看是谁在发水哈，发水肯定是口渴了，但是口渴的时候你得选择好水源呐，对吧？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哈，是专属咱车友的一个定制水，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大家直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支持企业的定制， 和您一起哈，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肯定是那种就是清冽甘甜的，很清爽，很止渴。另外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很柔和，很顺口。咱们日常喝，或者是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可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交广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是这样的哈。24瓶郑州四环以内就是23.9元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的话呢，我们是53.8元两件给您包邮。你看这福利，郑州四环以内直接给您送货上门，整整24瓶只要23.9元。就是企业来买的话哈，我们是支持给您做定制的，所以可以直接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您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李旭辉发信息说，微信平台咋进呢？您现在哈就是留言的这个就已经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继续在这个窗口跟我们留言就行了，看您具体是有哪方面的这个需求哈。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回复一下我们的苦行僧说，7万公里刚用完，三兄弟两个月，还需要使用除碳养护剂吗？一般来讲哈，咱们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看看您能跑多少，但是两个月我觉得也还不需要。就是如果您已经用完我们的一套三兄弟了，您可以间隔3000到5000公里之后哈，再来去复购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另外苦行僧就用完以后的感受怎么样，您也可以发个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也感谢您的反馈，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产品是这样的哈，它是针对于车辆的积碳的问题来做清除的。只要咱的车烧汽油，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它跟你更换机油是一样的。首先它不是说就清除一次就可以结束的，它是需要我们周期性的来清除的，因为你一直在加油嘛，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它就会一直产生。而且清积碳是为什么？第一个把油耗降下来，第二个把动力提升上去。它和机油一样哈，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你把车子养好了才更省心。如果说积碳长时间不做清理的话，时间长了它可能就是一个爆缸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是我的车辆的里程数也比较大了，还有没有必要清除？里程数越大的朋友越有清除积碳的必要。那为啥我们就是说从8万公里开始就已经让大家去清除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10几万公里了，您先去选择一套精装礼盒，间隔3000公里就需要再复购第二套。两套使用完之后呢，它可以让您的车子的这整个的这个动力的状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里面给大家放的是有这个福利的。一个是您有可能可以直接领走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另外我们放的有大额优惠券，您可以就是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呢，对应的额度直接给您减免掉。所以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很多朋友现在装修家庭，就是装修房子哈，就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一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装修公司，每一次装修完都觉得说，哎呀，我总有遗憾，下一次我一定要怎样怎样。第二次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依然觉得说一开始说的是啥，这咋装着就变了呢？您能够考虑到的就是那些担心的问题哈，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河南交通广播局办的品质家装节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承诺，工程90天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之后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一开始就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告别增项的套路。同时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一直到整个就是验收，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呢都是全程跟进的。所以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看一下哈，你看就是醉酒梦醒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哈，期待好运可以降临到您的身上哈。我们单支的这个除碳养护剂给大家准备好了，看看哪位幸运的朋友可以直接把它带走。发洞洞鞋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个团购，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帮助了。另外也说到哈，就平时碰我们的这个车子在保养的过程当中都经常听到一句什么话了，就说这个，哎呀，你买这电车真省，不仅这个就是电费低，而且你保养的时候还不怎么花钱。不是这样的哈，就是电车它同样也是有一些项目要做的，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你比如说咱那个电车里面它同样是有这个刹车系统的，对吧？有刹车系统的话，你就会有刹车片、刹车油，那这些呢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更换。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不能够就是那个忽略大意了。还有呢就是空调清洗，对吧？你电车你也是有空调的，所以说空调一定要去做清洗，那么空调清洗的项目也就自然就有了。它主要是考虑到清除异味、臭味这些。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异味哈，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清洗它。其实你看有一些豪华品牌的电车换一次空调滤芯加上这个车辆的检测，单次收费得800多块钱，说实在的还挺贵的，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必要，对吧？你可能就是说咱们自己去买一些这个 空调滤芯回来，请人给咱做一做，也就是百十块，基本上就能够搞得定。所以哈，就是有一些 DIY 的这个车辆的简单的养护，朋友们也可以把它学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像高压系统的养护哈，这个呢是它电机室、电池、电机都是比较精密的。那么在整个高压系统的这个养护周期到的时候，养护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可不是咱们说的就不需要去管它。再有呢，就是四轮定位，轮胎它都是驱动轮磨损的更快，所以说你看电车一般都是就是前驱的多。那它也哈就是需要去这个进行养护，包括我们的底盘有时候你磕一下对吧，你那些橡胶件减震器时间长了也同样去需要做养护。所以可不是说电车它没有任何的保养项目哈，也是有的，只不过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价格咱们是需要那个就是反复来确认一下的。苦行僧就跟我说了，飞扬老师你看三兄弟我都用过了，又来咨询说需不需要用除碳养护剂除碳养护剂，这是不是就是对于咱们产品好的足够的说明？对，你说的特别对哈，再次感谢苦行僧哈。因为三兄弟用完两个月之后就来会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这个除碳养护剂了，确实您说的很对，回购就已经足够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确实很好用哈。再次向我们的苦行僧表示感谢，谢谢您。那么另外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我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就是你看夏天咱们皮肤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干燥，很多女生化妆的时候出现卡粉呢，您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兰蔻大粉水，缓解您的干敏肌。首先它的成分呢升级之后更补水，而且那个肌肤呢更容易就是过敏和干燥的朋友哈，一定来使用一下。它是可以帮你的皮肤做这个舒缓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水乳来使用，它能够缓解过敏红，也能够湿敷当成水膜来使用。兰蔻就不多说了哈，知名的品牌。那么另外呢，它的配方是很干净的，97%天然成分，没有酒精。另外呢，它大分子的那个玻尿酸是可以帮助皮肤来锁住水分的。再有呢，就是它那个千叶玫瑰是可以增加皮肤的这个屏障的。夏天哈，外油内干，它需要就我们需要维护皮肤稳定状态的时候，它也可以。那么再有呢，就是它从皮肤的基底可以抑制5大泛红因子，皮肤的这个颜色呢就会更均衡一些。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瓶的价格是500块，今天爆款商城是有福利的哈，618的一个超值抢先购，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259，价格很实惠。您可以把它湿敷当成这个水膜来使用，直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使用兰蔻大粉水哈，就是专业人士的建议是20岁的朋友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可以拍2遍，30岁以上的朋友拍3遍，40岁以上的朋友哈咱拍4遍，让咱的皮肤把这个水整个给它喝饱。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

0: 念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4: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3: 好喜欢！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今天的高速通行稍显复杂，我们把对应的提示呢都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在我们的后台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查询了。阿奔的车险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车险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给大家设置的是有真人人工坐席1对1的这个就是服务，个性化的问题哈，通过我们的人工都可以帮您解决。我们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要求哈，一个是车险选择给专业的这个意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整个这个车险选择之后，后续您出险的时候的这个服务的速度一定要快，不能让大家在路边就是等着，特别是你顶着这个烈日头等的时候，真的是内心非常的焦虑哈。所以说车险相关的问题，朋友们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CN 的车险哈，我们也看到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您联系。还有就是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的各位不要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更安心。100平的房子装修整装下来只要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了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去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定的关键词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是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元阳段62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京港澳高速元阳站往北的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此外，因为降雨的缘故，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安阳西北绕城全线，因为有雾，往山西方向禁止7座和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7座和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蒲卫高速留固站到华县南站、安罗高速浚县站到半坡站、沿太行高速青年洞站到林州临淇站、南林高速红旗渠站到水野站。高速方面啊，今天天气原因情况比较多，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天气的原因、事故的原因造成的一些高速的路况，大家可以提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还是这个事故的发生啊，让我们比较牵肠挂肚。开车在外，牵肠挂肚的是咱们的家人、咱们的亲人哈。只要咱们开着车开始往外出了，特别是爸爸妈妈就开始担心了，是吧？孩子在外怎么样啊？一旦有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就开始忧心忡忡了。咱们在外也是啊，一旦遇到了事故，你就会发现手足无措啊。这个时候啊，不知道该和谁联系，特别是第一次出险的朋友，您还能想起来第一次出险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吗？就不知道找谁，并且呢啊，在路上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出行，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也会非常的愧疚。这个时候啊，路边有人按个喇叭声，你就会觉得啊特别的抱歉。哎，还有就是自己这个经济损失啊，不知道是多少，我能不能赔得起，哎，有没有兜底的。

啊，现场处理的速度，我得在这儿耽搁多久等等哈，啊，心里再有事儿啊，马上要去的目的地又延耽误了等等，就是啊，咱还是绷紧安全这条线，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一旦发生了，也别着急，先拨打110，再拨打咱们的保险电话啊。咱们的车险，是什么样的情况？您买的时候当然就是为了这一刻能够帮咱解决问题，可不是所有的车险真到出险的时候就能帮您理明白的。您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位货车车主司机朋友啊，就向我们投诉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不法机构套路太有迷惑性了，跟他说低价审核松理赔快这些吸引他去购买保险，结果钱交了发现啊，拿到单据不是车险单而是统筹单，刻意混淆了概念，发现问题之后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更是客服失联拒绝赔付，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少遇见呐。再次跟大家提醒哈，如果需要购买车险，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专业的坐席，特别是真人坐席哈，不像现在什么机器人啊，按一按二啊，一直给您溜下去，让您的问题解决不了，咱们真人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来服务，解决咱们需要的那些问题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特别是车险改革之后，像什么车损险呀，有一些附加险呀，就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到咱用的时候啊，省下来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您可以多了解了解，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内容。我是雨薇，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来到您的身边，让一切美好的关于家的那些情景都能传递到位，传递给您。希望您在改造啊装修的时候，能让这些和我们生活本身相关的美好都能真正的融入我们的家里，而不是说想到装修就头皮发麻，装修的过程当中更是漏洞百出，套路牢牢地套住了自己。1041家装课堂，一边储备家庭装修的知识，一边还有很多的收听福利，大家千万记得领取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点开官方链接，咱们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千万不要错过，2秒不到的投入能让咱直接省去2000块钱，这个参与方式性价比是很高的，不要错过，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进入5月中下旬啊，咱们郑州的气温逐步在攀升，家装市场也迎来了传统的黄金季，所以咱最近的活动也比较多。发送省钱两个字，让咱们的记者详细的跟进，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啊当下的活动，让咱们装修能省钱，能得到好的品质。最近记者在走访当中也有发现啊，随着郑州主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深入，以及新楼盘 N+1 户型的普及，一种新的居住痛点正在困扰着很多业主，那就是有暗卫暗卧，就没有窗户嘛，这些房间呢该怎么去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采光的需求，通风的需求呢？同时那些面积只有8-9平方的小次卧，往往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没有窗户通风采光怎么解决，面积太小，衣柜和床是不是只能2选1的取舍。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就这些问题啊，深入的为大家打探之后，给大家汇报一下。那极限空间怎么让装修最大化？迷你空间又该怎么去逆袭？记者夏欣会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的正在装修的朋友们啊，包括我们日常在接触的很多业主当中，大家在考虑自己家的装修方案的时候，也都经常问到说，哎，我们家这个犄角旮旯这个小地方怎么装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呢？那我们首先来说说没有窗户的房间怎么办。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支过招啊，就是卫生间如果说是没有窗户我们应该怎么办，有的是想要说挖一个窗户出来，但是他会考虑到动承重墙等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那你看没有窗户的房间，有一些是卫生间，有一些甚至卧室它也是没有窗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无窗都意味着通风不畅，所以在设备上咱们就得有这个舒适度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考虑的就是风道革新了。如果您家有这种没有窗户的房间，咱们一定首先要改造一下风道，尤其是卫生间这部分。那现在郑州越来越多的业主啊，都会选择安装大吸力的新风系统，或者是独立的壁挂新风，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普及过。那不仅要排气，而且还要进气，让这个空间形成空气的对流。那目前采用的最多的就是新风加上除湿机这种组合方案的暗卫。那下雨之后啊，这个空气的室内干燥度就可以有效的提升了。我们也有数据表明，像用了这样的新风系统之后，下雨之后室内的干燥度是可以提升70%的啊，这个数值还是非常的喜人的。那解决了排风，大家可能还会问了，说那光影效果也不好怎么办呢？那这个呢一般是针对卧室居多，设计师就建议我们可以拆除一些不必要的 非承重墙，但是我们不是挖窗户，我们是采用这种玻璃砖或者是长虹玻璃隔断做隔断，把客厅或者是其他房间的光去引入暗室，这样的话既能保留隐私，又解决了小黑屋的这种压抑感，也是现在在装修设计当中非常讨好的一个做法。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也是设计师提醒我们的啊，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家里面浅浅的淡淡的就很好看，视野很开阔，但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的风格就是那种深色的对撞，所以建议如果是无窗房间的话，千万不要用一些深色的瓷砖，一定要选浅色亮光砖，因为毕竟咱们这个空间有限啊，甚至有一些家庭还会使用一些反射力比较高的材质，就是在视觉上扩容，就有点像家里面空间比较小，哎，我摆面镜子就能把这个空间给它扩大化了，是一样的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面积的鸡肋房间，这个其实我们家就是有这样的鸡肋房间，其实它完全可以跟其他大房间放在一起，但是可能是为了某种原因吧，它就确实是单独列出来的这样一个小房间，确实有点鸡肋，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位业主家，他有一个装修的方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家这个房间是9平米，挺小的了，然后他就在次卧的靠墙的位置放了一张1.2米的小床，然后床头呢他是做了一个顶天的这种满墙的衣柜，然后床尾他也没有闲着，他是把床尾紧邻窗户去做了一个悬空的书桌，就是这么一个桌面，空间感上也不错，而且呢还能够解决孩子穿衣啊、睡觉啊、放置啊、甚至是学习啊等等，哎，这个区域就比较丰满了，那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啊。其实宗旨就是在一个垂直线上去做这种加减法。那说到近些年的气候，北方在春末夏初的时候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因此在很多老房翻新当中，装修公司会在木地板底下去铺设一些防潮垫啊，或者是防虫粉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不是南方才做的事情，我们北方有必要吗？其实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没有窗户的一楼，防水涂料一定要刷到1米8以上，并且强固处理也一定要到位，防霉防潮还是很重要的。因地制宜，因时而变，是现在装修当中我们一直提倡的一个方向。家可以不大，也可以有这些所谓的小的空间，但是装修一定要用最聪明的做法让它变大。哎，我们住的舒服才是我们大家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吧。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4: 非常感谢夏欣给到我们的梳理啊，今天说到了这些暗卫啊、暗室啊该怎么去处理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啊，雨薇也会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低楼层的住户反水的问题、防潮的问题具体该怎么做啊，比如说一楼二楼不只是老房子，新房子同样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这些

0: 呀，基础装修比后期你在风格上、家具上、颜色上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得多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收听下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就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在随后的内容当中哈、及时的去提问。那朋友们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即将装修的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这2000块钱可以作为装修储备金，什么时候用都可以哈。那么今年用、明年用都是可以的，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链接的有效期哈。咱们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即刻两秒不到就能完成了啊！记得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南部26到

0: 是骚扰电话啊，到底是哪种情况？
1: 0371的座机电话啊，这大家这个评估一下，对不对？你毕竟你已经留了你的热线在这里啊。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件好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在6月1号之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来抢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的早鸟福利。这就是9.9元抢得200元的报名费，甭管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您想给孩子报名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是空军线路，都是可以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除此之外，还有17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节教育直播啊，直播的课程，所以说孩子可以去玩，可以去成长，那家人就是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家里啊，这个跟我们的专业的这些教育老师们来进行到沟通，挺好的啊，这是给到大家的福利。
0: 辅助，
1: 哎，这个6月1号之前赶快发送“特种兵”三字来9.9元抢早鸟福利，限量只有200个啊，这个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哎，那么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今天的金主啊，我们的大金主，这个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那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送上什么好物呢？来给大家说一说。
0: 今天这个首先这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做什么，就是我们抛开我们的工作任务和日常的这个东西，你觉得什么感觉最惬意？我真的特别想由衷的问问各位啊，就是更舒服的一种方式到底是干什么啊？反正我觉得呀，
1: 反正你觉得
0: 睡觉吧。
1: 我跟你说，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就是有的时候它是天然的白噪音，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种那种心理，就是我没有在外面受这个罪，然后在家里还能那么舒服，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别人呢，如果说哎这个雨水打到身上，还觉得是有一点，比如说这个不太干净啊，不舒服。哎，我在家里面不仅可以睡觉，然后我还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做个头疗啊。对吧，洗个澡啊，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哇，我这个人生真的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0: 外边特别的泥，外边闻着这个泥土味儿啊，外边特别的泥泞，但是在里边你特别的干净。
1: 对，是这种感觉，
0: 就那种反差感，就特别的舒服。当然洗澡先洗头还是先洗脚，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选好洗头的东西，它比就是拿肥皂搓搓脚这要更讲究一点。哎，这是真的是吧。其实头发这个真的，每个人的头型不一样，发质不一样，它这个整体的体质也不同。有人喜欢出油，是吧？出油之后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像脱发呀、断发呀、干枯毛躁啊、分叉打结呀，对不对？还是真是挺难受的。所以想要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我觉得除了我们日常饮食营养的补充以外，选好洗发的这个特别的重要。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是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
1: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从小就是听就老一辈儿
0: 淘米水
1: 会说这个淘米水是个宝。啊，你用它洗头也好，洗手也好，或者用它浇花也好，好像都非常的有这个效果。
0: 其实我有一阵儿一直在怀疑啊，它就是为了不浪费水资源。所以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咱也没必要去过多的讨论，对不对？但是后来你随着这个长时间的去了解啊，首先这个我们看咱们这个淘米水的洗发水，它的这个成分构成，首先49%的高浓度稻米发酵绿叶，这个本身呢，它这个发可能是个米饭这种谷物发酵之后呢，它对于头发是好的，
1: 过滤了之后的这个液体，
0: 对，它过滤了很多杂质，不是说单纯的给它淘米水给它整出来，那肯定是不对的啊！再加上何首乌、生姜啊，还有侧柏叶、人参、黑芝麻等等，那黑芝麻让你变更黑嘛，是吧？10种草本的植萃都是对头发好的，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能够深入滋养头皮，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你和我们这种岁数的男人，真的受不了点刺激，你刺激我一下，我能给你掉一片儿。那真的。你稍微伺候不好，那就走，说走就走。
1: 这个年纪的女人也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尤为的会发现，你头皮一敏感啊，真的就是首先它会发痒，或者因为它可能会有些人发痒是因为出油，有些人发痒是因为干。 干燥吧，我会觉得它会出现到头皮敏感。
0: 其实这是一种，就跟那个脸部，你说我发油，我发干啊，我是油干油相混，你时油时干，它就是油度的不平均、不平衡，所以就一阵一阵的啊，你感觉都不知道用什么应对方式了。咱就说这个洗发水，它有

0: 四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啊，还能顺滑，并且呢有养护效果，这些都是实测的数据，效果实打实看得见啊，可以说是专门为国人这个头发质量量身定制的一个产品。
1: 而且我告诉你，除了养头发之外，它还能改善头皮环境，就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三大有益菌群，可以调节油脂分泌，包括啊能够改善头发出油，让头发越洗越健康。因为咱们说的它是稻米发酵嘛，发酵之后对于人体有好处的都是益生菌，所以它是有益菌群，所以让咱们头发越洗越健康。
0: 行了，说价格吧，说点现实的事儿啊，一瓶400毫升的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是168，两瓶336。今天的UP商城，我们首次啊，第一次推广，买一瓶送一瓶，
1: 买一瓶送一瓶，168，买一瓶送一瓶，
0: 99。
1: 就
0: 比一瓶的便宜，哎，并且呢，这次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啊，今天下单。随单赠送控油养洗发乳，50克加的这个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加啊，还有这个桂花精油沐浴露，等于说你洗澡这些东西我们包圆
1: 了。就是沐浴露、护发素，还有这
0: 一套下来才99。
1: 哎，这些这个是额外送给你看，50克再加50克，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当成咱们的这个旅行装，大家也可以。
0: 这些呢都是从桂林非常有名的长发村原产地直发的，
1: 确实，
0: 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啊，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需要99块钱。
0: 微信公众平台和咱这边广播回复秒杀啊！前段时间520都给太太送东西，这次不仅太太能用，给老公赶紧安排上。
1: 哎呀，嗨，都能用，一家老小都能用了。
0: 必须的。
1: 哎，是的，好的。那么大家除了回复秒杀两个字，然后赶快去抢购到它之外呢，您还可以去啊，直接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这里，好不好？
0: 是因为这个我们这块导播了解了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打过去之后是呼叫转移，可能是他开通了一些功能导致没法给他打过去。就有些朋友他就是为了防止被陌生电话骚扰，可能会开这种功能。
1: 哎呦，
0: 就是他自己也不自知，所以咱们也就是。有那位朋友，如果您还在线的话，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事儿啊。
1: 我看一下手机尾号应该是1989，这位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还在等我们给你打过去的话，
0: 我们联系不到您。
1: 对，然后您再给我们吱个声，您说我现在正在收听节目。
0: 您在的话，我们把我们的
1: 热线
0: 电话给您。
1: 真不是我们不想给你省钱啊，是吧？真不是我们不想给你省钱，怎么还有朋友在这发这个 WiFi？KZ 这位朋友啊，发随身两个字就 OK 了，因为他这个 WiFi 你有时候打的不对啊，他确实没法触发我们的关键词。您回复随身两个字，我们的交管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188元的机器，现在补贴之后价格68块钱，带回家之后，您可以经过了简单的实名注册，您就可以使用到我们赠送给您的2天免费的体验流量，感受一下，在家里、在车上或者移动办公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包括全程不限速、流量不需。不仅连一台手机啊，你可以跟家人一起来使用嘛，手机、电脑、平板，包括家里连电视看 4K 高清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这个流量这个用的可能不太顺的时候，您不妨试一试。我之前有一朋友，我就跟他们推荐了啊，然后他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因为他说他们那个在地下室什么都不行。我说那你观察观察，如果是你有同事他，比方说他用的是某一个运营商的这个服务，他信号好，那我觉得这个随身 WiFi 就适合你，因为随身 WiFi 它厉害的点是哪个运营商信号好，它可以切成哪一个，
1: 包括你可以手动切换啊，自动切换，
0: 自己找、自己搜寻啊，找一个信号好的，你领先别人，我跟你说好多速度呢啊！欢迎各位发送关键词随身来了解具体详情，我们趁着有会员价，咱们以最低的代价拿走它。
1: 是的，你说今天都已经5月25号了，离6月还远吗？所以4舍5入给大家送一首6月的雨。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

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互动，让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皮卡丘就说的啊，大家进群吧，啊，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进群还能给你说答案，这真的就是开卷考试。
1: 确实。
0: 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不是很严谨，因为前两天就22群的朋友们在里面探讨说，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能够减少延迟这件事情，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探讨到技术层面了
1: 啊，就是能够第一时间给那位答题的朋友
0: 对
1: 支招，
0: 对，
1: 因为你要是靠延迟支招的话，很可能答题下来就完了，
0: 嗯，
1: 就所以说很多答案如果在群里边，可能你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投一个 A 过来答题，
0: 他没答对，
1: 没答对，但是群里边已经把答案都探讨出来了。
0: 对，
1: 那么 B 把 A 没答对的题我们又出了一遍，那他就游刃有余。
0: 是，但是这个得靠运气啊。
1: 嗯，目前是这是最优解。
0: 嗯，
1: 得有个人去踩个雷。
0: 来，还有这个莱克说呢，我都好久没有听到大池子的声音了，这节目都改到这个时间段了。
1: 是，
0: 你在这个时间段定了多久了？
1: 快2年了吧？
0: 是，莱克呀，莱克，你都2年了，你都没有遇到他，
1: 你都不想问一句吗？
0: 嗯。
1: 啊，咱俩不是没有微信？
0: 哎。来，还有简单说呢，我想问一下，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双胞胎有优惠吗？我帮您去问了我们的负责人，人家说你就说了，珍妮张弛节目来的一定有。
1: 对，跟双胞胎是不是双胞胎没关系，
0: 一定有，你就赶紧回复这特种兵三个字，赶紧去把这个9.9块的早鸟价你先给他拿下。
1: 但是我觉得你看双胞胎他优惠在哪儿呢？
0: 嗯，
1: 你可以怎么样呢，你报一个人的名去两个人，但是你俩一人，这俩小孩一人去一天。
0: 等一下，
1: 这俩小孩一人去一天
0: 啊，
1: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名额了？然后呢，你看啊，别的小孩那一天他连续操练好几天，他总有一天会累，但是你俩这俩小孩双胞胎一人跳一天的话，他每天劲儿可多，他收获的也多。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俩小孩这个在这兑换的时候，就是去
1: 别被发现、啊、
0: 去操练的，对呀、啊、你去操练的时候的那个小朋友我就不说了、没去操练的他去哪儿呢？
1: 这个你得想想办法。
0: 嗨，你也别去跟人家客服说是珍妮张弛那个介绍来的，你就光说珍妮好不好，我怕他觉得这张弛介绍来的不靠谱。再说了，咱们这9.9的这个早鸟福利也没有说你一家只能囤一个呀，你家里如果要是有两个小朋友的话，一人囤一个呗，对不对？回复特种兵抢9.9的早鸟福利，这是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特别给大家送上的啊，这个9.9的福利，9.9可以干什么？抵200元的报名费。
1: 对，这个是大头，重点是200元的报名费
0: 啊，这是给孩子的啊。但是你作为家长，你也有可以使用的，因为它里面还包含了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期的直播解疑类的啊，这个直播课程。
1: 对，我明白你可能觉得亏在这儿了，因为你家俩小孩，你两个报名费抵完之后，你只能看，对不对？你只能看这一个，
0: 那也不一定啊。
1: 这是可能让你觉得稍微，但是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大头是抵了200块的，这个是
0: 对
1: 实打实的。
0: 所以你赶快去吧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抢一下。而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时间。
2: 正在进入游戏环关。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的这位玩家应该是老玩家了哦，他的名字叫圆圈，你好。
1: 我输又来。
3: 你好，张弛好。
0: 圈叔啊。
3: 圈叔。

0: 哎，又来了，太棒了！这一个周一给大家打个样。
1: 我跟不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圈叔是一位60后，
0: 对，
1: 他取名叫圆圈，不是为了卖萌，
0: 嗯，
1: 他是觉得他可能是奔着圆圈这个零来的。
0: 对，他说我可能一道题都答不对。
1: 但是你起码是吧？上次来的时候已经突破了零这个数字了。
0: 上次咱是答对了3道题是吧？
2: 对。
0: 对啊，上次3道题。
2: 有点胖了。
0: 哎呀，真谦虚。
2: 年龄大，来动动脑子。防止这个老年痴呆，
1: 没问题。
0: 好，那张弛，你也可以给圈叔看看有哪一些适合给他出的。
1: 哎呦，这给圈叔答题，我尽量还是得放放水。
0: 嗯。我们还是善良的，我们
1: 太那个现代梗的这些东西就不给圈叔出了，
0: 是
1: 因为说实话，很多我们自个儿都不常用，我们为难一个年轻人，我们喜欢看热闹。
0: 嗨。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圆圈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圆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来个厚重的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后半句。
2: 过。
0: 这过了。
1: 请问企鹅有没有膝盖？
0: 嗯，
1: 你猜一猜，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确定吗？
1: 你确定吗？
0: 嗯，
2: 有。
0: 你到底确定吗？你确定哪一个？
2: 确定有。
0: 确定有，恭喜答对了。
1: 那么我再问你一下，大象会不会跳？
2: 不会。
0: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会。
0: 确定吧？
1: 确定吗？
0: 最终确定一个。
2: 会跳。
0: 会跳，大象会跳。恭喜你结束战斗。你看，有的时候这个。
1: 主要上道题，反问的时候确实是说错了
0: 啊，
1: 所以第二道题再次反问，就有点不确定了。
0: 对，先这个结束战斗，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知识啊。企鹅有没有膝盖？不是膝盖，企鹅有没有膝盖？有，它只不过是脂肪比较厚，羽毛比较厚，然后盖住了看不见。那大象会不会跳呢？这个也给大家来报一报啊，大象是不会跳的，它的骨骼结构支撑不了跳跃这个动作，所以你如果有见过大象跳，那可能是在做梦。
1: 就是
0: 没有
1: 印象里边大象最多是前蹄，
0: 有那种小跑，
1: 嗯，
0: 然后有那种把两只前脚掌给抬起来，
1: 嗯，
0: 但是你说让它四只脚掌这同时腾飞，不可能。
1: 对，严格意义上来跳，肯定是整个人是离地，这叫跳跃。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圈叔，哎，圈叔
1: 太快了，圈叔没唠完呢，这是
0: 不跟我们聊天了，这都。
1: 情况，
0: 但是我觉得人家挺好的，我跟人家速战速决。你看人家作为一位这个60后的这个圈这个大叔，
1: 嗯，
0: 你没有发现吗？他说话非常的这个雷厉风行。好的，知道，明白，开始，挂了，嘣嘣嘣嘣嘣。
1: 我跟我爸同个岁数，但是我爸说话就已经不是这么干脆了
0: 啊，
1: 就已经开始拖腔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一副在家里边往那一坐，领导做派啊。
0: 光领导你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
0: 啊？是吗？是这样的吗？他会有这个，
1: 有的时候稍微带一点，你知道吗？哎，好，长，
0: 怪不得你最近啊，这升职升得那么快的，你在家里已经受到了这个叔叔的这个1对1的私教训练。
1: 有这个气质了
0: 啊！对对对，这感觉是不错的啊！
1: 我升哪儿了？我都升。
0: 你不是升职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领导了吗？对不对？你看你在这儿，本来这2-3年一事无成。
1: 嗯嗯、
0: 叔叔，你看一迈入到哎这个这是多少岁啊？50多岁的这个镜头，
1: 肯定是60多岁，
0: 啊，60多岁的这个镜头，
1: 60多岁了
0: 啊！然后您就开始了，你就飞黄腾达了。从我们节目先开始，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
1: 听着反而像骂我的。
0: 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大家可以追寻着咱们圈叔的这个步伐。虽然说他没有今天拿走咱们的奖品，但是给大家打了个样，对吧？人家60后都来了，你怕什么？您有什么可怕的？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圈主有没有觉得晚节不保啊？
0: 毕竟人家生活里面不叫圆圈，
1: 依旧很活跃啊。
0: 是的，
1: 欢迎各位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就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您打过去。
0: 嗯，是的啊，就是包括刚才给那一位朋友，就是手机尾号这个1989的那位朋友说
1: 的，彻底找不着了，
0: 就是现在真找不着他了，
1: 失联了。
0: 是的啊，就是包括给他发了微信，也没有人
1: 回
0: 了，
1: 彻底找不着，现在很担心他，
0: 咱也不能
1: 全网呼叫，
0: 咱也不能就直接就是漏了人家的名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1: 暂时保持一些神秘感。
0: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真的是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啊，咱们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毕竟现在还是降雨的期间，包括刚才群里面有朋友说，哎，雨水现在落得有点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把控好和前车的这个制动距离，包括小心谨慎的慢行。当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接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指令，因为降雨，郑州分公司所辖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啊，含这个禁止7座或者是7座以上的这个车辆来上站的，包括也禁止了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请大家要注意了。
1: 所以你看，这种特殊天气下，包括这些特殊的行驶的路线，包括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外界要素吧，你就越发觉得这个车险的重要性。
0: 对呀、
1: 因为车险它并不是说你谨慎开车，你远离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就行了，因为有的时候外在的事故它确实影响我们颇多，提前的备好这些呢，不是为了怎么地，不是说哎呀，你是盼着我出点事，你放心，首先保险公司不愿意你出事，
0: 对，
1: 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其次呢，这个为了挽回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损失，是吧？万一有的时候你修车干嘛花那些钱，其实挺刺挠的，觉得本身赚钱就不容易，对不对？然后又多花了这些意外的钱，你估计可能这一年心情都不好，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涉及到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你俩中间发生了一点事儿，是吧？一聊天聊，反正大家都带着不开心啊，带着别扭，都不愿意发生这事儿。一下我跟你说，这影响情绪都是很重要的事儿。所以说，车险它不仅是我们在规定上必须得存在，其次呢，我们还真得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确实是值得一挑。那么我们交广自然推荐咱们交广的车险，因为这一块呢，我们确实有发言权，交通广播嘛，交通这块事儿我们当然很有自信。毕竟呢，咱们还有专业的团队，这是交广专属座机，其他地方真不一定有，我们更专业一些啊，帮您把各项的保障都理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了解详情，欢迎。
0: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当然除了车险之外呢，大家家里面住的舒服不舒服我们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说现在我们给大家送上了联合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有朋友问了，那我自己推华普大门去和找你们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在于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坐镇，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护您的合法的装修权益，而且我们还派出了省级质量监督记者，我们的高明高记者在这一个行当当中也已经深耕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说他可以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帮助您来跟进，让大家装修这件事情放心无忧。有一些您不方便出面不方便说的，或者说是你不好意思开口沟通的，直接跟我们的记者讲，我们记者去帮您来沟通。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您可以一举拿下，比如说工程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不论是什么样的环节造就的这个延期我们都严格的来执行。另外呢，咱们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承诺，以及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每一个都是让大家啊这个安全感满满。所以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

0: 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先给大家试试水，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下一个小时继续发送啊，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把咱们的奖品拿走。
10: 哎，还记得我上周设想的那个场景吗？就是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在这个雨天真的作为一个神器的姿态，就这样美美的转身了，
9: 毫无压力啊。
10: 有没有之前之前已经下过单的，今天穿着咱们的卡洛驰就是奔跑，也不能奔跑啊，就漫步在雨中
9: 奔跑。
10: 奔跑有点不道德，就主要容易插周围一圈人水，
9: 是，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雨季频繁啊，这个降雨的这个季节吧，然后大家都可以把它带走。
10: 我觉得雨天穿卡洛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凉拖的这个鞋款，更重要的是它防滑的一个特质。
9: 嗯，
10: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鞋底呢，它自己做的也非常的严谨，跟其他的不一样。你可能穿一穿，它这个鞋底就是那些沟壑啊，就磨的。

0: 逐渐平了，越穿它越滑，雨天后来就不敢穿了，穿不了几个月、
1: 嗯、
0: 但是呢卡罗驰这种大品牌它其实更耐穿，可能多少年依旧是夏天陪伴你的最佳好物。
1: 是
0: EVA的材质踩上去也很舒服，就像陷在云朵之中，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多走不累脚啊！抗菌防臭加上透气孔，风呢能够直透脚底，拒绝闷汗脚臭。
1: 包括刚才说到的是防滑鲨鱼纹的这个鞋底啊，所以说雨天穿出门它也是不打滑的，放心穿啊。
0: 对，奥莱发货，我们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您不要觉得看着便宜就有点害怕，现在真的很多人其实害怕便宜，觉得假、
1: 嗯，
0: 咱们奥莱发货更加的妥帖一些，经典款、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泡芙款是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啊！儿童款官网199，那么咱们奥莱发货是139，所以这些以上的所有的优惠福利政策，各位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都可以一键下单拿走它。
1: 嗯，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和水有关的啊，除了是这个雨水我们要防滑之外呢，平时喝的水咱们是不是也得要好好的精挑细选呢？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包括清爽止渴，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泡茶呀，或者说对水质有一定要求的朋友们，可以来试一试它，因为它是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顺和柔和顺口，包括你日常去饮用它，或者说放在车里面车载啊，在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来说到福利价格，整件24瓶郑州四环之内啊，我们给大家送货上门23.9元，省内的其他的地区2件包邮53.8元。甭管怎么样，想要了解详情，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的话，可以回复水直接下单，而且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呢。
0: 就是你买普通的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但是你买到的是天然的水。其实我们家不爱买这种水，但是即便如此也买了，总是成件成件买矿泉水，等到他们打折的时候买。为啥？因为我不爱喝烧开的水。
1: 嗯，
0: 这也是父母与我之间的一个妥协，就是默许了我买这种瓶装水而不是再烧水，因为我不爱喝这种烫的，是吧？你看我这岁数了还这么倔强，更何况现在的小孩，
1: 嗯，
0: 他们喝什么东西，你家人如果不考虑考虑，那真是给你，我跟你说，跟你闹，对不对？那喝的东西自然是家长嘛，作为家长除了好喝以外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营养也跟上。
1: 嗯，
0: 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说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其实也不止一次在节目中出现了。这咱们河南交广领航跟营养师团队联合推出的氨基酸丁酸饮品，根据科学配比呢，它的味道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加容易接受。如何获取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以下单。
1: 是的啊，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关注到孩子的成长，长大之后很多朋友可要关注到啊自己到底吃的开心不开心了。郭秋实惠517这个烧烤龙虾啤酒节现在早就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夏季顶流的小龙虾给带回家，全场消费满99元就可以送您精酿啤酒，满159元送小龙虾一盒，如果充值的话还再送您50元券，所以想要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加的尽兴哦。
0: 就是我要其实我要吃，
1: 对，
0: 我要吃，但是那个太平洋产险的人家在5月31号前跟大家这个线上粉丝节，是因为这个人生日在这个月份啊。
1: 嗯，
0: 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加咱们35周年的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的粉丝节的纪念日。太平洋产险专门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跟礼品等待您的参与，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刚才张弛一跟大家说啊，这个天儿特别适合洞洞鞋，一堆的朋友在这发团购。怎么回事？这雨下不下来，然后你们就不相信我们穿洞洞鞋有多爽这件事儿是吗？还是要做好提前量的。
1: 太爽了，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我跟你说到兴头的时候，两双鞋一甩，
0: 啊，
1: 赤脚就开始踩水里了。
0: 那也不一定非得要洞洞鞋了，反正啥都能甩出去了。
1: 那不是，那不一定很多鞋都能甩。首先你穿洞洞鞋不用穿袜子，
0: 嗯，
1: 对不对？你穿别的鞋甩出去还套个袜子吗？
0: 啊、哦，你出去万一要是有到雨水的话，回家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还是挺方便的、
1: 啊、但是这个是开玩笑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呢下雨你不知道这个周围环境是怎么样，万一水里边不干净，
0: 哎，确实，
1: 你这个一甩在这踩着，其实、
0: 哎、但是小朋友们真的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水坑啊、泥坑啊，而有一些家长朋友好像就是特别想要培养孩子跟土地的这种感情，真的是有这种，那让孩子去踩嘛，让孩子去淋嘛，反正只要是没有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乐意。
1: 真的，我跟你说，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下雨，下完雨雨停了，
0: 嗯，
1: 我走在路边有一个小水坑，
0: 嗯，
1: 我就远远看见一小孩儿，撅着屁股，
0: 嗯，
1: 脸就贴着那个水坑，我不知道在看什么。
0: 哦、他想观察吗？
1: 他在观察那个水坑。
0: 嗯，
1: 当时我跟你说，哎呦，我特别，
0: 我就知道你想干啥了，我已经知道了。
1: 特别想做一个飞身上前的动作。
0: 要不是因为人家爹妈在旁边，是吧？
1: 就是孩子这种好奇心啊，真的是很多，其实他们的精力也很丰富，所以你要把他们劲儿用到实处啊、
0: 嗯、
1: 你得给他有引导性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能遇到的场景真的非常是有限吧、
1: 嗯、
0: 啊，很有限啊，有可能也就是三点一线或两点一线。

0: 但是你要是去到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的现场，那就不一样了。你去陆军路线啊，那战地突击，哎，然后是从那个什么高处给你给哎，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高空索降是吧？还有那个海军路线，能够带着孩子，然后去到军舰上体验体验，包括踏浪冲锋，对不对？如果是空军路线的话，让孩子感受一下风洞跳伞等等等等，这个可是咱们平常生活里面你真的是见不到的啊！所以为什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次开营都是这人气非常的旺，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这次今年给孩子报了陆军，那明年想报个空军，那感受感受。那么尤其到今年到了十周年了，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9.9元的早鸟福利，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抢购一下。这9.9元干什么呢？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暑假一到一开营，然后您孩子想要去报哪一个路线都 OK、都可以来直接抵用。另外在6月1日前您提前付款9.9元，甭管说是啊这个孩子是报名哪个200元报名费直接抵了之外，您在家还能够去看一看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的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直播课程、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也是一次跟专业的这些教育专家们的零距离的接触吧。
1: 不用太有压力说，哎呀我这岁数还让我学东西，你放心，等你小孩气着你了、你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的时候，你自然而然
0: 都
1: 会把他掏出来想看看
0: 谁痛苦谁改变
1: 如何解决。
0: 孩子改变不了就改变家长，
1: 你也不用太着急强迫自己早点学，当你想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把它拿出来学的。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位和颜悦色的朋友在这发了洞洞鞋发了卡洛驰，发现什么都没有，可别慌说我们骗人啊，您别发错了，回复团购两个字。
1: 是的啊，洞洞鞋的关键词是团购。如果您因为我们这儿信息也很多、所以说我一时之间没听清楚没记着，我当时正在开车我听见了下来想买，关键词忘了没关系，您问一嘴就行了。我们直播过程中这些问题呢都会为各位答疑解惑，记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是咱们沟通非常重要的桥梁。不想说那么多，咱直接发关键词就行。
0: 对，
1: 想聊聊天我们也随时等待着各位的互动。
0: 是的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和水相关的东西特别多、对吧？这是因为天降雨水，而且我们还给大家说到了想要喝到深山的自然泉水，您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泉水这个带回家。而且呢，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了网上的有一个博主的科普，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瓶装水它都是泉水。我们小时候可能
1: 你这句话已经非常接近广告那个广告词了，你知道吗？
0: 不
1: 是每一瓶
0: 我说对对类似吧、然后就是当时我看了人家的这个排比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每一瓶我们都喝过的那种瓶装水里面它的来头挺大的，为什么有的去卖1元，有的卖2元、有的卖4-5元甚至更高，它确实是不一样东西，但实际上它因为都是水嘛你看不出来，但是它确实是不一样东西，里面含的这个天然的矿物质元素它就是不一样，口感的柔和顺口的感觉它也是不一样的，包括用它来泡茶也是不一样的。
1: 原来你古代的时候这泡茶的时候一般除了说哎我这茶叶说什么在什么时节
0: 对对必须
1: 采摘由谁
0: 采摘
1: 下来、手不能太多的触碰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乱七八糟，他其中还要介绍再说我这水是从哪儿吗、天山脚下刚刚融化的冰水怎么
0: 雪水、
1: 就是、水这个是也是非常考究的
0: 大有讲究。
1: 很多水呢可能凉喝是一种味儿，加热之后是这种味儿、跟茶融合到一块还是一种味儿，这也是为什么多、这么多这个喜欢泡茶的人他可能选水也会不同。这是高手。
0: 而且前一段时间然后我妈妈跟她的这个姐妹们出去颐养嘛，去到一些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待一段时间，比如说10几20天半个月一个月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好山好水好风光的时候，跟人家去交流了之后，他才觉得说喝水喝不一样的确实不一样，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有一些人的这个体质啊或者什么的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是跟你平时吃的喝的息息相关。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家的水全部啊真的都是从网上去买的，本来是有那种可以接了这个自来水然后可以去烧的，然后后来我妈就说的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然后就开始买这个山泉水。你看现在刚好我们的交广听友咱们也有自己的定制山泉水了，整件24瓶郑州4环内23.9元直接送货上门，如果是省内其他地方的话2件包邮。

0: 好不好？53.8元，您就可以直接在家门口看到它啊，回复一个字水可以直接下单，我们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当然我说今天和水相关的很多，除了我们可以喝到的这个水，别忘了咱们还有玩水的环节。
1: 哎，就在这周末了，
0: 对，31号了，
1: 本周末，
0: 珍妮和张弛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节、亲子捞鱼赛啊。大家回复捞鱼也好，回复玩水也好，都可以感受感受。这个夏天来到这里，带着孩子一起泡泡温泉呀、环岛漂流啊，这个集结了清凉、浪漫还有刺激。而且我们这次呢是联合到了奥帕拉拉水公园来共同举办的。奥帕拉拉每一年都在做升级，今年更是有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等等等等，让大家感受感受，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回复这个捞鱼或者是玩水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提醒一下，我们限时开放100个免费名额，这免费名额当中您可以获得到的是香堤湾温泉加上奥帕拉拉的这个水公园的门票，这是免费的啊，每个名额给到大家，但是每个家庭仅限领2个名额，进群之后赶快啊，这个等待着我们的这个接龙游戏，等到您接龙成功了之后，您就可以来获得到这个免费名额了啊！
1: 准备拿到这个免费名额了。
0: 是的，回复"玩水"或者说是"捞鱼"两个字，千万不要忘记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刚才我看到了一下，有朋友在这回了玩水两个字之后，发现应该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这个周末的活动，回复捞鱼好不好，回复捞鱼两个字，回复捞鱼两个字，现在是可以顺利进群的，大家要赶快进群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回复捞鱼
1: 有可能稍微有点冲突，不过没关系，稍微等一下我们做一下调整，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非常完美的解决，不用太担心啊。当然这个也欢迎各位发送游戏进群，或者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昵称，给自己重新起一个 ID， 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提再次提醒啊，如果您自己开过什么呼叫转移，当然可能有些朋友都不记得了，当然如果我们发现，
0: 能不能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如果您这个看到我们平台上有人跟您说话的话，您看一下，因为我们也是可以支持手打回复的啊。
1: 是，我们会提前跟您说一说。
0: 哎，最近这段时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大家的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最近这一段我感觉我睡得挺久的，但是好像每天醒来之后总是有一种我还能睡那种感觉。
1: 那有没有可能是睡得过久了？
0: 也还好吧，8个小时到9个小时左右吧。
1: 芬姐，你这个岁数这个有点多了，对你来说。
0: 那我这个岁数应该匹配的是，
1: 所以
0: 应该匹配的是4个小时。你说你在家你不赖床吗？
1: 周末可以稍微多一些。
0: 对，而且呢千万不要觉得周末我可以倒头在家一睡10来个小时，有这种啊，之前我上学的时候也会经常这睡到10几个小时以上。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从上午给他发信息然后到晚上才回，我说你大哥你干啥呢啊，上午给你发信息到现在说刚睡醒。我天哪，我也知道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普遍的睡眠不足，尤其是你看上班族，就是忙了一周之后到周末啊就想在家补个觉，这也能理解。但是呢最近在南京医科大学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显示说，周末补觉或有助于啊降低心血管这个疾病的风险，但是它也是跟它的这个补觉的时长有相关的啊。这个相比啊，这周末补觉超过1个小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整体会降低63%啊，这就是周末睡眠时长如果是没有变化，相比补觉超过1个小时的人，它整体会降低。所以其中像什么心绞痛啊、中风啊、冠心病啊等等的一些风险的降低和补觉的关系更密切了。所以如果说是工作日睡眠你小于6个小时，周末补觉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话，那么啊，这个降患病的风险降低70%。如果你工作日睡眠时间就已经超过8个小时了，周末睡觉啊，就是补觉仍然超过2个小时，那么它就会反而的增加

0: 脑袋什么时候补是个学问，午觉
1: 啊，
0: 睡午觉啊，这个就算你睡不着，
1: 子午觉，
0: 对，
1: 睡子午觉，
0: 就算你睡不着，你闭目养神十分钟也是挺好的，
1: 就是最佳的睡觉时间，子时跟午时嘛。
0: 嗯，哦，是这个意思。哇，听君一席话，又剩读两段，你看，那你说人家澳大利亚这个国立大学，他还要研究啥呢？
1: 不是有的时候，
0: 人家说了
1: 民俗道理都有，但是还是得研究。
0: 有一些科学的这个验证，
1: 是有一些道理你得给大家罗列清楚，更容易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整。
0: 嗯，对，他说这个午睡能够帮助身体去适应炎热的气候，所以说如果要是
1: 夏天午睡的好处嘛，
0: 对，这就是的啊，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加的平复下来。
1: 但是确实容易就是一起来满头大汗
0: 啊，哦，是
1: 这种。
0: 那你也不能就睡在太阳地儿啊，直晒吗？
1: 那你这背不起住的地方是吧？
0: 啊，
1: 光线好，采光好，
0: 啊，
1: 是吧？
0: 但是就是不隔热。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不然我提醒大家，咱把家里面就是夏天啊，如果你是需要受这个罪的话，不如咱们再重新翻修一下吧，要不然。毕竟咱们有家装节嘛，
1: 对，采光如果特别好，你像我家这个户型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老家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外边是一个阳台，导致于这个光一直进不来。
0: 嗯，
1: 就属于是夏凉冬凉的。
0: 嗯，夏凉冬凉，啥时候都凉呗，那就是。
1: 反正都不就挺阴凉的，
0: 一年四季都能畅凉凉。
1: 每次回老家都觉得自己很阴暗，嗯，生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像一只老鼠。
0: 那确实不太好哎，这个生活环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态的。我说真的，
1: 嗯，没事，我不常回老家
0: 啊，
1: 嗯。我现在住的在郑州这个家呢，
0: 它就采光很好，
1: 就过于好了。有的时候想睡点午觉，真的容易满头大汗起来。
0: 怪不得你容易暴躁，生活环境
1: 多不行呗。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小的设计，就是做了一个遮光隔音窗帘。
0: 嗯。
1: 一方面呢，你像这个住大院子里边那小孩多的地方，真的有的时候你午觉都睡不了。
0: 嗯，
1: 你中午想睡会儿觉，你下边嗷嗷叫，对不对？
0: 有。
1: 你不想开空调，你还想把这个窗户打开吹吹自然风，
0: 嗯，
1: 但是声音随之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搞一个小隔音窗帘这个小设计，虽然很简单，但是这都是软装了。
0: 嗯，
1: 更多的其实在硬装的第一阶段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考量。所以说我觉得家装不仅要看颜值，不仅要看风格，还要考虑到更多的实用性。你住在哪儿，你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其实都要在设计师的脑海中给你做一些正向的一些设计。所以如果你一味的想当然，不听取设计师的意见，我觉得后期吃亏的还是自己。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说，咱们河南建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个合同不只针对人家。
0: 嗯，
1: 你到时候你跟你说清楚了，你非要一意孤行，你到最后说人家的问题，我觉得咱自己也有点不讲理。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对的，前期工作做好，签好这个闭口合同，我相信最后收获的这个果，得的这个果可能才是真真正正你想要的啊！每一步都做好才特别的重要。
0: 哎，
1: 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报名，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护航，不让您吃亏，保证您的权益，说到什么咱们就一定要最后做到啊！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从选材到施工也会一路跟进，助力您装一个好家，是吧？
0: 对，
1: 就是提升一下你的性格。
0: 像我这种，我跟你说，性格比较好的，从小就是住在这个。
1: 啊，我听听你能住在什么地方？
0: 就是，
1: 我向阳也不行，不向阳也不行。
0: 有阴有晴的地方，采光也还算是不错啊，对吧？通风也是挺好的。
1: 那你住的房子应该是属于是叠层，你前面有一栋楼帮你遮了一半
0: 啊，就有人替我负重前行
1: 了。你又漏了一半，
0: 那是你们吗？一栋楼上全是你这样的暴躁的性格，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你说那这楼也不合理，叠楼遮一半，一楼叠一户。
0: 哎呀，说到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为大家保驾护航，那是在您这个装修过程或者说装修完工了之后的啊这一些个时间当中，而中国太平洋保险已经 为大家保驾护航了35年了，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家万户的并肩同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为他庆祝一下35周岁的生日啊！您现在微信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线上粉丝。

0: 节的活动，有礼物等大家来拿，有活动等大家来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10: 我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1: 这个片我的结婚了。
9: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2: 我猜啊，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13: 阿公家小鬼也是人啊，
9: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4: 但是今天不是我说的，
15: 你有事是做你的，
14: 我不说，我说完我了。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坏？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一到夏天，哪怕你说这个下点雨，可能我们觉得空气还清新一些，但是啊，但凡要是没有点雨或者没有点刺激，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犯困，嘴巴里边总是少点味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北京百年老品牌啊，是不是？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在不少的茶友的心里面都是那个特别值得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非常的高，尤其这个季节来喝。
1: 咱们老北京每天起床啊，就一件事儿，先说一句切活高的，
0: 多高呢？
1: 这高有多高，必须是高山上的高，海拔也得高，选的水也不一样，喝的茶一定要离北京远，
0: 哎，
1: 要跑到福建、福建其实它的茶文化真的是哎呦太丰富了，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一般就是那种特别朴实的那种店叫烟酒店，
0: 嗯，
1: 是吧，但是福建烟酒茶店，
0: 嗯，
1: 就是他们这种这非常普通的一种小店，它要加上茶，
0: 嗯，
1: 每个地方也有茶文化，专门有一个茶居。有一次我去了福建的一个小区，他们那个门卫旁边有个茶室。
0: 哦，对，
1: 就是在我们这儿其实很不能理解的，就是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特别优秀的茶，我们的毛尖也非常的好喝，但是就是茶怎么样，跟文化氛围比，确实还是有一些差距在里头。
0: 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它已经走进到了千家万户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它一定是生根发芽了，
1: 沁进去了。
0: 对，
1: 跟它一样的地方，来自哪儿呢？就跟我这今年就上个月刚去的广西也是一样。
0: 哦，也是吗？
1: 广西也是这个茶文化，广西古城里边很多也是茶烟酒店，
0: 哦，
1: 就上面这个茶这个字也是摆的非常的大，所以这次呢也是除了茶胚在福建选择的是350到500米的这个山场里边展出来的春茶，配的茉莉花呢，哎，也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
0: 哇，你看这多讲究啊！
1: 所以这个切活高的，你就要这么高，他就把茶叶跟鲜花就混到一块儿，然后印制。什么是印制呢？它不是这个，它就是在这个怎么从古到今的一种特别对花茶的一种制作方法，就是在印就是印景的那个印，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别阴凉的地方，让他们互相的把味道慢慢融合到彼此，它不是说人工后期的硬掺呀，把它碾碎啊，味道互相掺呀，这种人工过多介入的这种方式，是让他们自然而然的相互的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时候你热水一冲，它这个香气啊就很自然的混着这个茶花之香，就自然而然的就让人闻着就哎呦很舒服，喝起来呢也入口非常的纯和，有回甘。
0: 所以人家说喝这款茶就是只闻花香不见花，就是让一斤茶叶吸收了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1: 是，如果你夏天不爱喝热的，那还可以做成冷萃茶。

0: 醇和，
1: 嗯，
0: 有回甘。
1: 所以人家说喝这款茶就是只闻花香不见花，
0: 嗯，
1: 就是让一斤茶叶吸收了差不多五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0: 是，如果你夏天不爱喝热的，那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一下，
1: 这个挺好，挺好，
0: 一定是奶茶的完美替代品，
1: 嗯，
0: 更健康一些。这款茉莉花茶呢，云明作为张裕元家的新品，也是首次上架，新品上市嘛。

0: 拜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抢一波。
1: 是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秒杀秒杀，喝茶就选它。哎呀，突然间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宗严选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啊，你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道，但是呢，你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实践之后，你发现人家这个严选它真的就是好，对吧？甭管是入口的东西，还是咱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比如说咱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小寨淘米水的这个头皮护理洗发水，
0: 是同样都是回复秒杀，
1: 对，
0: 就是您发秒杀之后，这你说这良品怎么回秒杀都是只给一个链接，这是商城，您点击进去，咱主推的这两款品呢都在前头放着，
1: 对，
0: 你可以看一看需要哪个选哪个。当然既然说到这个淘米水了啊，淘米水洗头，其实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儿就是家里边特别盛行的，就是我爸妈到脱发的那个岁数的时候，他们就是也拉着我开始用这个，那时候我还很小，
1: 就及时止损了，帮助你
0: 是也没止住，反正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概念影响的深远程度啊，确实是，怎么说，每家每户其实都很认可这种所谓的土方子。
1: 哎，对，但是现在是不一样的，原来可能只是淘米水嘛，它淘了一下之后，然后你用它浇菜、浇花或者洗手啊。
0: 对。
1: 现在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经过了这个高浓度的稻米它的发酵，之后再给它过滤出来，然后再加上什么何首乌、生姜、什么人参、黑芝麻等等的十多种的草本。
0: 咱们这个搞科研的，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民俗的这些东西是要研究的。
1: 对。
0: 因为他得研究出来哪个民俗是假的、不对的。他可能不值得我们继续沿用，咱们可能会辟谣。那么好用的这个东西，那科学家他就要研究
1: 它为什么好用，
0: 它好用的原因是在哪儿，我们能不能再去粗取精，取其精髓，让它用处极大的发挥。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能够看出来它好用，说实话非常的显而易见，因为呢它是来自于桂林长发村红窑淘米水，因为这里的阿姐他们从小到大都用的就是它，然后就是你到那儿一看，人均一头美丽的瀑布长发，所以这个村子还有一个美誉叫做天下第一，这个长发村，又长又黑又顺啊，所以科研人员就去搞研究啦，怎么回事呢？用了什么呢？
0: 我特别后悔，我跟你说，我就应该在，就是这个一个人类，是吧？他在18岁塑形期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1: 你后现在没法后悔。
0: 当年我太后悔，我当年要是真懂的话，我跟你说，就考的往那儿考大学。
1: 嗨，
0: 我估计4年，一方面万一是吧？
1: 现在也是一头瀑布长发。
0: 对，很可能，就是因为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我直接在那儿工作了。常年就是这种瀑布的长发就围绕着。
1: 常年瀑布，每天都是
0: 起床，
1: 每天在那儿得梳头梳半个小时。
0: 一起床，一堆乌黑茂密的头发包裹着我就起来了，我扒着里三层外三层，终于看到了外边的光线。哎呦，这种这种生活怎么那么美好？这种好想，好想到这样的生活。
1: 扣在你的身上好诡异啊！这件事情。
0: 这是扯远了啊。首先，这个人家这个洗发水，你就要找它49%高浓度的这个稻米发酵滤液，就是从米里边提取的这个需要的东西。其次呢，加上了何首乌、生姜。侧柏叶还有人参、黑芝麻，这些就是能帮您加粗加黑，就补充营养的草本，
1: 实打实的都是养发的好料。
0: 对，都是跟头发有关的，而且增加了三大有益菌群，能够调节这个油脂分泌。有的时候头发出油呢，也是导致这个头发不健康的一个怎么说重要的杀手。
1: 对，导致你头发出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让头皮环境越来越健康，越洗越健康。
0: 并且我们说的虽然好听，有人说，哎，那你们产品到底有什么干货？人家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这块是被国家认可的，你们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光是靠我们说呀，人家有数据的啊，有真人测的这个数据，实打实看得见。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头油会明显减少。试一试，朋友们，我已经着手入手了。
1: 考虑了是吧？那不行，咱们俩那个拼一下吧。我觉得这也行，朋友们。
0: 根本不够用。
1: 你不够用。 来说一下，
0: 别看我头发少，但是我需求量大。虽然咱们买一瓶送一瓶，两瓶99，并且呢，
1: 啊，
0: 今天你下单，下单还赠送你一个控油的一个滋养的洗发乳，还有这个稻米蛋白的养发乳。

0: 沐浴露咱就不提了，因为跟头发没关系，我现在重视头发多一些，这个完全是天头。桂花精油沐浴露也不错啊，当然这个对于我头发来说天头还是不够用，
1: 不够用，你准备每天回去都把它泡里边。
0: 你想这还99啊，你要说你买199，我真的我会犹豫一下，99我完全无法犹豫，犹豫不了一点，慢一丝就是我对头发的不尊重，我慢一丝就可能有100根头发离开我的头皮。
1: 你赶快吧，你别慢了，因为人家只有这100单的福利，所以送完就没有了，而且全部都是从桂林长发村的原产地给大家直发，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去使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看一看，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因为这个其实桂林真的是不是不只是桂林啊，因为广西有很多保持着原始山貌的一个景色。我们那次去这个崇左市，当时就坐了一个船走了特别远之后，当时导游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村落，他们村落盛产什么呢，甘蔗非常有名，也是就是内销，我们这个往北方走也有这个外销跑到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甘蔗
1: 那蔗糖应该也
0: 非对蔗糖很有名，
1: 对
0: 蔗糖，
1: 对，
0: 但是他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为啥刚才说这个从村里直发，因为很多这些村落的东西它如果你不打开销量的话，人家时间长了它这个交通成本，因为他们交通成本非常高，可能要人工坐一个小船儿，
1: 对，
0: 然后再跋山涉水再给你整过去，因为很多现代化工艺这个交通的工具它过不去，所以只能靠打开这个销路才能够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嘛。所以我说那个甘蔗村它是最后为啥你刚刚提到的，就等于是把我的谜底给揭了，他们是最后不得不转的蔗糖，因为甘蔗运输成本太高了，
1: 那确实
0: 他们基本上
1: 容易腐坏，
0: 就不赚钱，都是亏钱往外送，因为他小船送过去那么多甘蔗，时间长了就是一直在发现越卖越赔，
1: 本来想着带着大家发家致富的，结果没成想
0: 是啊，后来他们就改成了蔗糖，发现就是哎，这个能回本了，其实就是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地缘的一个特殊性吧。
1: 虽然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有的时候这巷子可太深了，
0: 它太深了，
1: 它确实也不好搞，
0: 不费劲。所以说很多东西为啥我们没有办法原汁原味的去尝试，它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呢，即便有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啊，他降低成本，纯纯为了就是只为了自己赚钱，没考虑过发扬自己的什么品牌优势，这种我们也受不了。这家装也是一样。家装市场很多搞这些低价优惑，它其实抓住了我们的痛点，但是它抓住痛点之后呢，它不解痛不止痒，光解自己的痛点，这种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受不了。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咱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希望在解决痛点的前提下呢，也给大家立下一重保障，就是咱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签署完之后呢，我们任何的承诺都不再是口头，而是全部呈现下来。但凡违背一丝一毫一字一句，您放心，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在监管，随时随地拿华普已经掏出来的100万质保金，随时随地赔付给各位。我们用钱说话，我们用经济损失来赔偿，咱们拒绝花言巧语，拒绝山盟海誓，做生意 deal is deal。
1: 反正甭管是感情还是做生意，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挑选比较真诚的人，对不对？所以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真诚的为大家推荐的品质家装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节目组也是非常的真诚，他的名字叫做家装课堂。他们特别真诚的拿出了2000块钱的家装的这个补贴给到各位。这家装补贴你是可以什么，你是可以就是叠加使用的，甭管您最后打折折扣，然后压价压到什么地步，其中有2000块钱由家装课堂来帮助您来承担。如何来这个领到它，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击链接，然后填写您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装修基金，它就到位了。什么时候您去使用，然后在什么环境去使用，然后最后如何去使用，您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您放心，只要您领取到位，只要您需求都可以，它是没有使用期限的啊。就今年你说这个年终啊年底啊没问题，只要你领到了您就可以来去使用。包括刚才张弛说的也很好啊，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打磨，大家才知道啊，这个日久见人心嘛，才知道到底哪个是更加适合自己的。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业主朋友们会选择用游击队伍，对不对？就觉得这个确实是挺省钱的，
0: 自己找的。
1: 哎，那到底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个装修的业主最终从游击队的装修然后转去选择大公司呢？哎，说实话

0: 家自己心里还是有根秤的。
1: 这11年了，这是第一次装修房子。原来最早装修过是2006年，那时候都是找的游击队。游击队是啥情况呢？咱自己买材料非常繁琐，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然后装完以后呢，有些维修小的售后也找不到人，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我是希望呢，就是咱住完以后售后服务这一块，就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体验，更好的感受。
0: 这个咱们听到的啊，就是我们的业主吐槽大会的现场。
2: 说实话，这个拿不到奖励
0: 啊，因为他只是，
2: 他是说的是市场乱象，
0: 对对对，
2: 华普装饰这块做到了，所以这个拿不到奖励。
0: 啊，那你听听下面这一个女士，
3: 因为我是装了有4套房了，我接触的装修公司真不少，我就想、我那个翻修的不需要找大公司，因为我装过很多呀，我知道分包它便宜啊。但是你如果遇到不靠谱的人，那就惨透了。因为我在那个分包了以后，找了一个师傅，直接收了我的钱，然后了人没了，非常生气。
0: 哇！
3: 我就把那套房子装完以后直接卖了，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一个教训。
0: 我天哪，这他只是用了非常生气，叫我都吐血了。
2: 但是也拿不到奖励，
0: 也拿不到奖励，那
2: 并且还有点听着我还有点愤怒。
0: 你再把咱们给记着。那业主吐槽大会、咱们要的是可以有整改的或者说是提升的方面，对吧？来听听看接下来这一位呢，
2: 来点尖锐的。
4: 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5: 这个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
2: 这是张董回应，
5: 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是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2: 行了行了行了，听着难受。同样是、
0: 怎么又难受了呢？这不是得了2000块钱红包
2: 了吗？他说了1分钟的话拿了2000，我们说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
0: 这样吧，要不然咱下了班之后、咱也去开个副业，咱天天去这个
2: 提
0: 意见去，对不对？让张董给我们来结账。但是意见你得提得好啊。
2: 对啊，你得提，你不能瞎说，你那不然你就是找茬，我跟你说。
0: 是，
2: 有建设性的意见才会有奖励。
0: 成为了我们的这个业主，您就放心吧，我们真的实打实的帮助大家在2026年装好家、装新家，然后让您啊这个安全无忧，
2: 就是真心换身心，足够真诚，我们也会付出真诚。欢迎各位发送省钱来了解具体详情啊，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6: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9: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8: 好喜欢！
9: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

0: 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啊！今天这个有着雨水落下的周一，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出行路上都拥有一份安全，就像是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一样，这样的一份安心满满的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正好是在续保期，那么建议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给到更多朋友啊带来到的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的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了。
1: 是的，当然呢，朋友们，我们这个。今天下着雨的这个心情呢，确实是很复杂。有的时候，
0: 复杂啥？
1: 你像，
0: 总算下下来了。
1: 不是，
0: 这种吗？
1: 设想一个感觉啊，就是我打扮的美美哒出门，但是几个雨水糊我脸上，然后这些精华乳啊，
0: 你为什么会被雨水糊到脸上？
1: 妆容啊就开始花了。不是，有的时候人雨它不是说直着下的呀，
0: 对，它不长眼，倒也是。
1: 它有的时候你东南西北的风一刮，可能都会糊你脸上，都有可能。
0: 这倒是。
1: 你平时化妆少，你不懂，你知道吗？
0: 我不懂你们这些精致的 boy 啊。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兰蔻大粉水，缓解你的所有烦恼。
0: 把雨水换成粉水。
1: 感觉
0: 天上下的要是粉水多好啊，是这种感觉吗？
1: 那其实也挺不舒服的 其实夏天呢，它因为它的季节的特殊性，它特别的拧巴。它有的时候呢，忽然下雨，下了一阵雨，但是下雨它闷啊。你对于皮肤来说并不一定舒服，因为你不可能这个雨水不是进你皮肤里边的，它只是周围环境。那不下雨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干。这遇到这种天气反复的变化，就会容易让你的皮肤过敏。所以说兰蔻大粉水它缓解的作用。

0: 在哪儿呢？第一，它可以当水乳使用，解决过敏红，还能够湿敷当水膜。
1: 嗯，
0: 兰蔻呢也是一个制冰品牌啊，很多人去兰蔻不管买什么都会带一瓶大粉水，
1: 因为它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就一提兰蔻后边后缀什么啊？大粉水，
1: 就是、
0: 一提 SK 度后边后缀什么？神仙水。
1: 哎，对，
0: 一提疯狂男人节目真水。
1: 哎，这边真的好多水、啊。
0: 反正都是有一个后缀的，你知道它里边的一个品牌。
1: 说到的它的性价比，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瓶的售价50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618的超值抢先购爆款商城给到各位买一赠一的福利，不是说500到手买一赠一，两瓶到手259，价格很实惠了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了，正品保障加售后，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全程。无忧，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一下。
0: 哎，这个回复大牌，我们让自己的皮肤舒舒服服啊、这个没有那么多坑坑洼洼。
1: 嗯，哎，说到这个，让我们的装修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坑坑洼洼，舒舒服服，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静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100平米啊，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全部的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等等等等，价格更低，包得更全。
0: 是的，关注官方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回复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1: 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吧。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军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钱粮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

0: 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那目前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在高速方面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截止目前呢，因为降雨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比较多的，比如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还有安罗高速浚县站到半坡站，蒲苇高速刘固站至华县南站。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镇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往新乡方向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镇辉高速的全线等等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呢，了解全省的高速最新通行情况。今天呢，有一些路段呢还正在下大雨啊，甚至呢有一些您行经的道路地势比较低洼的话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如果您行驶的路段有积水的话，不要贸然的前行，您要注意看一看哈，就是您前面的这个车哈，行驶的车它的这个轮胎如果淹没轮胎的三分之一处啊，就不要贸然的涉水行驶了。在涉水行驶的过程当中，一旦是不小心熄火之后，不要二次点火。您二次点火，即便您的车买的是有车损险的话呢，也有可能呢会因为您二次点火导致我们车辆的故障扩大，保险公司会拒赔哈。其实呢，我觉得到了夏天哈，汛期来临之际呢，您最好还是给爱车呢投保一份车损险，除了商业险之外呢，把这个车损险也投保上啊，保障更多更全面。这个车损险里面呢，包含的有发动机涉水险呀，包含的还有自燃险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一键下单。我们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呢，也是一家大的车险公司，最重要的是会有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啊，是专人给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有力度，情有温度，解锁家事案件执行中的亲情修复密码。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实施大队团队长曹元佳。我们都说啊，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当这个亲情呢被矛盾裹挟的时候呢，当赡养义务变成拉锯战，那么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呢，难免要对簿公堂。咱们老百姓常说养儿防老，可是子女之间要是闹了分歧，你说这年迈的老人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当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之后，执行环节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我们今天就有请到巩义市人民法院

0: 执行实施大队团队长曹元佳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赡养纠纷执行案件的特点。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故事呢，就是从一位94岁的老太太说起。这个老人呢，他的生活是不能够自理的，他被送进了养老院，可是他的一个儿子啊，就是不愿意掏养老院的钱。这兄妹之间呢，因此撕破了脸，官司从执行啊，从审判到执行。那么94岁的老人为何被送进养老院？子女之间又有怎样的隔阂？执行员如何修复亲情啊？到底用了一些什么样的魔法，让一个老赖变成了孝子？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执行员，巩义市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大队团队长曹元佳，给我们讲一讲这起赡养纠纷的温情执行之路。元佳，你好。
1: 你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下午好。
0: 我们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来和元佳对话哈。那元佳，老人他一共是有几个子女哈？为什么要住进养老院呢？
1: 这个老人，这个老太太，她总共生育有5个子女，分别是4个儿子、1个女儿。但是呢，老大孩子还有老三儿子已经去世了，剩下老二还有老四儿子。这个老四儿子呢，就是咱本案中的被执行人，当然还有在世的一个女儿。这个老人家之所以住进养老院，也是子女的无奈之举，这个咱们在后续中会详细的描述。是子女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把老太太送进了养老院，子女本身的无奈与这个老人与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之间的矛盾，详细咱们后述。
0: 对，这个94岁的老太太呢，她本来呢是有4个子女，一共是5人的哈，是5个人哈。那但是呢，老大还有老三儿子呢已经去世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呢是他的老四儿子哈。这个判决书里面也是提到哈，老人是有多个子女，那为什么他会起诉其中的一位儿子，也就是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老四儿子，要求他支付相关的费用呢？袁家。
1: 这个问题啊，从我们执行部门接收到案件的判决之后啊，单从判决书还有审理卷宗来看，是老二儿子还有那个女儿履行了向养老院缴纳费用的义务，而老四没有履行，所以呢，家属他们都起诉了老四，要求老四按照1/3的比例承担费用。当然，这个老四一开始也是拒绝的，所以才有了家属把老四起诉至法院。审理之后呢，这个老四仍然是拒绝履行，所以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接触到这个案件之后啊，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们有了解到，如果单纯的从审理卷宗来看的话，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案件。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与申请执行人还有被执行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以及去村委进行了调查，还有走访了他们老家的邻里。整体案情看应该是这样的，老人呢原本一直是在老家老四的家里居家养老，老二还有女儿定期的去老二家里边照顾老人一段时间，老四他主要是做货物运输工作的，轮到他照顾老人的时候，他又选择不出车在家里边照顾老人。但是呢，老二老四两个人也都已经年满60了，他们精力有限，再加上各自的家庭也需要照顾，无法继续采用这种方式对老人进行养老，所以他们三人就老人的养老模式进行了协商。一开始的时候，老二还有女儿选择将老人送至养老院，但是老四认为养老院它仅仅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无法保障，所以就不同意。因此三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在老四某次出车过程中，老二还有女儿将老人送到了养老院，老四知道后就拒绝向养老院交纳相对应的费用，老二还有女儿进行了垫付，后来起诉老四还是按照1/3的比例要求老四承担相应比例的费用。
0: 其实刚刚袁家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这个老太太已经94岁了，其实她的儿女呢年纪也不小了，也都60多岁了，也都有各自的家庭，甚至她的儿女呢也可能都已经成为爷爷奶奶。这个老四呢，他60多岁了，但是呢他还在为生活奔波哈，他是跑运输的。这个老太太呢本来是在老四家里面养老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儿子，是老二儿子，还有一个女儿。那么三个人呢，本来呢都是达成一致哈。这个老太太呢是在老四儿子家里面居住，但是呢由

0: 三个兄弟姐妹呢，他们互相轮着赡养。等到老四要出车的时候呢，那么老二儿子还有他的女儿呢去轮着赡养。老四要是该轮到他的时候呢，老四这生意也不做了哈，就去赡养他的母亲。听上去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但是为什么后来住到养老院呢？那就是这几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就产生了隔阂，有分歧哈。老二儿子还有老太太的女儿就不同意了，就说想把这个老太太送到养老院。那么送到养老院之后呢，这个还是背着老四儿子哈，背着老四儿子，在老四儿子出车的时候呢，把老太太送到养老院。后来呢，这个老四儿子一赌气就说，那你们既然要送到养老院哈，那这个赡养的费用我就不掏了哈，养老院的钱你们两个人掏就行。那后来呢，这个案件经过法院的判决呢，要求老四儿子你是需要去支付养老院的费用的啊。那案件呢，从审判一直到执行哈，其实呢，这个老四儿子哈，在他这个案件执行之前哈，他和他的哥哥哈，就是老二儿子，还有他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是从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开始的呢？袁家，
1: 是的，这个在后续的案件执行过程中啊，跟那个老二、还有老四、还有他们的妹妹沟通。他们三方之前的关系他倒是挺融洽的，相处的非常融洽。
0: 嗯，
1: 矛盾就是从老人被送到养老院之后开始产生的，也就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之后，矛盾一步一步加深，从一开始仅仅可以说是隔阂，到后边矛盾的加深，甚至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在案件进入执行之后啊，我们也跟那个审理法官进行了沟通，审理法官给出的反馈是，老二在明确的接到开庭通知的时候，审理开庭啊，接到开庭通知的时候，明确表示不会到庭，这是在电话里边对我们的审判法官说的。
0: 嗯，
1: 并且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态度也极其不好。后续的话，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老二还有他妹妹在我们的办案室就一直的是争吵不断的。
0: 哎呀，其实看到这样的场景呢哈，作为老人呢，他心里面是最无奈的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因为赡养的问题呢都起了隔阂哈。这样的案件呢到了法院之后呢哈，他既要有这个法律的温度哈，又要有这个法律的一些硬度去支持老人的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件老人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袁家。
1: 当时呢，老人已经被送到养老院了。老人的诉讼请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子女各按照相对应的比例承担养老院的费用就行了。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老二还有女儿都已经支付了相应比例的费用，但是呢，老四就一直拒绝支付。然后养老院也没法强行把老人给送走，所以老二跟女儿就选择了垫付。垫付完之后呢，就是老四作为监护人的名义起诉，要求老四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担相对应的费用，这就是老人方面的诉求。
0: 对，就是要求这三个孩子呢，每个人拿一份钱，把这个养老院的费用拿出来就行哈。那么老人在起诉他儿子的时候，就是起诉老四儿子的时候，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袁家，
1: 就是说，老人起诉老四儿子的时候，咱的审理部门结合原教提交的服务合同，还有收费票据等。查明老人确实是在养老院养老，然后结合那个票据的相关数额审理查明，并且判决老四承担三分之一的比例，也就是具体标准的话，就是说每月1000块钱的标准，然后另外的尿不湿啊、护垫等费用据实际算，还有夏天的降温费200多块钱，以冬天的取暖费200多块钱。这个是按半年来支付的。
0: 这个当时呢，老人把这个老四儿子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法院的判决结果呢，就是老四呢按照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去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另外呢去支付尿不湿啊、护垫的这些费用，还有降温费以及取暖费哈，一个月也就是1000多块钱。这个判决生效之后，老四儿子他为啥不主动履行呢？他为什么不把这个钱给拿出来？他到底是因为拿不出来这个钱呢，还是因为他心里有疙瘩呢？袁家。
1: 这个老四啊，不主动履行的原因并不是他家里边非常困难，这个前边咱也说了，他主要是从事物流运输、货物运输方面的工作，所以说物质条件还是比较丰厚的。之所以他不主动履行啊，经过我们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0: 我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之后，老四主动联系的咱们案件承办人，当然也就是我。在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先明确向他告知了拒绝履行法律义务，然后需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呢，这个老四也向我告知，其并非主观恶意拒绝履行法律义务，而是他对于他母亲这个老太太在养老方式的不认可。同时呢，他也表明了想请咱执行部门居中协调，看看能否向老二还有女儿跟他们沟通，将老人的赡养老模式仍然变为原本的居家养老。他自己也表示，他本人愿意承担主要赡养义务，也就是说，无需老二还有女儿定期前往他自己的家中照顾老人，仅需每个月支付相对应的赡养费。当然呢，就赡养费的金额来说，他自己是愿意拿大头的，也就是说，他自己愿意承担三分之二，老二，也就是他二哥，还有他妹妹，比如说老太太女儿，他们两方加起来承担三分之一即可。
1: 其实听袁家这么一说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四儿子挺孝顺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的老母亲哈，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照顾的不是那么的周到，就是养老院条件再好，那毕竟是代替不了亲人啊。所以呢，他还想把这个老太太接回家，他自己宁可多掏一部分钱啊，自己一个人承担两份的钱，让他的妹妹和他的哥哥哈，共同承担一份钱就可以了。然后呢，他想让把这种养老的模式改变哈，把老太太接回他的家，就是听上去呢，这个老四儿子呢也是一个孝子，对父母呢，也愿意尽自己的赡养的义务。那为什么这起案件哈后续还会有一些执行当中的困难呢？我们一会儿呢继续有请袁家呢跟我们来讲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家事纠纷的背后哈，其实都是一些情感裂痕，也有可能呢会是子女之间的分歧，它关乎到的是老人的晚年安宁啊。其实这个判决书的下达呢，它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真正的难点呢是在于如何将判决落到实处。那么在于修复这个破碎的亲情当中啊，案件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执行员他会遇到哪些困难，还有被执行人他的这个态度是如何转变的，双方如何是从剑拔弩张慢慢的冰释前嫌的。稍后我们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大队团队长曹元佳讲述这起案件执行的故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源。

局地有大雨。全省这个风力呢，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南部呢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温度西部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20到22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27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啊，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

0: 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微不足道的李说，有一辆私家车，玉Q71886直接把车停在了快车道上，购买东西去了，胖东来时代广场这条路就俩车道，大家都靠右边停车，这个车直接停在快车道上啊，这应该在许昌啊，胖东来时代广场那儿啊，大家这个停车的时候还是不要太任性啊，确实会把这个路给挡完，因为许昌那边尤其是那个几个商场周边啊还是比较热闹的啊。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高先生上线，问问他遇到了什么情况。喂，你好。
1: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高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1: 就是我2025年10月6号支付的一个，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在京东上面，一直没发货。前段时间我跟京东联系了一下，让他给我发货，他没有给我发。就是去年是6月份，我在京东商城买了一个，他也没给我发，通过你们的栏目他把钱给我退了。现在我前几天给他们联系了一次，他也没有退给我款。
0: 你是2025年几月份买的呀？
1: 2025年10月6号。
0: 去年十月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今年还是没有发货，是吧？
1: 对，我去年一共买了两次，2025年6月份的时候买了一次，他没给我发货，也没给我退款，通过你们栏目给我退了。最后我老婆说，你在京东上你再试一下买，看看他会不会发货，是不是他们在欺骗消费者。我10月6号的时候又买了一个，他还是没给我发货，没有给我发货。前两天我跟京东客服联系了一下，他也，我就跟他说让他给我发货，他也没有给我发货，也没有给我退钱。
0: 哎，你都吃了一次亏，上了一次当了，你怎么又买了一个？你这不是给我考验我的吗？你上一次他不给你发货，协调退款了。你说我再试试，他是不是还不给我发货？你又试了一下，果然很灵，他又没给你发货。然后你又来找我，你，哎，他为啥不给你发货？
1: 他说的跟上一次说的是一样，就是这个商家不干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个商家退场了。
0: 这个商家不干了，你看上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帮你协调，你是6月份买的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你6月份买的东西，然后你第二次就是退款了之后，你说你想再试试，你10月份，也就是这就是大概四个月之后了。
1: 十月六号
0: 他那个店还在是吧？
1: 10月6号我在京东上面买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店，还有可能是其他店，他不一定是那一个店。
0: 不是，那他是啥意思啊？他为啥就是换了一家店，他又不发货呀？他说他倒闭了，关门了。
1: 对。
0: 那他为啥不退你钱呢？这个平台。
1: 不知道，一直他就没有退给我钱。
0: 哎呀，你是已经同一条河跳进去一次不就行了吗？京东客服说不能等太久，那不能等太久，那给他接上来。他要急着上节目，那就给他接上来。那京东客服搞啥呢？这是。喂，你好，是京东的客服电话是吧？
2: 你好，我这边是京东。
0: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
2: 打扰您了。
0: 哎，就是高先生啊。高先生呢，他这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在咱们京东平台上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买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发货啊，钱也退不了，货也发不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啊，我希望你们京东呢能够去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呢？就这高先生在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他就在咱们这个平台上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当时就没给他发货，也没给他退钱。然后呢，当时他投诉到节目上之后呢，咱们平台介入啊，帮他把这个钱给退了。
2: 嗯，
0: 然后这是六月份的事情，六月份的事情后来他投诉完之后，这事儿解决了之后啊，他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他又在你们京东上又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
2: 嗯，
0: 结果买了这个之后对方还是不发货，这等于说又产生了一个同样的一个纠纷。这里边我就想，你因为啥，我高度怀疑啊，就是首先他买的这两次啊不是同一家网店
2: 啊，
0: 但是我高度怀疑这虽然在名义上不是同一家网店，极有可能背后是同一个运营方，就同一个老板。
2: 哦，能理解。
0: 所以你们调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京东上开了网店之后，就在这儿玩这个。因为你看这个太巧了，就是高先生买这个第二个的时候也说了，第一我是需要，第二呢我也想试试啊，因为第一个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吧，结果还真是。而且呢，因为我也经常在网上啊，就是刷这个各种平台啊，包括你们啊，拼多多啊，淘宝是吧，我都刷啊，我就发现了，比如同一款相同的这个货物啊，它刷出链接是不一样的，这个网店的名字也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用的所有的图片说明全部都是一样的，极有可能，对，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投资方，他在咱们这个店，在包括其他的网站啊，其他的这个平台上开了好多的这个店，实际上都是他在运营，于是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漏洞啊，或者一种情况，反正我这不给你发货，万一成了呢啊，这个钱我就没了。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啊，就是理论上讲，一般情况下比如消费者收到货点确认这个钱款，咱们在一定时间之内才会给到商家啊。但这高先生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有收到货，也没有点签收的情况下，这个钱是到达商家了。高先生还在线上吗？来，我们把高先生一块请上来，我问问高先生这个细节啊。高先生，
3: 你好，海洋。
0: 你当时付了款之后，点确认接收了吗？就是，
3: 当时付了款，查这上面就是我最后查到一个下单时间是10月6号19:01，这个支付时间是19:04，这个微信支付方式支付的，不开发票。
0: 不，高先生，我问的是这东西你签收过没有？就是物流，有物流，然后有签收。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他不给你发货，找这个京东平台的？
3: 就是我当时我把这事情忘了，就是大概有一个月时候，我跟京东客服联系了一次，联系了一次，他说他跟店家在沟通沟通沟通沟通，我说我也没有别的要求，你把货给我发了，他一直就没给我发货，钱也没给我退，就是这个事情。
0: 来，咱们这位客服人员，就这么一个事儿，您帮忙这个记录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把钱给退回来，好不好？
2: 明白，
0: 好吧。
2: 然后我这边帮那个就是帮客户这边重新发起申诉，由京东这边介入，因为我这边查到的确实在4月份。这位先生他当时有进线来联系过我们，当时可能给了方案，可能先生这边没接受，这边我们重新介入一下，然后以及你刚刚说的这个两家店铺这种，就是同
3: 一个，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你把货给我发了，行吗？
2: 嗯，明白明白，这边我来帮您申请京东纠纷介入。
0: 对啊，他都买两次了，他肯定是人家是需要这个东西的。你看，在你们那儿买了两次都没有收到货，这个你们得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好吧？谢谢你啊，你不要挂电话，你不要挂电话啊，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来，咱们这个把投诉人高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呢，留给这位客服人员。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呢，留给这位客服人员。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

0: 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啊，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所有车辆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我们来看看啊，看看最新的更新啊。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安罗高速是浚县站到半坡站，还有蒲渭高速的刘固站到华县南站。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盐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大广高速度量站到通许东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另外，受到降雨影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以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还有不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关键词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提前看一下，尤其有这个出行需要的朋友啊，咱们避免耽误时间。另外，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啊，雨天路滑，保持好足够的一个警惕。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啊，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呢，带给您欢乐啊！咱们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集结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玩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这一次活动啊，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有白沙滩、森林湾和北屿岛啊，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啊，在咱们这个中原啊，也可以有这个海岛度假新玩法，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想报名的朋友您就发送这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啊。开车出门最担心遇到点小刮小蹭的啊，咱们这个打客服，打这个保险公司客服，如果找不着人更是瞬间崩溃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呢，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沟通，出了险之后有人踏踏实实当您后盾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买车险的过程当中，你的车怎么去选啊，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它，保障的更全更加全面啊，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你比如那个车损险改革之后，现在那个车损险啊，它是包含了以前的这个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也就是非常的值。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附加险种，你比如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险附加险种呢，它花小钱可以办。

0: 大事儿啊，真到用的时候啊，这个剩下的不止一星半点啊，所以这些险种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啊，到时候用的时候啊，保不上。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啊，咱们这个专属的顾问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啊，您这个车的情况使用情况都可以告诉咱们客服啊。啊，然后呢，把这个险种去搭配去选一下啊。说是暑假快到了，很多听友啊也提前给孩子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个有陆军、海军和空军三个线路。重点是啊，今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是10周年啊，我们特别又推出这个提前预约，咱们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也就是6月1日之前，你只需要付9.9元啊，就可以冲抵啊200元的报名费。这个9.9元呢，不仅冲抵200元报名费，还包括了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这样一个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你。这个福利啊，只限前200名报名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发送"特种兵"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或者呢。您这个直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都可以找到节目组。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魏师傅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嗯，魏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是吗？
2: 对。
0: 花小猪巧立名目，无中生有，乱扣费用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是我在5月14日19:55的时候，接到一笔花小猪的订单，当时时间也正好不凑巧，因为那正好闹肚子，我正在找地方，找厕所方便吧，然后忘记把订单关了，然后他在就给我派进来一个订单，然后我在第一时间估计也就十几秒钟10-20秒吧，我怕耽误乘客嘛，我直接就给取消了。然后呢，第二天早起，花小猪通知我说是我未到达指定上车点，这一点我就很疑惑，因为我已经取消了，我去上车点干什么？而且，第一，我选择的是，可拒单模式，就是我可以拒单的。第二，花小猪它有一个程序是可以每天可以无责取消2次的，那天我还没有用过这个无责取消这个，就是第一次取消吧，我应该是无责的。而且花小猪我是已经取消订单的，你如果想扣我费用，你换个名头是吧，未到达指定上车点，这一点我不认同。
0: 不是，咱捋一捋啊，一共罚了你几笔啊？
2: 啊？
0: 罚了你几次？
2: 一共我以前没有发现，后来就是这次事件以后，我打开我这个支付明细看了一下，罚了我最少是4到5次，有罚2块的，有罚6块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次。我很想声明一点的是什么？当时我跟那个花小猪的客服联系，一直联系不上，然后我这个强调必须让他们客服，他告诉我是48小时以内给我回复，然后客服给我回了2次电话，我跟他也提的要求是你们把你们的联系。

0: 方式告诉我，因为咱们媒体需要核实咱这个事情的真相，是吧？然后华夫角度两次都明确告诉我，不提供，拒绝提供。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你被罚了六次，是多长时间之内的？
0: 我看了一下，
1: 嗯，
0: 我是从这个，不是六次，是四到五次。我看了一下，我是从去年，
1: 大概
0: 就是去年十月份左右注册的，
1: 嗯、
0: 然后在十月二号的时候，那一天就罚了我，就扣了我两个六块，然后扣取执事显示扣取金融违约金，还有就是。二月十五号的一次有个两块，扣了一个两块，
1: 嗯，
0: 也是扣取经营违约金，
1: 嗯，
0: 然后就是四月八号又是一笔两块，
1: 嗯，
0: 还有就是今天这一次了，是五月十五号扣的。
1: 嗯，都是以什么、都是以什么名义扣的？比如说有没有到达目的地，然后的取消订单，对吧？取消这个乘客的订单，还有什么名义啊？
0: 他都不显示，因为以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以名义扣的，这次是我看到了，说是我未到达指定地点，以前那几次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好多乘客他到那儿以后。或者是半道上他会直接取消订单，这是人家的权利，是吧？有时候是乘客司机取消订单，司机有责，然后乘客取消订单也是司机有责。
1: 那哪一次是乘客取消了订单判你有责的？
0: 这个因为时间长了，而且他取消订单好多次，这个具体我还真说不上是哪一笔，因为他这个十月二号这是肯定是乘客取消的。
1: 嗯，为什么可以肯定啊？
0: 因为当时我是刚注册，那次我有印象的，我是刚注册没几天。
1: 嗯，那他这、我知道你刚注册，然后怎么去确定那个单子是乘客取消的，不是你取消的？
0: 那次是因为我当时在一个那个他乘客叫车的地方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在。十字路口的南边一点，我在边路边上停着等客，然后他派给我一个订单，因为当时他需要到前面掉个头，而且掉过头到红绿灯以后再左转再去前面掉个头才会回来，才能到乘客到达指定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在红绿灯左转以后一左转，然后乘客取消订单了，我就没有注意。乘客取消，因为这也很正常，所以这次我有印象。
1: 魏师傅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些就是处罚的内容的时间都比较久了，你现在投诉过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你投诉的是真是假，你能听明白吗？比如说
0: 啊，我明白。
1: 那如果是你取消了，或者你就像你包括你的这个没有到达乘客地点啊，取消这个订单啊。我没有办法去确定你说的是不是实情啊。
0: 这一笔订单肯定是这一笔订单也是我取消的，这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们咱们如果能联系到华小猪客服的话，那最好，他那边应该有详细的情况，乘客几点几点取消的，还是我几点几点取消的。他们那儿应该有详细记录的，因为我现在打开上面，我只能看到他扣了多少多少违约金。
1: 嗯，
0: 具体什么原因现在都看不到。
1: 因为是这样子，如果你来投诉了，你就把你的相关的证据得交给我。如果你不能交给我，让我去帮你查，查完了之后发现是你的问题，那怎么办？魏师傅。
0: 是，这我明白，但是我还想声明的一点就是，上次我跟他联系过以后，他明确不提供电话，这次因为他是扣分带罚款的， 他明确不提供电话以后，这次他直接扣了5分的违约金，以前扣直接扣了5分服务分，以前正常情况下一般他都是扣1分。
1: 为什么这一次就是扣你这5分？这一次为什么？
0: 因为我明确我告诉他我是要他们提供电话。我问你
1: 这一次明确扣了你5分是因为什么扣的你？
0: 他扣我分的名义是他扣我分的名义
1: 是什么？
0: 有责取消。
1: 那
0: 就是这个未到达指定上车点。
1: 那为啥老是没有到达上车点呢？你为啥老你说的第一笔订单啊，就是你有印象第一笔订单，你又说什么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得拐来拐去才能拐到人家乘客的那个上车点，你说你在拐的过程当中人家对方取消了，这其实就是没有到达这个乘客的上车点。现在你今天说这个最近的这一笔又是没有到达乘客上车点，你到底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这个是当时我没有，我需要上厕所，我没有，他派给我单以后，我在十几秒情况下，我直接就已经给取消了，我是直接取消的，这是我取消的。
1: 那你为什么要来投诉呢？你自己取消的，你为什么要投诉呢？你说你的意思是你有权利取
0: 消
1: 是吧？
0: 我有责取消，我这个我认可，这我是认可，但是他可罚款的名义是未到达指定上车点。
1: 行了，我不跟你讲这些了啊，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个滴滴平台能联系上吗？联系上了吗？客服说进入花小猪程序只能打字，啊，给他们反映了是吧？行啊，那就这么说吧，因为花小猪现在他没有这个人工的客服，他只有一个就是语音的啊。其实大家对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干一行你要认真啊，你不管干啥你都要认真，你要认真对待你消费者，你不可能说你一旦你被罚了，你投诉过来你就告诉我你被罚了，它是不合理的，它怎么不合理？我建议大家还要跟我说的这个具体一点啊，还具体一点。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我们时间不够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这个进广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出力。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咱们车友呢很多好的一些评价啊，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啊。如果您也想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就可以了。装修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这个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这个静安装饰呢，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100平米的整装啊，仅需10万就全部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呢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零增项啊，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啊，省钱又省心。今天的这个 UP 商来看一下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一入夏啊，下午容易犯困，咱们来一点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提提神儿啊。作为一款这个口粮茶呢，不挑茶具，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光是这个闻着啊就沁人心脾啊，喝起来更是入口醇香啊，有回甘。下午困了累了，泡上一杯，看着这个茶叶舒展啊，一口下去嗓子啊也润了，心情也愉快了啊。那这款茉莉花茶呢，云明啊作为张一元的这个新品啊，这一次首次上架，给大家安排这个福利尝鲜价，50克一袋，原本呢2袋要99，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福利价再给您安排上一袋，就是送一袋，等于说99块钱给您3袋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啊，防潮保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再来看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新版的大粉水，新版兰蔻大粉水啊，这个成分的升级更补水，肌肤容易过敏干燥的可以考虑使用一下啊，配方干净，没有酒精，97%的天然成分，让皮肤呢远离泛红敏感，99%的高纯度的玻尿酸啊，大分子的这个玻尿酸，帮助咱们皮肤啊锁住水分。官网旗舰店的400毫升一瓶呢，卖到500块钱啊，今天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啊，限时咱们买一送一，2瓶到手只要259，价格实惠，可以拿它呢经常当这个就是湿敷的这个水膜来使用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咱们的正品保障，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使用兰蔻大粉水啊，专业人士的建议是20岁的朋友呢，每次使用的时候拍2遍；30岁的这个朋友啊，拍3遍；40岁以上的朋友拍4遍啊，让肌肤喝饱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兰蔻粉水，兰蔻这个新版大粉水啊，2瓶只要259，回复大牌两个字。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各条主路都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中州大道还有京广快速路，今天看起来表现非常良好。那在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小路上可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小心跟非机动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0: 当然您有更多路况信息想要分享，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 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止到这个16点钟呢，正明高速杞县段8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还有安罗高速浚县站到半坡站，普渭高速柳固站到华县南站。同样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
0: 同时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省会郑州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1和6，三环内限行，三环不限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1: 其实越是这种下雨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行进一些涉水路段，如果平时咱们的这个发动机抖动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磕喘情况发生还好，但是途经这种涉水路段的时候，您万一这个发动机吭哧吭哧咳了一下或者抖了一下，那很可能就有这种进水的风险啊，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为了避免发动机有这种涉水咳喘的情况呢，您可以提前给咱们的爱车加上万能通清洁除碳氧护剂，直接加上之后啊，发动机就会变得更加平稳了。你像那个小牛就说了，发动机加完万能通之后运转更平顺，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啊，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反正我算是万能通的一个受益者，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买了一台这个老油车，然后行驶公里大概
0: 多老的给大家讲清楚。
1: 到我手里的时候是14万公里的这个行驶里程了，
0: 基本上可以用我们最高清洁级别的产品
1: 啊。然后呢，当时带着汪汪一块去探个店，我让他看了看油耗，百公里油耗33。
0: 怎么说呢？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么高的油耗。这啥车呀？就看着平平无奇，什么高级车这么高油耗？
1: 但是我加完万能通之后啊，加了3瓶，就是一个行驶里程嘛，用的是那个金装三兄弟，现在不是有优惠券是238三瓶嘛？
0: 啊，
1: 这比较划算。然后加完之后，现在跑高速的话，百公里油耗是8.8，市区的话是百公里油耗11.几到12之间吧。反正这个比33是不是又轻了很多？
0: 对，真的轻了很多。而且老油车它常见的问题一般都是发动机的问题，把积碳给清干净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包括有一些时候我们的
1: 烧机油啊，包括那个冒黑烟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这个积碳产生的。大家如果想清理积碳，发888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这个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哦对了，上周呢经过我们的这个不懈

0: 令，
1: 嗯，
0: 最终呢是把这个二维码给PO到这个美食的自动回复上，大家可以发美食，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了。
1: 没错，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件有味道的事情。
0: 嗯，有味道
1: 美食节目肯定得有味道。
0: 哦，那是啊，
1: 我们这个
0: 哪个味儿呢？
1: 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
0: 哦，
1: 你知道在咱们河南，
0: 嗯，
1: 这会儿基本上也快到这个大蒜上市的时候了。
0: 等等，你说这个味道和你今天戴口罩有关是吧？
1: 多多少少有90%的关系。
0: 哎，我可以这个非常坦诚的告诉你，我这周不咋吃蒜了。
1: 啊，
0: 那
1: 不是，我不是因为这个，我主要是就是这儿装修了嘛。
0: 哦，
1: 嗯，
0: 是这
1: 啊，对，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下跟蒜有关的，
0: 哎，
1: 跟蒜有关的，我们今天话题呢是就是鸡蛋最伟大的吃法。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过鸡蛋跟蒜它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哦，鸡蛋最伟大的吃法是和蒜有关的。
1: 啊，
0: 嗯，
1: 我知道的时候我也很震惊啊，
0: 嗯，
1: 就是它发生在河南郑州，
0: 哎，
1: 但是我是两眼瞪得像铜铃把它给看完的，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嗯，
1: 熟悉是我好像见过这种吃法，陌生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吃过。
0: 嗯，
1: 就是煮好的鸡蛋
0: 啊
1: 跟蒜
0: 嗯
1: 放到一起，跟糖蒜放到一起拌起来。
0: 跟糖蒜？
1: 对，
0: 说实话这个蒜泥拌鸡蛋我这样干过，
1: 嗯，
0: 也吃过，
1: 嗯，
0: 还挺好吃。但是你说和糖蒜，我真没这样干过。
1: 糖蒜就是那种酸甜爽脆、开胃解腻的口感嘛，
0: 嗯，
1: 它跟鸡蛋一起捣成鸡蛋蒜，
0: 嗯，
1: 加到刚蒸好的热馒头里头，
0: 哎呦，
1: 这样来吃，
0: 嗯，
1: 用咱们被采访的河南网友话来说，就是，
0: 嗯，
1: 给肉都不换。
0: 他也没吃过啥好肉，
1: 啊啊。大家记一下，这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仅代表他的个人看法，跟我台无关。
0: 这是下边的评论，不是跟本台这个安牧主持人无关啊。
1: 啊，
0: 我念的是网友评论，
1: 是吧？行。然后呢，这个就有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主任
0: 啊，
1: 就说了，这个其实应季的美食，新蒜煮鸡蛋，是一个非常非常养生的，它不仅好吃。
0: 新蒜拌着煮鸡蛋，还是新蒜一块煮鸡蛋？说清楚，说明白。
1: 就是带皮的新蒜和洗净的鸡蛋一起下锅，不用剥皮，
0: 哦，
1: 然后一起煮，
0: 嗯，
1: 完了以后呢一起吃，
0: 哎呀，
1: 可以，
0: 嗯，
1: 解毒祛湿，
0: 嗯，
1: 补气血，增强免疫力。
0: 我咋感觉和我以前吃的这个蒜拌鸡蛋不太一样呢？
1: 你吃的是生蒜拌煮好的鸡蛋，对吧？
0: 对呀，
1: 啊。啊，那就是说明就是鸡蛋跟蒜其实有无数种结合方式。
0: 嗯，
1: 所以呢，网友当时就非常感叹，我觉得网友就是我的嘴替。他说以前的鸡蛋是不是他都白吃了？我觉得你们说的对，我作为一个河南人，
0: 嗯，
1: 我也觉得我的鸡蛋可能是白吃了。
0: 嗯，那以后都白吃了呗。
1: 就有很多朋友问了，比如说赚钱好难啊，
0: 嗯，
1: 他说这样好吃吗？
0: 嗯。
1: 馋了，
0: 哦，馋了，
1: 这都能听馋。
0: 嗯，
1: 然后爱哭的小咩他说生抽芝麻油加鸡蛋才是神仙吃法。
0: 你看看，我就是这样干的，
1: 我也这样吃过。
0: 嗯，
1: 而且如果说你家里
0: 要加香油，
1: 你家里有那个就是皮蛋酱的话，
0: 嗯，
1: 可以把皮蛋酱拌进去。
0: 耶，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小米辣？
1: 哎，再来点白糖。
0: 嗯，反正你只要是凉拌菜都会加这两样
1: 拌一下，如果再能泼点热油的话，
0: 嗯，
1: 那就更好吃了。菠萝粥说在端午节我们老家都是这样吃的。
0: 哦，煮蒜是吧？
1: 啊，也快到端午了，
0: 嗯，
1: 煮蒜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不管煮熟还是烤熟的大蒜，
0: 嗯，
1: 它对于止泻有一定的功效
0: 啊。是
1: 啊，所以我上次分享给阿木了嘛。
0: 嗯，所以我吃了一周的蒜。哎，你别说，真止住了。
1: 你别在那胡说，你吃的绝对是生蒜，我闻得出来。
0: 那蒜面条吗？
1: 那个鼻子堪称狗鼻子，好吧，我绝对闻得出来它是生的还是熟的还是金银蒜。
0: 你别说狗鼻子了，就是咱办公室那两天很少有朋友这个不戴这个口罩来上班的。
1: 整层楼都知道了。还有默然他说山东一直都是吃这个蒜泥蛋。
0: 嗯，
1: 都是这样吃的。
0: 对啊，我从小就是这样吃。就是当快拉肚子的时候或者正在拉肚子的时候，家里人也一般给我这样做。
1: 还有非主流会员说在河南中南部，
0: 嗯，
1: 从小就这样吃。
0: 嗯，中南部在哪呀？
1: 中
0: 许昌
1: 南信阳
0: 周口这个驻马店，
1: 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就是我很震惊。
0: 哎，
1: 因为作为一个河南人，我

0: 我有一种就是又熟，就好像他是我的前任一样那种，你懂吧？
1: 最熟悉的陌生人嘛。
0: 对，这种感觉。这个鸡蛋可以说是食材界的万能百搭王者。
1: 哎，
0: 这个便宜耐放，而且营养丰富，几块钱就能做出几十块钱的口感。
1: 对，
0: 所以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鸡蛋的神仙做法。我从上周五开始给大家整理，整理到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个人已经实践过了。
1: 哦，
0: 零翻车的吃法。
1: 嘿，
0: 稍后大家可以就是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含金量可以说是满。满的，
1: 含蛋量也满满，
0: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鸡蛋最伟大的吃法是什么？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奶奶领的鸡蛋就会吃不完，然后就会让我去她那儿拿。
1: 以后咱一块儿去领。
0: 谁跟你俩呢？
1: 当然，这个鸡蛋，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蒜鸡蛋还是啥？
0: 我说三遍了，鸡蛋最伟大的吃法。
1: 你看。你得重复重要的事儿，
0: 信号不好是不是？
1: 耳朵不好使，
0: 耳朵不好使，建议去看一下医生。
1: 我给大家先互动一下，打个样。我觉得鸡蛋很伟大的吃法，之前在一个小龙虾店吃过，就是鸡蛋和这个小龙虾一块做，叫虾配
0: 咸蛋黄，
1: 虾配蛋，
0: 真的假的？你不是编了吧？
1: 虾配蛋，对，
0: 不可能，
1: 这个配字可能会换别的另外一个动词，提手旁的啊。当然这个小龙虾也确实是应季的这个食物。大家如果是近期啊想吃小龙虾的话，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地儿，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现在不是正在进行吗？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真的是超划算，100块钱不到可以买到5盒小龙虾，全场消费满99呢还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块钱的券，在家吃龙虾那真的是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一下，感受感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曾经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北风三到四级，白天。

0: 北中部的阵风6到7级。27号，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23到24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提前给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呢也刚刚好，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也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大家可以发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4: 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4: 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来讲还是有点复杂，
0: 对，
4: 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会有最新的实时高速路况帮大家整理出来。
0: 是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觉得这个鸡蛋都有哪些神仙吃法。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玉树木有灵风
4: 他说那不就是鸡蛋蒜或者蒜鸡蛋吗？鸡蛋蒜或者蒜鸡蛋不是一回事吗？这是啥大惊小怪的？
0: 谁多谁少
4: 啊？还有
0: 比如说这个一个鸡蛋拌一头蒜和一个鸡蛋拌一半蒜，那比例还是不一样。
4: 他名字不同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比例不一样吗？
4: 我严重怀疑你在忽悠我。肯定是
0: 啊，
4: 就是随便咋说都行。
0: 嗯，
4: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不能老让他忽悠我，天天在节目里面跑满嘴跑火车。姜玉峰
0: 有时候也跑列车地铁
4: 说啥
0: 高铁啊，说啥。
5: 哎呀，鸡蛋蒜你们没吃过？鸡蛋蒜真的非常非常美味。所以这个是广播一说的话，我听着广播开着车都流口水。
0: 您瞅瞅，
5: 鸡蛋蒜就是新馒头，那绝对是给肉都不换。
4: 还得是新馒头，还得是刚出炉的馒头。
0: 等等，你是不是就是接受采访那位？
4: 就
0: 如出一辙。
4: 对，我很纳闷啊。但是他接受采访那个吃的是糖蒜，
0: 对，
4: 糖蒜跟鸡蛋放到蒜臼里面戳一下，然后加热馒头。其实热馒头是非常神仙的。
0: 我更喜欢的是用新蒜，然后呢，一滴水都不要加，戳蒜之前呢，加一把盐，一小把盐，然后把它捣碎之后。刮出来，然后刮到碗里的时候呢，加大量的这个香油，然后给它彻底拌匀乎之后，直接加到这个馒头里，其他啥都不用加了，连生抽都不用加。您试试，不一样，真的。如果是想要解腻的话，比如说拌凉菜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家捣碎之后刮出来，然后刮到碗里的时候呢，加大量的这个香油，然后给它彻底拌匀乎之后，直接加到这个馒头里，其他啥都不用加了，连生抽都不用加。您试试，不一样，真的。如果是想要解腻的话，比如说拌凉菜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加点一点点醋去提一个鲜味儿，还是可以的。其他就不要再加了。
4: 用非常有网感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好吃。

0: 塘街和新华南街交叉口，然后是一个这种传统老豫菜的馆子。这个师傅呢叫王昭辉，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那个豫菜的黄埔军校右翼新过来的。
1: 嗯，
0: 当时他来到郑州之后啊，先去了这个河南食府，后来又去了汴京菜馆，然后从汴京菜馆被挖到了这个叫石美鱼宴一个茶餐厅，然后做的说是茶餐厅，我以为会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粤菜，结果到那儿一看，全是各种濒临失传的这种老豫菜。
1: 喝茶吃

0: 是给您送到位了。
1: 哎，
0: 省内的其他东西，其他的地区呢，这个是53.8元两件就包邮。
1: 嗯
0: 啊，您可以下单来试一试啊。这个呢是我们优质的好水源，它如果和普通的这个水啊，包括什么水管水要一样，我们就不专门卖了。
1: 对，它必须得有亮点啊。
0: 这个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各位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山泉水，
0: 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啊，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你只要水源地啊，直接找好了，这个水啊就是一个瓶装就行了，
1: 就比较顺口啊，还很方便啊。
0: 对对对，
1: 刚刚看了一下是这种小瓶包装的是吧？
0: 嗯，没错。
1: 到时候咱们也
0: 它是那种小胖瓶，
1: 小胖瓶，
0: 小胖瓶，不是那种瘦高的那种
1: 啊。对啊，然后您可以放到咱的这个车的后备箱啊，外出的时候在车的后备箱里面备一下啊。
0: 对，
1: 露营啊啥的，外出贼方便的那种。
0: 夏天了，用水比较多啊。在哪儿买都是买，
1: 哎，
0: 支持一下我们交通广播，
1: 回复一个水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尝尝啊，这个也支持您这个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回复一个字水，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这个水我喝了还不错，而且是、这个厂啊在焦作
1: 哦
0: 啊，咱老家水啊，
1: 支持一下吧，朋友，
0: 支持一下啊。距离。这个百亿首富，
1: 哎，
0: 还差99.9999999啊！以后大家都是我们的这个真实股东和精神股东啊！回复一个字水来支持一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6: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聊的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没有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宋小仙就说了，
1: 说我以前啊逛精品店总是喜欢买点这呀买点那呀，那些小玩意儿嘛，是吧？
0: 精品店里边那是典型的那种好看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那种东西。
1: 对啊，然后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啊好看是好看，但是啊摆回家里面都是垃圾了。
0: 感觉现在啊就是更加务实的一个人了，
1: 更加需要这种实际的意义在了。
0: 对，因为小孩本身他玩具啊衣服啊东西啊他就是成几何级的家里的东西就多
1: 啊。对
0: 于是呢就像这些工艺品精品店里的东西他就没那么多空间了，
1: 而且你还得看他这个材质如何够不够尖锐啊，你还得防着他，所以说干脆就不买。
0: 孩子要拿来玩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危险的隐患呀，都得考虑得到了啊。你像那拉货小刘的一把宝剑一把宝刀的，这家里要有孩
1: 儿，那得藏着点。
0: 拉货小刘家里也有孩儿啊，不过好像年龄还不大是吧？
1: 他应该是趁着孩子睡

0: 拔的时候没事再偷拿出来，宝刀啊宝刀啊，我就摸两下挥两下、就感觉有一种就是那个黑熊精趁着没人的时候穿上自己的袈裟一样。
1: 对，是收藏起来啊，收好。周同双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说孩子自己做的这个工艺品。
0: 直接晒了一张图片。
1: 这个瘦瘦还不知道是什么
0: 啊？对。
1: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东西啊叫毛茛。
0: 毛茛。
1: 嗯，
0: 就是它这种小的绒毛的这种线条可以组成不一样的组合，对吧？
1: 对，它就是一个，它的那个弯曲度比较像铜丝儿、就是你把它掰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一根一根的，但是外面呢围着一圈毛线，然后它就可以掰成各种形状。
0: 那这个就是
1: 工艺品，
0: 纯没用、但是造型好看。
1: 纯没用，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线条，然后、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弄成一个戒指啊，
0: 哦，
1: 手环啊，
0: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就。
1: 哎，对，然后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说小马啊、小恐龙啊，等等，就纯手工艺品。
0: 孩子做的这个应该是，我看半天像是一个加油枪一样，是吧？
1: 像是一个怎么说呢，纸虎加手枪。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就是它四个圈套在四个手指上、然后有一个把手，像是一个匕首的模样吧，
0: 但又很像一个手枪的那种感觉。
1: 反正这咱也不知道。握感应该是挺好的、周同双这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是啥样的，
0: 问问孩子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
1: 或者这样吧，一方面这个说一会儿呢，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自动回复，
0: 可以
1: 让大家看一看大家觉得它像什么。好吧。平人说的是，
0: 说这个水啊不是说夏天不能放车里面吗？
1: 啊，我说的是你们出门的时候带两瓶喝的放车里。以前是一点都不能放，现在交通广播卖水了，你放个三两盆没事儿。
0: 车要不就不要那个停放到特别暴晒的地方。
1: 大家说迟啊，双的一手好标 啊、
0: 哎、
1: 啊，别人家的水
0: 能
1: 啊就不能放车里啊？交通广播的尖尖小河水啊，你就能放车里？哎、我觉得是这样。
0: 听你狡辩。
1: 对，
0: 你说你说。
1: 咱凡事咱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
0: 咱不能一竿子给他打死呀。
1: 我坚决的不同意大家把成箱成箱的水、然后呢长时间的放在车里面，
0: 那不安全。
1: 但是如果说你把几瓶水放在车子的小冰箱里面、或者说几瓶水放在后备箱里面小半箱是吧、一个月以内就喝完了，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再加上你尽量避光
0: 啊，对，
1: 咱说放后备箱那就比放这个中控台扶手箱那儿要好得多、是吧。
0: 行，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回复一个字儿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如果您怕踩坑又怕超预算还怕没有保障的话，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装修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建安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重磅诚信整装守护计划，
1: 是
0: 也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啊都明明白白的，而且又有用又超爱超好看的那种。因为现在一个家里面你这个设计这个板块至关重要，也是关乎着咱们后期住的够不够得劲啊。像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人工的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都报到位了，我们媒体实时监督，还有就是有第三方的监理公司来全程为大家进行验收。
1: 是的，
0: 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一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的现金还能够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 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惠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在正明高速的杞县段8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更多详细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

0: 来进一步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目前呢，中大道南向北方向刚过了东风路右边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出现了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请耐心拉开车距通过。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在路上行车，大家最害怕的呀就是发生事故，小刮小蹭，耽误事儿不说呢，还牵扯到一个赔偿和修车。所以呢，上齐您的车险，让您的爱车走在路上更有保障。在哪儿买车险呢？我们建议您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因为呢，我们给大家配上了专属的客服团队，首先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呢，我们回答的更专业一些。
2: 那倒是，因为保险这个东西，它这个条理啊就是有点繁琐，
1: 那当然了啊，都得给您解释清楚，得给您说明白了。另外呢，保障也要到位啊。一方面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监督啊，我们专业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这个汽车类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会提出意见啊，给到这个客服。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怕您在外面啊，有一些自称，比如说是官方这个保险工作人员的，
2: 哎，
1: 有的呢可能他没有资质，或者是二道贩子，您买的这个保险套餐不合适了，所以呢，建议您啊发送车险两个字来河南交通广播买啊，我们呢也好给大家这个做保障。
2: 对，而
1: 且，包括您比如说要是出险了，忘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了，
2: 直接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直接后台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把这个信息反馈一下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春仁。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最近啊，这个好事连连啊，各位朋友们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好，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通项目组的这个羊毛。
3: 哎，啊，我们有幸运大转盘，
2: 试一试手气。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别着急，这个下单万能通啊，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
3: 哎，是的，
2: 现在呢是每天您都会刷新一次抽奖机会，
3: 每天都可以了、啊、
2: 每天您都可以过来啊，转它一下，然后看一看手气、哎、里面奖品呢、
3: 嗯、
2: 有万能通换新装啊，这个转到了以后你就不用掏钱买了，你就直接就用上了。
3: 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万能通的大额优惠券、
3: 嗯、哎
2: 哎，转到以后你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呢、嗯、起码还能省一些这个现金，
3: 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2: 还有这个奖品呢是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的定制周边，
3: 嗯，
2: 是一个手机架，然后呢上面呢有这个珍妮和大张弛的这个形象，
3: 哎，是
2: 还挺好看的，
3: 嗯，
2: 也有一定的这个实用度啊。然后呢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咱马路老友记这个节目啊，
3: 嗯，
2: 基本上是包揽了这个中奖名额，就是能赚到万能通和这个手机周边的。
3: 是，我上一周不是虽然休假了吗、嗯、但是我通过我们那个群内消息，我就发现咱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幸运程度是真的好厉害。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于捡便宜这件事儿，咱从来不含糊、嗯、
3: 冲啊朋友们，
2: 一呼百应，
3: 数字888，说不定那个幸运朋友就是你了。
2: 然后你转一轮，
3: 嗯，
2: 没抽中没关系，
3: 我也先转一轮。
2: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3: 你阿拉伯数字888啊，
2: 当天如果下单了我们这个万能通呢，你再获得一次转盘机会，但是也是当天的，所以你当天下完单以后呢，赶紧把这个转盘用了。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别上来先下单，你先把免费的这个转盘数用了再下单，再转，
3: 是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2: 你上来下单，
3: 嗯，
2: 你就得到一次转盘数，你亏了。再转一次，
3: 行，您先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吃个我也可以给你分享一下啊。
2: 大家转过来了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些，
3: 先转着呗，是不是？
2: 另外我真心的是推荐，如果说大家、
3: 嗯、
2: 从来没有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产品的话，借着这一次啊大额的满减券，您使用一下，尤其是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爱车。
3: 哎，
2: 强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精装版，因为它的成分呢对于顽固的积碳是有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清除效果的啊。清除完以后，这夏天您爱车是吧，动力提升了，
3: 嗯
2: 啊，然后呢油门变轻了啊，油耗也降低了，然后呢正了八经爱车得到保养以后呢，能多陪您几年。
3: 是，朋友们，你们都抽到了什么呢？
2: 嗯，
3: 我获得了10块钱的优惠券了。已经
2: 是针对哪一个套餐的这个10块钱优惠券？
3: 满188
2: 哦，
3: 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
2: 那就是三兄弟和精装版都可以用，
3: 都可以使用了啊，
2: 没错。
3: 我是因为我是一年的这个新车嘛，然后在休年假之前呢是专门。

0: 而加了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单品的。
1: 哦，
0: 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跟各位来介绍，前两天我也跟各位说了嘛，因为我这个车的油耗，我首先我这个技术特别的菜嘛啊，我给这个车开到了9.7个油，人家平时说这个车的话能开7到8个油，我这开到9.7，
1: 还行，
0: 还可以。使用完了万能通以后，2个星期以后发现了啊，已经降到了9.1。
1: 哦，9.1，
0: 是，我才敢说，然后要不然我生怕砸咱自己的招牌，你知道吗？有效果了，朋友们，
1: 该咋开咋开。
0: 动力增强了，油耗也降下来了。
1: 下回复888啊，参与我们的转盘也可以来下单。一入夏呀，这下午是不是容易犯困？
0: 是。
1: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跟瘦瘦说呢，我说我现在闭着眼睛就能睡着。
0: 工作量大，然后再加上一到入夏就容易打盹儿。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喝不惯咖啡怎么办？喝点茉莉花茶，尤其是一些女孩子特别适合，很舒服啊，
0: 很惬意啊。
1: 阿布商城带来的就是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啊，张一元呢也是北京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了。他们家这个茉莉花茶呢，在很多茶友心中啊，就是推荐的口粮茶。
0: 是，有些朋友呢，到北京当地还要排队购买呢。
1: 反正带回来作为一个纪念品也经常有。这个茶坯呢，这个茶胚啊，精选的是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上长出来的这个春茶，常年云雾缭绕，山泉不断，所以长出来的这个茶叶啊，入口是鲜甜干净，几乎是喝不到什么苦涩的味道。配的茉莉花呢，是广西横县的三伏天午后采摘的这个鲜花，这个时间茉莉花粉足，香气浓，把这个茶叶和鲜花的香气啊在一起印制，足足7次啊，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做成了这一款啊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明。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茉莉花茶，它作为一个这个口粮茶来说，它不怎么挑，
1: 它没那么讲究。
0: 对，它不需要挑茶具，也不需要挑水，你就热水一冲，那个香气就散开了啊。
1: 对，
0: 闻着还让人很舒服，你喝起来又好入口，因为有些朋友都觉得喝点水吧，一直喝不进去啊。
1: 有怪味。
0: 泡点东西，哎，它就很耐喝。下午困了累了泡一杯，哎，然后正好也可以缓解一下，让咱的这个嗓子啊放松一下，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了。
1: 是的，说一下价格啊，首次给大家安排尝鲜福利啊，因为今天也是第一天上架，50克一袋呢，原本2袋要99元，今天呢直接算是加赠您一袋，99元，您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啊，
0: 哎，
1: 防潮保鲜的，咱自己喝送长辈也有品牌礼袋包。包装有里有面的，阿布商城专属的新品机制啊，99块钱您到手3袋啊，卖完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啊，尝鲜价就这2天，您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秒杀。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载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来，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2: 来说一说啊，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呢？
1: 哎，这个零音这个朋友说了，
2: 说我买的变形金刚手办人家觉得都没有用，还很贵。
1: 嗯，
2: 数字版的游戏家里人更是不能理解了。
1: 哦，
2: 问我这个游戏盘在哪儿呢？
1: 就是你那个游戏的那个碟儿在哪儿呢？你说这我就买了一个账号啊，
2: 更不理解了。
1: 哎，就是你比如说 Steam 账号啊什么的，他不会说非得给你寄个这个游戏盘啊。确实，尤其是这种就所谓的叫数字资产，
2: 哎，
1: 你知道吗？说哎呀，以后我儿子，我跟你说，我把我的什么 QQ 号，我就满级号传给他，
2: 传给他，
1: 啊，
2: 结果到人家那个年代，不好玩啊。
1: 这个游戏可能都关服了，都。这个叫做。看一下啊，一早一晚一归宿，说
2: 他说动感单车怎么样，我才入手一辆
1: 动感单车。
2: 在家
1: 里边
2: 骑放嗨歌
1: 健身的那种
2: 啊。对
1: 啊，
2: 呦喂呦喂呦喂，嘿嘿嘿，我之前也骑。
1: 就是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动感单车的利用率啊，是明显高于跑步机和划船机的啊，就根据我周边做的一些样本的调查。
2: 但是好像到最后来说的话，最后啊，都得晾衣服和床单吧？
1: 啊，对，都得落灰。你落灰了以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啊，就特别适合你，比如说处理给朋友啊，
2: 哎，
1: 你这儿放着，反正也是占地方，然后给朋友往他家放着。他过了那个心理上的那个瘾戒断了以后呢，
2: 哎，
1: 就是他再送给另外一个朋友，所以一部动感单车可以治愈很多人的这种
2: 运动梦想，
1: 眼高手低，
2: 眼高手，
1: 或者这对自己的过度自信和过度评估，觉得哎，我买个动感单车那我行了
2: 啊，
1: 哎，
2: 我老健康了，
1: 我不得练成彭于晏呢。
2: 但确实啊，我们尤其是在家里面入住的时候，你看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可能都会预留一些健身的地方
1: 啊。对
2: 啊，
1: 这个房间啊先不要放床，可能是衣帽间，也可能是我的健身房
2: 啊，也可能是我的个人这种竞技房，
1: 刀客般的肌肉，
2: 哎，
1: 对不对？这儿给我来一个落地的穿衣镜。对对对，
2: 落地的穿衣镜。
1: 对
2: 哦，行，
1: 不然怎么欣赏自己的身材呢？是不是？
2: 我想的全部。
1: 后来路过那个穿衣镜，都刻意的低头，回避，
2: 逃避啊！
1: 哎，不过自己的家，想装成啥样，装成啥样。
2: 哎，可以跟这个设计师好好的来沟通聊一聊。不过说到装修的话，那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同时呢，别忘了扫码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还有就是对环保这块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们也是针对大家这个需求，您现在啊直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只要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那您回复省钱两个字，最主要的是整个装修的这个过程，材料啊，工艺啊，工人呢，费用啊，我们来帮您监督和把控一下。
2: 哎，是的，
1: 让您啊少踩坑。你在外面没有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呢，怕您这个踩坑或者说受人骗，然后维权无门，我们这边呢更好的帮您来把控。
2: 哎，
1: 就这么一个回事啊。
2: 那另外呢，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啊也可以帮我们这个看一看路面上，如果要是有积水点的话，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这边也整理也收集一下了啊。
1: 因为这个雨啊还在断断续续的下，而且呢今天下了一下午以后呢，郑州是出现了一些积水点的。为了方便各位的话，那大家把信息汇总给我们，哪儿积水有多深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不过这会儿微信后台上啊，趁着雨不大，大家都在回复888，在这儿这个大转盘薅羊毛呢啊。
2: 幸运大抽奖，看看试试谁的手气比较好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还有一个福利您可以参与一下，就是太平洋保险的一个周年庆，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一个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

0: 前，您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夏天呢，皮肤干，化妆卡粉怎么办？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啊，这个兰蔻大粉水，缓解您的干敏肌。这个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啊，这个大家不陌生啊，成分升级更补水，肌肤呢容易过敏啊，干燥的，每天用一用这个大粉水舒缓一下。
5: 是，而且它这个容量非常的大，再加上这个水和乳相当于是为一体了。
0: 嗯，而且呢，就是兰蔻家的知名品牌，很多人呢去兰蔻家，不管买什么，基本上最后啊，都会再带一瓶这个大粉水走，是也是妥妥的这个明星单品了。
5: 性价比比较高，味道也比较好闻，是属于那种玫瑰精华。
0: 嗯，官网旗舰店呢400毫升一瓶，这个售价呢是50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限时呢买一赠一，您2瓶到手只需要259元，价格相当的实惠啊！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正品保障，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吧。这暑假快到了，好多朋友在咨询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有了一个预售啊，
5: 是有一个早鸟的价格啊，因为每年大家也是看着我们这个夏令营，只要一开营立马给自己的孩子来报上。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一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呢也是为了纪念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了啊，所以说特别提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元，哎，就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的这个优惠福利。只要6月1号之前您提前支付9.9元，不管啊，咱到时候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咱家的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
0: 没错。
5: 而且这9.9元里面呢还包含了有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的答

姨解惑的直播课啊，所以说这9块9三重的好礼给到您，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福利名额呢是只有200个啊，所以说爆满直接就停止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6点过后，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了解一下辖区和市区通行情况。你好，孙警官。
7: 你好，主持人。目前郑州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的东向西，花园路南向北，中大道的这个南北双向，车辆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不过在这个京广快速路这个双向的话，这个车辆较大，也提醒大家要这个谨慎驾驶。另外，辖区其余的主干道，比如说黄河路、文化路、京三路，通行都比较正常的，包括银山立交、金水立交还有黄河立交。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受今天这个降雨的影响，大家还是要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在行驶到一些弯道和坡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超车，多观察。遇到这种行人呐和骑行人员的时候，要主动的避让，切不可急躁抢行，造成引发事故。
6: 好的，感谢孙警官的提示啊。确实今天呢，这个道路上啊，如果说形成一层水膜的话，您的刹车和制动距离呢都会受到影响，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更长的一个安全的刹车距离啊。那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磊。
8: 你好，张弛。此刻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惠高速全线往山阴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放行。此外呢，在正明高速的杞县段83公里处的游戏江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稍微等待一下。那么更多详细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一步了解。张弛。
6: 好的，感谢李雷。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的积水点的信息啊。像 Rayso 这位朋友啊，还发来了照片，说华夏大道和015县道这个交叉口呢，积水是比较深的啊。现场图片呢，有一些地方呢，应该是没过了轿车的超过半个车轮了。只有一些大车通行呢，还比较那个啥，但是整个路口的积水还是比较多的啊。
9: 是
6: 啊，
9: 还有李师傅提示我们说，在华夏大道金柳南路这块也是这个堵车。而且道路积水呢是30公分左右，
6: 没错，这个也跟我们发来的图片，感谢。那主要堵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半的道路呢，就是因为积水，这个车呢不敢涉水行驶，所以呢，造成了这个车流量呢会比较的这个拥挤一些。华夏大道与金柳南路这个交叉口啊，那更多的积水点信息，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家里装修这件事呢，千万不能啊，外面大雨，咱屋里边啊小漏雨啊，所以装修质量也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杆装饰啊，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每一分钱呢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整装仅需要10万元全搞定，人工的主材、家具的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权威验收，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装修两个字，省心放心，一步到位，回复装修报名。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了，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6点刚上车的朋友啊，俩事儿。第一个呢，您如果今天啊这个888的幸运大转盘抽奖还没抽的话，赶快来试试手气啊。
3: 是的，
2: 不管您有没有买过万能通啊，每天都可以免费的试一波手气。
3: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上周我们也是发现了很多幸运的朋友呢，就在咱们马路老友记当中中到这个大奖，
2: 还是个福地呢。
3: 哎，那可不，
2: 大家都是福地魔，哎，不是福地魔，
3: 小福星，
2: 小福星，小福星。
3: 那
2: 那个大福星们
3: 啊，
2: 收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节目定制周边的，别藏着掖着，给我们晒一晒，
3: 晒晒图也行啊。
2: 啊，你都收到半天了，我咋在这儿没看没收到图啊？
3: 然后还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说不定您直接免费就拿到手了。
2: 对，
3: 还有一个大额的满减券，就是还有一个奖，就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震仁他们的节目定制周边。
2: 对，就是仨奖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啊，幸运转起来。第二件事呢，就是不要忘记互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3: 来说说你买过什么啊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呢。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来自于央视新闻的一个消息啊，近日呢，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一个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录像。
3: 哦，
2: 时间跨度呢，从24年到现在，专家说了，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以后呢，四肢的毛发呀呈淡淡的金棕色，就是远远望去啊，就白色的，没有黑色的部分。每段影像呢，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啊，它现在9岁左右了，因为是在野生环境下啊，我们只是监看它，并没有圈养它。他早已

0: 自立门户了。
1: 嗯，
0: 专家介绍了，这种白色大熊猫啊，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出通体的白色，并不是新物种啊。但是白化野生动物呢，本身在自然界中就极为罕见，这大熊猫又是国宝，
1: 那可不，
0: 所以能在野生环境当中，这只白大熊猫健康成长，
1: 嗯，
0: 长期稳定存活，那四个字叫弥足珍惜呀。
1: 来，朋友们
0: 啊，
1: 不能光让张弛一个人看呀，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看这个弥足珍贵的视频吧。
0: 你下回要有自动回复的时候，你还是早点说吧。我这吭哧瘪肚的给大家介绍半天，到这儿，大家想看白大熊猫回聊天就行了。
1: 回复聊天啊，朋友们，
0: 你拿我的工作量。
1: 你介绍的时候，不是你介绍的时候，池哥，就是大家听的会更加的认真。然后你把大家这个欲望勾起来了以后，
0: 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有条件，这会儿能掏出手机拿关键词的。
1: 那可不，
0: 还得是我富有画面感、惟妙惟肖的介绍。
1: 那可不，因为你不行啊。
0: 嗯，
1: 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能看得到。
0: 我还是多少还是有点白说了，你知道吗？
1: 我跟各位讲啊。这个事儿真的很罕见，你知道吗？
0: 啊，
1: 说明啥？坏了，坏了，朋友们。
0: 什么坏了？
1: 这个大熊猫啊，它不能熬夜呀，它熬不住呀，是不是？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不熬夜，所以它没有了黑眼圈？
1: 啊
0: 啊！另外啊，
1: 嗯嗯，
0: 说回正事儿啊，
1: 啊，你说，
0: 我必须借着这个公共平台这个机会呀，
1: 嗯，
0: 我要替这只熊猫啊发个声。
1: 那你说吧，
0: 发个声明
1: 啊，你先说。
0: 大家好，我是熊猫，
1: 嗯，
0: 我是熊猫，我是熊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我已经被当成北极熊送去苦寒之地好几趟了。别看我，全身白色，
1: 啊、
0: 熊，北极熊，
1: 北极熊
0: 送北极去，
1: 请让我自然生长，谢谢，
0: 谢谢，嗯。再来说一个大象新闻的消息
1: 来了。
0: 随着最近有一个电影啊，给阿的情书这个火爆，
1: 这个电影啊还带音效了呢。
0: 不少朋友啊，对于里面的这个阿嬷，就是阿嬷，产生了疑问，说到底这个字儿应该念嬷还是应该念嬷呢？
1: 哎，怎么发音？
0: 电影里边念的是阿嬷，
1: 阿嬷
0: 啊，在这儿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给大家正音。
1: 嗯，
0: 他就说了，电影里啊，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这个阿嬷呀，念嬷不念嬷。
1: 哦，
0: 当然了，他表示字典里确实这里面啊就是嬷这一个读音，就是你按照标准字典里面的话，
1: 嗯，
0: 应该念给阿嬷的情书。
1: 哦，
0: 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但是按照方言里面的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呢，
1: 嗯，
0: 就是闽南地区就念阿嬷，阿嬷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区指的就是奶奶。
1: 哎，
0: 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更更具人情味儿，或者想更地道一点的话，就可以说阿嬷，
1: 给阿嬷的情书。
0: 哎，
1: 实在不行就给阿嬷嬷的情书，总有一个对。
0: 你还总有一个错呢。
1: 那数据显示啊，给电影这个
0: 给阿嬷的情书，
1: 这个电影啊，票房已经高达了10亿多了。
0: 是。
1: 然后被网友就称为说是一封寄到心里的信啊。
0: 是。
1: 业内人士也是认为了电影阿嬷啊，也是属于质朴的这种路线，很纯粹。
0: 嗯。
1: 它呢就是讲人性啊，这里面的真善美非常极致的那种。
0: 嗯。
1: 完完全全尊重了电影，也是尊重了观众啊。
0: 是。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啊？
0: 这个电影，总之是最近啊口碑非常高，可以说是最高的一部电影了。
1: 是。啊、我也是前两天去看了一下，
0: 看完的都说值，
1: 哭成了个泪人，朋友们。
0: 他就是，有好多朋友说电影里边的演员不怎么哭，但是看电影的人哇哇哭，
1: 而且
0: 他拍的呢很隐忍，
1: 他拍的每个细节
0: 啊
1: 都非常的细腻，你知道吧？
0: 哦，
1: 而且这个电影我很少说看完电影以后、我站在电影院门口又哭了10分钟，
0: 就是后劲儿太大，
1: 太大了，
0: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值得一看啊。简单来说呢。

0: 那就是普通话念魔，
1: 哎，
0: 地方话或者说方言里面念骂，翻译一下是吧？就我也想念骂，但是呢，我怕被扣工资，所以只能念阿嬷的情书。我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新闻资讯当中，一定要念它的正确的读音阿嬷的情书，因为这牵扯到一个规范字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讨论话题呀、这个相对来说非特别正式的场合，我觉得也可以遵照阿嬷的情书，因为
1: 更口语化一点，
0: 就是大家普遍都约定俗成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它正确的发音。就比如说一骑红尘妃子笑，后来呢相当一部分人说那改的口语化一点，就一骑红尘妃子笑吧，现在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就变成了它的正确读音，
1: 是
0: 就是有了这么一个读音。
1: 而且我也是希望就是这种作品啊，就是多一点，多尊重一下电影，也尊重一下就是观众的这种故事更多一点。
0: 哎呀，说实话
1: 啊，
0: 最近电影有点不尊重观众，
1: 是吧？所以说你
0: 普遍啊，
1: 这个类型火了，我都已经开始想后面会不会有一系列的这种类似故事了。
0: 可以啊，
1: 给爸爸的散文，给妈妈的日记，给大爷的相册，给阿弟的二八大杠，给李华的一封信。给李雷的一篇作文
0: 啊，你这一支篇都有了是不是？给李华的一封信。还可以再拍一部，给老公的 iPhone 6。
1: 我还想，
0: 终于是给到他了。
1: 我还想再拍一部
0: 啊，
1: 给听友的一瓶万能通，
0: 给听友的888啊。给听友的这个万能通呢，您就这个从抽奖里面获得就可以了
1: 啊。对呀、我们这边是有这个机会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这个幸运大抽奖一等奖呢，就是很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了啊。
0: 是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一等奖？
1: 当然不是吗，这个简直我非常想要的那种。哎，
0: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1: 啊对呀。
0: 抽奖规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首先您不管有没有在交通广播购买过万能通啊，从来没下单的，每天您都也有一次抽奖机会，
1: 是，
0: 所以这个抽奖机会等于说是免费，一天刷新一回，不管下没下单，赚一下试试手气，说不定就赚到万能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了，
1: 还有我们的大额满减券，正好您需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用上我们这个大额优惠券，刚好能省一点又是一点呢。
0: 第二点，就是，如果您没赚够，在下一单当天呢，会再获得一次这个大转盘机会。
1: 这算是充值玩家。
0: 那是您都下单了，我们不能再给您一次抽奖机会，
1: 再赚一次。
0: 您下完单以后呢，记得这个是当天抽奖机会有效，当天您赶紧用了，别过期作废了。第三呢，就是，即使没有抽奖，我们也建议您啊，保养一下爱车的大心脏。好多什么给爱车洗车呀、抛光打蜡的，咱不说那些都是驴粪蛋子表面光吧，但是。咱爱车的心脏核心部件是什么？发动机。这个才是值得您保养和下功夫的地方。况且您不用下太多功夫，拿着我们的万能通，这种有效成分就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
1: 每次加油之前把它加到咱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
0: 不用跑修车店，不用跑 4S 店，自己拧开盖对着油箱一加，两分钟完事儿。并且我们的万能通呢，也不是说隔三差五老让您加，一年或者5000公里就保养这一次
1: 就够了，
0: 就能有效除碳，
1: 咱们就不用再操心了啊。
0: 对，
1: 亚龙这朋友还问了，说这个汽车烧机油能用吗？
0: 没烧机油之前，您要是用一下那最好了。现在已经烧机油了，我只能诚实的跟您说，万能通不管烧机油的事儿。但是你去除完积碳以后呢，它的比如说发动机的这种气壁性啊，或者说它摩擦减少了，那它烧机油的这个程度可能会减轻，
1: 对，它只能是有所缓解。
0: 是的，烧机油那是另外一个事儿。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甚至说的狠一点，趁您的爱车还没有出现烧机油的这个情况之前，咱是不是得做好保养，
1: 对它好一点吧。
0: 回复888抽奖下单。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

0: 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更多的朋友呢，今天避开一些涉水比较深的拥堵的路段。稍早前呢，Resol 就说是华夏大道和015县道交叉口积水是比较厉害的，最深处呢已经没过了汽车的半个车轮了。
4: 还有李师傅提示我们说，在华夏大道金柳南路交叉路口也是这个道路积水有30公分左右啊。
3: 对，
4: 那更多的详情啊，也大家可以直接动动手指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积水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3: 是，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还有好多朋友呢在研究我们的自动回复里边这个视频呢，那个白色大熊猫嘛，
4: 啊对，
3: 可以说是非常之罕见。
4: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这个视频。
3: 然后这个思想刚印这位朋友说，
4: 嗯，
3: 会不会就是北极熊呢？太像了，
4: 池哥，
3: 那没见过熊猫长这样的。
4: 你为这只大熊猫发个声明非常有必要，
3: 太及时了。
4: 对
3: 啊，
4: 人说了是大熊猫，大熊猫，
3: 你没见它在北极都喝咋？
4: 冻得不能行，
3: 冻得都发抖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不管是遇到北极熊还是基本上
4: 一般遇不到，
3: 一般也遇不到。
4: 遇不到，
3: 那就好。
4: 你这个心操的有点多了。
3: 对对对，咱即使帮不上什么忙，咱也不能帮倒忙，是吧？
4: 还有就是大家留意到回复聊天之后呢，还看到了多了一张图片啊。
3: 啊，对，这个是上个小时有一个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做的那个毛茛嘛。
4: 哎，对，
3: 我们也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个所以然来，
4: 也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做工的理念是啥哈，因为确实挺好玩的。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
3: 没错。这个周同双这位朋友啊，我们把您孩子做的这个毛茛作品啊，做成了自动回复，大家呢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周同双这位朋友呢，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呼唤的话，孩子在边上，你就让他说一下这个设计理念。
4: 哎，对对对对，
3: 不在边上呢，周同学你就自己说一下孩子到底做的是啥玩意儿。
4: 也别让我们猜了
3: 啊，
4: 好多朋友说猜的特别像那个加油枪，然后还，
3: 这个加油枪猜的还真挺靠谱的，
4: 是吧？就是它那个手感很不错，
3: 它就是那种握把比较宽，向外延伸以后比较越来越细的那种。
4: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3: 回复聊天啊，周同学，我说的这句就是陈述句，就是您来说一说孩子做的是什么东西。
4: 哎。来，还有其他朋友跟我们互动的啊？
3: 有的啊。拉货小刘
4: 说，瘦瘦啊，这个李华李雷是什么梗啊，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呀？
3: 就是举个例子，没有什么梗，
4: 啊，就类似的这种故事啊，给爸爸的散文啊，给妈妈的日记啊，按照这个，电影的这个编排嘛，
3: 完全可以给李华一封信啊。
4: 对呀，
3: 是吧？
4: 给李雷一篇英语作文。
3: 对，
4: 这都是我们这个童年的时候写作文的这个人物嘛。
3: 对，而且别人都说李雷和韩梅梅最后谁也没有牵着谁的手嘛，
4: 都是中间的这个曲折故事啊，说不定还能拍一拍呢。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4: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湖北荆州的事儿哈。最近呢也是接连降雨，有网友就发帖称了，说两名女子啊在雨水漫过街以后呢，捞到了一条大鱼，
3: 火，
4: 他们俩这个表情啊异常兴奋，然后引来了网友的围观。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当事人魏女士，她告诉记者说因为被大雨困住了，就在这个朋友家的附近，路过的时候大鱼刚好从身边穿过，他和朋友啊就赶紧啊给他抓了起来。魏女士说，抓到的时候一称啊是。

0: 是一条7斤多的白鲢，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
1: 就这么碰巧吗？
0: 没有想起来拍照啊。
1: 啊，
0: 记者，那个改天我家里面在做鱼的时候给你拍一下，我很会做鱼的那种。
1: 就这么不在乎吗？这湖北那边水系确实是多啊。
0: 是吧？
1: 那大鱼都雨水漫过街道，这鱼都游上来了。
0: 嗯，
1: 7斤多白鲢
0: 啊。
1: 然后他说的就这么凑巧，哎呀，刚好被大雨困在附近了。
0: 那可不，
1: 路过的时候大雨刚好从身边这个穿过，
0: 然后刚好路人还拍到了我。
1: 哎，照片都没拍，我们就直接就给炖了。谁都能抓到大鱼，除了钓鱼佬。
0: 哎
1: 啊，
0: 有点伤人了。
1: 人家就不是说了吗？说，叫什么呀？股市要是能赚钱啊，你开户都很困难。
0: 说的没毛病。
1: 对于钓鱼佬来说就是什么呢？
0: 啊，
1: 你开户都很困难。你知道鱼户吧？
0: 啊，我知道。而且这位大姐啊，血气方刚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比赛一样
1: 啊。
0: 这叫什么？古有守株待兔，今有路边捡鱼啊。
1: 哟，新典故啊，是不是？来，各位朋友们啊，说是夏天到了，这鱼咱吃不吃无所谓，小龙虾是不是必须得炫？
0: 又到了炫小龙虾的季节了。
1: 这啤酒烧烤小龙虾，这是夏天必备啊。
0: 嗯，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呢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而且全场消费满99送您精酿啤酒，满159呢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50元券。我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的优惠呢您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
0: 是，这眼瞅着马上就到月底了啊，朋友们，一到月底有些朋友就感觉刷流量没了，刷视频的时候容易卡顿啊。
1: 嗯，
0: 你现在可以发送随身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交往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这个啊是非常方便咱们在路上，然后同时呢咱们外出租房子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办法拉宽带的朋友们。
1: 是的，
0: 你现在发送随身两个字，原价这个设备啊是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我们这边是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低至28块钱，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来连。
1: 是，
0: 每天前100位下单的话，还会赠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所以说质保这块您放心，5年质保是置换不休的。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了，这会儿的积水点信息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另外，您所行驶的路段有没有下雨，也跟我们在微信后台上提一嘴啊。那更多的高速和市区详情，我们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7: 你好，张驰。目前受到降雨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规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详细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进一步了解。在郑州市区，中大道商鼎路的北向南，京广

0: 北京路快速路金水路的北向南，还有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后方都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保持耐心，减速驾驶。张驰。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一到入夏呀，下午容易犯困，嘴巴里少点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杯啊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呀，再舒服不过了，
2: 是一泡满屋飘香啊，
1: 尤其这个茉莉花茶，它这个香味实在是太浓郁了啊，这个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 张一元呢，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啊，这个老品牌，他们家茉莉花茶呢是不少茶友心里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入口是鲜甜干净，花香十足，几乎没有什么苦涩味儿。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冲泡起来很方便。 不挑茶具，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光是这个味儿啊，你像办公室里边人闻着沁人心脾。
2: 是，而且你看着那个茶叶一舒展，就那一口下去，嗓子也润了，心情也松快了，干活也有效率了，是不是啊？或者说，尤其是这个夏天，不是天气比较热嘛，咱们还可以做成那种冷萃的茉莉花的那种泡茶，
1: 喝，
2: 你放到那个冰箱里面一冷藏一下，咱都可以完美的代替奶茶了，是不是？
1: 这不得不说，你这个人啊，喝商极高。
2: 哇，大师，
1: 能做会做冷萃茶的朋友啊，真的是就是说把茶的这个花样玩起来了。而且你还可以啊，再加点奶，这样的话茉莉奶茶不就有了吗，朋友们？你智商再上一个台阶。
2: 一千两回复秒杀，咱们这边价格也很实惠啊。给大家安排的是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会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您到手3袋。
1: 我知道，为什么要加赠一袋呢？就是让瘦瘦这种人啊，就给他一袋霍霍。而且你知道吗？就人家本身这个茉莉花茶的味道就很清香。
2: 我再给你说一个啊，茉莉美式，喝了没事。哎，关键是在茉莉拿铁，
1: 提神醒，
2: 稳稳拿捏。
1: 我就说。 关键是在提神醒脑这方面，你要是茉莉花茶，再加上一些美式和拿铁，那你下午肯定是不困了。
2: 那我肯定是元气满满了，
1: 对不对？来吧，99元到手3袋，并且呢，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啊，防潮保鲜，并且配有品牌的礼袋包装，您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回复秒杀，赶快下单。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想要这个茉莉花茶张一元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另外今天大家聊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3: 来说说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没有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
2: 哎，娟姐来了。
3: 我喜欢买那种盲盒，没啥用但是看着就挺开心的。
2: 这不是跟瘦瘦就是志趣相投了吗？
3: 我以前我真的不太理解，我觉得这玩意儿有啥可买的，是不是你只能看又不能吃，是不是？到后来，哇哦，毛茸茸的好可爱啊，挂到这个包包上面自己就像一个大孩子。
2: 好有情绪价值哦。在哪儿都是别人艳羡的这个眼光投过来，
3: 就这种显眼包走在路上都特别嘚瑟。
2: 后来啊，要不是财力不支持我
3: 啊，
2: 瘦瘦基本上也拉我入坑了啊。就是
3: 因为有的时候抽到的是不想要的款，
2: 就是对他得多找几个人抽出来然后换，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2: 尤其是像我这种反正哪一款都挺喜欢的，我就非常方便跟他换。
3: 我就感觉他每个系列一出来你知道吗，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想让你拉你入坑的。
2: 对，所以你看不买盲盒的人呢，大概也知道喇布布
3: 啊。是，
2: 但喇布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3: 哎，
2: 他有很多的这个形象，然后每个形象
3: 哭呀，星星人呢，
2: 对，他还动不动呢还出很多系列。
3: 对
2: 啊，
3: 还有彼得堡的居民们啊，
2: 什么梦游系列，
3: 哎，是
2: 太空系列，森林系列，
3: 哎，
2: 反正一个系列呢就给你设计九个造型啊，弄一个呢给你
3: 造型都不一样的，
2: 造就是其中一个呢给你蒙住啊，就是稀缺盲盒。
3: 哎，
2: 稀缺款。我们装进去的时候啊，那厂商啊舔着脸，我们装进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叫长什么样，所以给您印在盲盒外面啊，都只能是一个黑色的剪影。
3: 但是线上去买的时候，它好像是可以有一个那个就是排除款。
2: 哦，然后你知道研究有多细？各位就不开盲盒的你不知道啊，盲盒你得会掂量，你得会摇，
3: 对，你得去找那个顶点，你得会听
2: 啊，
3: 不亚于你在酒吧里摇骰子一样。
2: 那不一样，摇骰子你听不出来里边是几点，但是盲盒这个就是你看首先重量不一样
3: 啊。对，
2: 有好多朋友就是他因为买的盲盒比较多，他就看到那个克数的细微差别，
3: 哎，
2: 不一样，这来判定里面的什么款式，
3: 就是大概是什么造型。
2: 其次，因为造型不一样，你隔着盒摇它的时候呢，怎么说呢，手感不同。有的一摇就体积比较大，有的呢在里边光逛的，是吧？
3: 是，
2: 这个有可能是判断的一个依据啊。还有的，你比如说尖儿比较多的啊，摁住你手指
3: 头。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盲盒收集起来，那是时候可以弄一个盲盒的柜子
2: 哦。那是
3: 可以展示一下
2: 手办柜，
3: 那到时候找到我们的华普装饰好好的来商量一下，沟通一下。
2: 我刚才想说呢
3: 啊，
2: 一般你发现了没有，在盲盒店门口的地板都特别的干净。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一旦这个女孩子没有开到自己喜欢的盲盒，就立马坐在地上啊，就蹬腿那个闹，你知道吗？闹得多了，地板就干净了。
3: 我还以为是男朋友跪在地上，求求你不要再买了。
2: 那一般地板会比较湿。哎，不过装修这个东西啊，有说法，各位朋友们
3: 啊，
2: 咱们不但是要找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还有就是我们靠谱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这些专业人士围绕在您的身边呢，就是尽量啊帮您排除一些装修上啊，就是看想象当中很美丰满的那些设计。
3: 对，因为有些朋友都是装完房子以后后知后觉了。
2: 我举个例子
3: 你说
2: 比如说厨房的这个瓷砖，给我来个那种带浮雕的。
3: 哎呀妈呀，以后全都是油渍呀。
2: 哎呀
3: 哎呀呵，
2: 攒油攒灰啊，那每年一到过年时候，你恨不得给自己厨房炸了。
3: 你
2: 哎，
3: 不是吧？真有人把厨房装得这么浮夸吗？
2: 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瓷砖这给我贴好啊，最好是整块铺。嗯啊，您知道什么叫对缝吗？
3: 对缝，这个有点专业了呀。
2: 你比如说下水道口
3: 啊，
2: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敲的这个瓷砖，铺到这个边上了，
3: 嗯，
2: 然后呢，对不上缝就逼死强迫症。
3: 明
2: 白
3: 了，明白了，砖弄得不齐，
2: 对，
3: 难受。
2: 其实所谓的对缝是墙砖和地砖，
3: 嗯，
2: 如果能对上缝的话，你就很舒服。就是一个缝顺着下来了，
3: 嗯，
2: 到墙根了，
3: 嗯，
2: 然后又顺着它的那个砖，
3: 哎，
2: 到地面上了，就很舒服。
3: 这个很讲究工艺的，啊，
2: 很讲究的啊。所以建议各位呢，在我们媒体监督之下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里报名我们的装修，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平时呢还有很多的家装知识跟你来分享。
3: 是的，
2: 哎，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呢让万千车主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您做施工服务，并且呢我们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承诺工程延期，延期一天赔200。
3: 嗯，
2: 发生纠纷，那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的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保障够实在。另外呢，就是合同条款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增项套路啊。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3: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别忘了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没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啊。
2: 哎，另外想要看什么白色大熊猫啊，
3: 哎，
2: 还有那个毛茛，大家想要猜一猜这位朋友这个孩子到底弄的是什么的，
3: 是
2: 回复聊天也是可以看到自动回复的啊。
3: 对，同时呢今天不是下雨了吗，很多朋友都比较纠结不知道出门穿啥鞋好啊。
2: 嗯，
3: 聪明的人都已经穿上洞洞鞋了，朋友们。
2: 卡洛斯，
3: 让我看看有没有聪明的小宝贝啊。
2: 嗯，
3: 如果啊您去年跟着我们已经买过卡洛斯的洞洞鞋了，池哥我是不是够聪明
2: 啊？合着我旁边有一个聪明的小宝贝呀，啊，我说怎么眼睛一直提示我往下瞟呢？
3: 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卡洛斯的洞洞鞋现在倒计时只有最后一天了啊。
2: 哦，
3: 回复团购两个字，我穿的还是去年的款啊。哎，
2: 那得抓紧了。
3: 是，而且也是奥莱发货，正品保真，卡洛斯呢有足弓的支撑，然后同时呢您走多的时候脚底板也不会发累发酸发紧的那种。
2: 嗯，
3: 光脚穿也不怕哈，啊，因为它有抗菌防臭的技巧，
2: 是
3: 下雨天也不怕打滑的那种。有那种经典款，还有就是云朵款、泡芙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嗯，
3: 说一下像这种云朵款哈，啊，经典的款官方售价499，奥莱直发是只需要199，最后一天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您想要拉长腿型，那么就选泡芙款。泡芙款的话它确实贵啊，官网799，你想想如果要是泡芙款，你一般会有个心理啊，我都选泡芙款了，我肯定得在那个洞洞上面再加点那个小发扣
2: DIY 的饰品。
3: 对对对，那下来我感觉一只拖鞋都得上千了啊。
2: 是的，
3: 今天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实惠的价格，只需要239。你到时候穿上它，立马增高5厘米啊！
2: 另外，关于这个 DIY 啊，我建议大家鞋咱肯定要买正品，为什么呢？这个材质啊，防臭的这个工艺啊，脚感啊都有保证，
3: 哎，谁穿谁舒服呀
2: ？DIY 的饰品，
3: 嗯，
2: 你都 DIY 了，你什么正版防版
3: 啊？
2: 直接拼夕夕上买，想粘成什么样粘成什么样就行了。
3: 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生日快到了
6: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胡同小巷啊，发来一张照片。
3: 嗯。
2: 说这都是啥闺女买的也不懂。
3: 我们俩盘了一下啊，有星星人啊，这两个星星人是当时很难买很难抢的，
2: 还挺隐藏款的。然后有个小熊维尼，反正都是小手办嘛，小盲盒。
3: 哎，对，
2: 这俩反正像是小王子系列，
3: 但是也不确定。
2: 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小姑娘啊，但是以您的这个手办质量来讲啊，不低啊，应该好多。

0: 都是比较珍惜的这种隐藏款啊，你别乱动啊，你拍完照以后你还原图
1: 对对对
0: 啊，这东西我跟你说能跟你拼命，你不用怀疑，
1: 听我们俩一句劝啊，
0: 是你最好啊，下一次你有幢房子的时候啊，你给它这个框住或者说罩住
1: 啊，
0: 啊或者说哎给女儿啊专门打造一间她喜欢的这个梦中情房，
1: 哎把她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摆上去，
0: 所以说想装修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现在主要是在我们这儿装修呢，不会让大家这个踩坑，并且呢在您啊没有装修经验的基础上防止装修公司呢店大欺客，还有呢就是防止他给你各种的增项加钱以及售后的问题，在我们这儿一站式解决，我们给大家承诺签订完合同零增项啊，工期呢零延期，整个施工过程零偷工减料，我们也成立了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让您呢也不用天天盯着工地
1: 啊。对，我们记者这边也是从选材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的啊。
0: 是的，您发送这个家装节，哎，我们让这个品质家装节和花圃装饰以及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护航，帮您啊这个维护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说你买过什么别人觉得无用但是你超爱的东西啊。
0: 哎，老可爱就说了，
1: 说对别人没用对自己最有用的东西，那肯定是能够给自己情绪价值的，比如说鲜花，比如说摆件，再比如说漂亮的衣服，没办法，就喜欢在这上面浪费金钱和精力，啊不对，那不是浪费，那是治愈身心健康的良药，所以说无比重要。
0: 乱花钱，换一种说法就是治愈身心的良药。
1: 哎，那都不是钱，只不过是钱用另外一种形式
0: 留
1: 在了一个东西留在了我的身边而已。
0: 而且就是人取悦自己啊，花多少钱那都是值的，对不对？
1: 你身心健康，你整个人给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就像之前瘦瘦说的，哎呀，那花放两天都败了，那有啥呀？他一到年龄，他现在对花是无比的喜欢。
1: 对，我现在很喜欢向日葵，又能看又能吃瓜子儿，整个状态都非常的昂扬。
0: 对，而且那裙子跟裙子那能一样吗？是吧？一种呢是刚需的这个裙子，是你必须得。一臂体是吧？
1: 啥呀？
0: 就是意思。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取悦自己的裙子
1: 啊，
0: 是吧？
1: 那也得一臂体。
0: 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好看嘛，给了自己更多的一个这个自信和光芒。想要光芒，是吧？唰转一圈，裙子甩起来非常好看。
1: 哎，
0: 但这个时候如果秀发能够跟着甩起来，效果就更好了。如果说你一个大油头顶着
1: 啊，
0: 穿啥裙子我都向您保证，
1: 细软塌，是不是？
0: 没有人会这个会把视线落在您的这个裙子上，光被这个头发呀、吸引住了。所以说，头发非常影响一个人颜值和气质。有一些朋友，
1: 有一些朋友，还是说我有一个朋友系列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啊，曾经也是拥有一头茂密的那种空气感的高颅顶，是吧？
0: 是，
1: 曾经呢，发梢都不带打结，也不带分叉。
0: 行了，瘦瘦，别骂我了
1: 啊！曾经啊，
0: 别骂了，好了，
1: 只要拍视频、拍照片，都疯狂的抓一下
0: 啊。
1: 现在池哥要不先用一用吧，用一用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淘米水的头皮护理洗发水。
0: 是
1: 啊
0: ，UP 商城推荐长发的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当然对于我来说就属于是这亡羊补牢了啊。
1: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
0: 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未雨绸缪啊。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是桂林长发村啊，大家应该有所耳闻，使用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产品啊。这个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靠它呢还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这款洗发水成分的表首位就是49%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液，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等10种草本精粹，这实打实的都是养发的好料啊！深入滋养你的这个头发，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这个头皮敏感脆弱都可以用。还手握着4项国家发明的这个专利啊，去油啊，都是真实实测的，这个效果都是实打实看得见的啊。这样一款400毫升。

0: 的啊，这个洗发水呢，市场指导价是168元，
1: 嗯，
0: 两瓶336，但是在 UP 商城呢，属于是首次推广这个福利，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多少呢？99元。
1: 哎，而且我们这边还为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啊！
0: 对，
1: 只要您回复秒杀，今天下单，我们随单还会赠送您控油滋养的洗发乳50克的，
0: 嗯，
1: 再加上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
0: 是，
1: 以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需要99块钱，朋友们，
0: 嗯，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0: 回复秒杀，保养好自己的头发。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啊，什么家里边这个刀啊、剑啊的
1: 各种玩具，
0: 太极剑，还有各种的购物的袋子，别人看着没啥用，但是呢，我觉得重复利用一般都不会扔掉啊。徐子东在跟我们说，今天话题比较多，那我们呢这个回头啊，这个线下在群里我们继续讨论。
1: 是
0: 啊，
1: 那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也是发现大家关于孩子的这个就是感觉很好用很好看的这种东西，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不少啊。
0: 这个家里边孩子啊都是最受重视的，而且呢这马上这不是到高考季了吗？
1: 哎，
0: 对于孩子这个，哎，这周三呢我们的爱心助考启动仪式就开始了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活动。这次我们的这个车贴呢会直接给到各位电子版，有需要的您自行就可以打印了。
1: 是，那说到孩子，如果是您发现咱家的孩子最近这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抵抗力有点差，不长个，那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
0: 哎，
1: 别光这个普遍只补钙，只补维生素，只补 ABCDEFG，往往忽略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东西啊。
0: 维生素都 ABCDEFG 了，合着不知道氨基丁酸啊？这个
1: 了解一下，这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
0: 嗯嗯，
1: 而且呢，也是在这个儿童成长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大家的重视。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啊，我们这边交广领航和专业的团队为大家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酸酸甜甜草莓味道的啊，我们也是专门是喝过了，
0: 是
1: 很适合孩子更容易喝、更容易接受的。
0: 嗯，
1: 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
0: 哎，您可以看一下氨基丁酸，即使您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多医院的医生啊，如果说这个经过检测以后发现孩子呢没有长到他该长的个儿啊，有的时候就会开氨基丁酸这个口服液给到他。
1: 哎，是的，
0: 我们也是联合这个，其实也是医院方面的专业的团队推出了这款产品。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那想要购买我们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这一款的，您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只有在市场推广期尝鲜价就这2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
1: 而且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非常适合自己和送给朋友长辈，都是有面的，
0: 都是可以的。
1: 首先这个品牌不陌生，北京的百年老品牌，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价格很划算啊，99块钱您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啊，方便您保鲜，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是，真的是泡上一杯啊，满办公室都是这个香气啊，都喝不着的人闻着这个味儿啊，也都心旷神怡，
1: 也想蹭点，
0: 喝一口以后
1: 给我倒一杯，
0: 很润。那反正这茉莉花茶嘛，99块钱3袋也不是啥，非得是明前龙井花啥的，分点就分点呗。
1: 对呀，
0: 分享的快乐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喽。

0: 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6: 你好，潮汐。目前的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规高速全线往山阴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详细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进一步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目前的中大道商鼎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京广快速路龙海高架的由北向南方向，农业高架花园路的东向西方向后方呢，还有至少1公里排队，各位请多一些耐心，驾驶通行。潮汐，
5: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啊。那这会儿这个路上不太好走，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大家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是5月25号，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只剩下12天的时间了。哎，如果啊，我问问大家，这个时候考生最怕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说，哎，怕考到的啊那道题刚好不会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哎，咱们回想一下，如果让咱们设身处地的放在现在这个节点哈，咱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心里面是比较担心的。我们跟很多的高三老师也聊过哈，他们说一般到最后两周的时候哈，真正让孩子们崩溃的往往不是解不出的题目，而是脑子里停不下来的内心戏。给大家描述几个场景，就比如说晚上躺下的时候，明明挺累的，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啊，就在想，胡思乱想，说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哎呀，我要考不好了，对不起爸妈怎么办？同学们是不是都比我复习的好？这怎么办？啊，就越想越清醒，越想越慌，然后有可能就真的是失眠了哈。白天坐在书桌前翻开课本，眼睛在看，可能脑子就跑神了。然后也是在胡思乱想，说这个知识点会不会考啊？那个我没背熟了，还来不来得及？就总之这样的精神内耗啊，就把时间都耽误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典型的精神内耗，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知识积累的够不够，而是真的就是这个能量啊，被内心的焦虑、恐惧还有自我怀疑给消耗掉了。哎，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白熊效应，就是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想白熊，不要想白熊，那请问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词之后，这个白熊是不是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啊？真的是这样的，高考前呢，考生越想不要紧张，可能就会越容易紧张啊，越想哎呀不能失眠不能失眠，有可能就越因为这样的焦虑就睡不着。所以这种内耗啊，可能比做错一道题更可怕，因为它真的会让人在考前就提前的认输了。那么精神内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原因有很多，咱们来分析分析啊。首先第一是对不确定性的一个恐惧，因为高考结果未知嘛，人天生就是对未知感到焦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过高的自我期待，很多孩子给自己定了一种目标，就是非上某校这种目标哈，所以压力大到真的有点喘不过气。第三呢，就是周围环境的一个传染，有可能比如说家长的焦虑啊，同学的攀比啊，还有一些老师的期望啊，可能都是无形的压力层层在叠加着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生理的原因，长期的熬夜呀，缺乏运动或者是饮食不规律，都会让大脑处于应激的一个状态，所以更容易陷入负面思维。但是呢，好的消息是啥哈？精神内耗可能啊是可以被叫停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教大家几招简单有效的心理急救术啊，我们也一起来帮助考生能够稳住心态，也帮助家长学会科学的陪伴。那么今天啊，就是借着这个主题，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大家真的可以说是作为过来人了啊。哎，回想起来，原来咱们参加这种重大的考试，尤其是高考的时候，你有没有出现过很紧张的情况呢？哎，你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具体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然后啊，就是如果说现在作为过来人了，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应对这种紧张的啊，克服紧张的方法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抱团取暖，解决问题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发过来，就是作为过来人聊一聊啊。想当年你是如何克服考试焦虑的？咱们就听听过来人的一些解压的故事分享。我发现每个人的这个紧张的表现出来的形式都不太一样哈。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反而是那种特别亢奋的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手心冒冷汗。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每次比如说有考试，这个原来上学的时候那个考试啊，然后还有后来去考驾照这种考试，然后再后来也是有一些这种可能面对这种重要的场合的一些测试或者考试，我是会紧张到去拉肚子的那种哈，就是莫名其妙，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每次，我基本上每次紧张的时候都会要紧张到去想上厕所拉肚子。我不知道这个我属不属于很严重的一个状态，大家回想起这个以往哈，

就面临这种比较重大重要的考试或者场合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哪方面的紧张，或者是你是怎么缓解的呢？今天都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哈。当然，我们说到快高考了哈，其实就是再数数哈，就是高考完了就中考，中考完了之后就小学的各个考试，然后就该迎来学生们最喜欢的暑假了啊。哎，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给孩子做一些打算呢哈？其实呢，我觉得暑期应该早点跟孩子来这个做一个这个规划哈。比如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今年仍然是三条路线，海陆空三条集结哈。重点来了，因为这个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满十周年了哈，给大家推出啊有一个提前预约9.99抵200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在6月1号之前啊，提前付款9.99，不管到时候咱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的哈。当然了，这9.99里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三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相当于9.99三重大礼给到您。但是这个福利确实是名额不多了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那个关键词特种兵啊，或者是回复夏令营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特种兵啊，就可以给孩子来预约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

0: 身。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互动一个这个话题哈，就是想当年啊，你是如何克服考试焦虑的？微信平台有好多人都发过来了啊，还真的是自己经历过的，然后呢也给到一些解决办法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李，他说我当年高考前啊，前一晚的时候紧张的睡不着，我妈说你闭眼躺着也是休息，别硬逼自己睡。哎，反而我就做深呼吸，慢慢的调整呼吸，不知道做了几轮然后就睡着了，挺好用的。确实啊，今天我们还在录制一期，就是关于给考生的一些放松或者是这个调节的一些办法哈。其中呢，就是有一条，就说如果说进考场之前啊，感觉到心慌的时候，就做4秒的吸气，然后6秒缓缓呼气，这样重复2次，心率呢很快就能平复下来了啊。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6月的微笑。哇，你看看咱们的这个听众啊，要不说你们都厉害呢。你看6月的微笑说，我如今博士毕业，在高校当老师。回想起来啊，他当时是2006年高考2天，因为紧张没有睡着，考完之后就大睡了3天。其实呢都是自我心理消耗啊，即便没有睡着就是也不会影响发挥。那是你吧要不你这么厉害呢，你说我们要是睡不着那应该会影响发挥的啊。但是6月的微笑说，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还年轻，精力比较充沛哈，但是高考考过了，一切呢都云淡风轻了。高考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愿

有的考生都不要紧张，考出好的成绩。哎呀，我们也借这个，这是六的微笑啊，如今是博士毕业哈、啊，也是一个高校的老师，我们也尽吉言，也希望考生们哈、啊、都能放平心态，能够取得一个啊好的成绩。来看一下丽丽哈，她说：“哎呀，我中考前呀都紧张的手抖，我妈塞给我一颗糖，说吃点甜的就不怕了。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说真的管用。哎，现在我家孩子考试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塞颗糖，还总结了一下，这叫祖传秘方哈，这是小诀窍哈，挺好的。可能你吃那颗糖的时候，就有一些就给心理抚慰的作用哈。”也可能就是心理作用或者是这个作用都是有的。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青春发过来了，他说哎呀，感觉成绩好的高考容易紧张，然后发了一个呲牙 笑。为什么我秒读懂你这句话啊，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回想一下过去哈，如果我们真的是那种对自己期待值比较高，然后呢又特别的认真，然后就是期望自己能考一个好成绩的，那你一定会相对来说就更加的紧张。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作为咱们过来人之后啊，作为成年人来说，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些就是考试，然后我就发现哈、啊、真的可能自己就没有太高的期待值了，也可能就是自己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了，然后相对来说反而就放松警惕了，就觉得哎呀就是考不好也是自己该的。所以我觉得哈、啊，就适度的紧张它反而是好事儿，说明我们也重视哈、啊。适度的紧张其实反而可以提高一些我们的专注力的啊。所以紧张呢，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儿，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紧张的程度啊。如果确实就是有的人紧张到就一直要拉肚子，就生理性反应特别严重呢，那可能还是要去看看医生啥的哈。但是还真的有一些真实的例子，就是孩子每次到考试之前的时候就紧张到拉肚子，就比较严重的那种，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就是说啥也查不出来，就是紧张，这怎么陷入到死循环了哈，真的。所以说啊，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小方法小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抚平就是一时的这种紧张的。来，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小郭就发过来了哈，他说听我的啊，考前紧张就去跑步，我高考前一个月每天晚自习之后就去操场跑两圈，跑完出一身汗，然后冲个澡倒头就睡。你看现在我们作为过来人也是完全能理解的哈，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紧张都是心理作祟，然后就是想的太多，精神压力比较大嘛。那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去运动运动，让自己出一身汗，包括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脑子就是放空的，反而你那个时候身心啊其实是轻松的，刚好消耗之后，然后美美的睡一觉，然后第二天也不耽误就正常的一个学习效率哈。所以正常的保持一个运动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是有朋友在发啊。果果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他说我考前焦虑啊就会听夜空中最亮的星，然后是单曲循环，我感觉这首歌啊它就是对着我唱的。我觉得听歌也是缓解情绪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哈。这会儿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我们的听众都在回复888，像 Seven 老兵啊，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确实大家哈、啊、如果说自己的这个爱车开的时间久了，确实你会觉得哎这个车子的动力没有以前那么足了啊。其实包括就是啥呢，我们现在以后可能就要开空调啥的，这个时候油耗也会不断的增高。哎，我们就建议您在这个时候啊就给自己的爱车来除除积碳。其实就是用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来感受到既省油又凉爽又省钱的快乐哈。因为这也是我们确实十万家车主都已经用过，给到了很多不错的反馈哈。很多人都说用完之后啊这个噪音小了，然后动力也提升了，特别是有听友就直接发来自己的油耗哈，就直接是从8.多降到了6.3，就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哈，有差别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因为现

焕发青春。当然如果说你是3到8万公里的，咱们就用一套这个万能通这个三兄弟啊，也是三瓶装的，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功效哈。然后每一瓶用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车子有一个动力的提升啊，包括最后还有一个清洁三元的啊，提升动力的都是有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都可以来了解订购。

0: 哇，这首歌也是充满了一首回忆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会儿确实看到大家也都在回复关键词，我这会儿就好多人在刷屏了啊。Hello Kitty， 还有这个华，还有好多老兵，还有霞都在回复特种兵啊。确实，大家就是如果说想给孩子在暑期啊，就是抓紧时间抢购一个名额的话啊，就可以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因为今年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十周年了哈。大家回了特种兵之后呢，就是这个今年是有一个9.9抵200的一个早鸟券的哈，不管到时候报海陆空哪个路线啊，就是只要9.9，先给孩子抢一个这个代金券。另外这个9.9里面还包含了有10节的这个教育课，还有3节的直播课，都是可以来答疑解惑的哈。只要说家里有孩子，您比较关注这个孩子暑期的一个安排呀，或者孩子这种健康的成长，或者跟学习相关的，都可以回复特种兵啊，来了解了解。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8，我们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河南省高速的通行情况哈。首先是由于受到降雨啊，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啊，这个是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啊，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

0: 段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还有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另外哈，因为降雨的影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鹤壁北站到鹤壁南站，还有大广高速的濮阳南站到南乐站，南陵高速的南乐南站到南乐东站，还有濮渭高速的新席站到文流站，以及濮商高速的甘口站到白纸站，还有台徽高速的台前站到濮阳站，以及德上高速的范县东站。那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啊，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就是经常要在高速上这个跑车或者什么，咱们的一些听众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掌握啊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些变化，包括今天特别是受到降雨的影响，路况比较复杂哈，大家想要掌握到及时的路况信息，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路飞叔叔。
1: 哎，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大家发现现在的天气哈，就挺容易犯困的，尤其是今天虽然是阴雨天啊，但是你就觉得好像就特别适合睡觉，也不知道是确实到了夏天就是各种困哈。人家说是冬天冷也容易困，然后这个夏天热其实也容易困哈，这确实是真的哈。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一到了这个夏天，嘴巴里总感觉少点啥味道哈。如果这个时候就是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是挺舒服的哈。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张艺元他们家口碑新品，就是他们家的茉莉花茶云明。张艺元啊，这个是北京百年的老品牌了，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在不少的茶友心里那真的是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尤其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哈。为啥说这个好喝呢？首先它的茶胚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哈，因为那个里面就它那儿这个环境特别好，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所以长出来的茶叶呢是入口鲜甜还干净的，几乎是喝不到什么苦涩味的哈。然后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时间喝这个茉莉花，它是花粉足香气浓，把这个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哇，

就是人家有一个特别这个腌制的方法哈，就足足七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五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出来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所以作为一款口粮茶，它真的是不挑任何的茶具，也不挑水，只要热水一冲啊，香气就散开了，光闻起来就特别的心情舒畅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如果说现在不想喝热的话，也可以做成一个冷萃茶，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下，完全可以替代这个奶茶的一个完美选择哈，而且特别的健康。来说说这款茉莉花茶云茗哈，作为他们家的新品，也是首次上架，给大家的这个安排尝鲜福利哈，50克一袋，原本呢啊这个两袋要99的，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直接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3袋啊，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给您送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这个呢是防潮保鲜的，而且是品牌的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喝、送朋友或者送长辈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当然这个也是 UP 商城专属的新品机制的价格，尝鲜价呢也只有这两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我们说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不叫抠啊，而是要把钱花得值。确实，尤其是像装修房子这件事儿哈，咱肯定也想省钱，咱也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了。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呢还可以扫码加上记者的微信哈，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过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发了省钱两个字，让整个您的装修哈、啊、在这个媒体监督下来完成啊，所以您不用担心任何的顾虑，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感受到又有品质啊又有保障的这个装修服务，直接发送省钱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全程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哈，就是回想当年啊，你是如何克服考试焦虑紧张的。哎，大家真的啊，作为过来人都是又献计又献策的，说了很多不错的方法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刘啊就说，我当年就把担心的事儿写在纸上，然后撕得粉碎扔进垃圾桶，撕的时候就特别解压，好像就把焦虑也一块扔掉了哈。现在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长也让孩子这么做，很管用。的确哈，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你紧张和焦虑的东西，我们把它其实让它看得见摸得着，就是直面它啊，去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焦虑或者是紧张就已经消除一半了哈。然后刘就说这个直接给它撕掉，那就感觉好像体感更爽了，你觉得一个一个把这些紧张和焦虑都撕掉了然后扔掉了，哎，整个心态就感觉就更好了哈，可以学习一下。云上他说，当年啊，我穿了一件逢考必过的红色 T 恤，穿上就觉得自己已经 buff 叠加哈，这个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啊，也挺好的。而且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勇敢的去克服，而且你在这个考场里面包括在场外都是应该是比较焦点的一个人物哈，挺好的。花花说，我高考前一周啊，其实就停止刷题了，只看错题本和课本目录啊，告诉自己能看多少是多少，看见脑子里的都是赚的，不跟自己计较，反而呢心态稳了。花花其实这个记忆还挺深刻的哈，都已经能回想起来考前一周啊是在看错题本和看课本目录，哎，这个还挺好的哈，也是启发到了。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那个错题本其实是很关键的哈。有时候我们一味的做题刷题，其实反而更重要的是总结归纳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越是到考试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记忆知识点或者是就有点混乱了。这个时候就是像花花说的哈，看一看课本目录，看一看基本的这个条条框框大框，其实反而是有利于这个理清思路的哈。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啊，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去克服焦虑哈，克服紧张，你知道吗？就是权威研究的数据啊，就有一个人大教授的研究说，心态与知识是同等重要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啊，这个教授就曾经深度的访谈过65位高考状元，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考生的知识水平是硬件，但是心态调节属于软件，两者对于高考成绩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而且越临近高考，心态调整的重要性就会超过知识本身。这就好比一台电脑啊，硬件配置再好，软件系统出了问题，照样是跑不动的。另外啊，还有一个数据，真的是这个一听感觉还挺吓人的，但是呢，有数据显示哈，这个心态可影响高达300分。有一个教授也是在一次报告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高考心态对于成绩的影响可以达到上下各差约300分啊。也就是说，同一个考生心态好的时候和心态崩掉的时候，那分数差距可能会将近达到高达300分，这个数据真的是挺惊人的哈。2025年的四川考生，这个有一个考生是考了666分，比平时高了整整10分。他自己总结就是主打一个所谓的松弛感哈，就是对结果不抱于过高的期望啊期待，只专注眼前能掌控的事儿。哎，真的是这个所谓的松弛，就是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担忧，也不要过高的去期待，就把眼前当下的事儿哈，你能掌握的事儿给它做好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哎，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能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哈，这个道理大概是相似的。还有为什么大家会就是感觉心态不好呢？有一个数据是这么显示的，超过83%的考生啊都存在必须性思维。成都市啊有一个这个医院的主任就指出来说，超过83%的考生存在必须性思维，就是说啥呢？把这个考试成绩跟人生价值画了等号，就认为考不好人生就完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心理负担就太高了哈，而且这个数据还挺这个数值还挺高的。另外我们提到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呢适度的焦虑才是最佳的状态。心理学中有一个这个多德森定律哈，指出的就是焦虑与表现之间啊呈现 U 型曲线的关系。比如说适度焦虑哈，大概比如说焦虑值30%到50%啊就能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焦虑过低啊反而会让人松散懈怠，那焦虑过高则会关闭大脑的理性思考区，导致大脑空白。所以考前完全放松也不是好事儿哈，适度的紧张反而也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大家还有没有关于就是回想当年啊，你考试之前有没有一些比较紧张的表现呢？然后你又是怎么克服的？相信大家现在作为过来人哈，就是有没有一些经验啊能传达传达的，都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9: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我们今天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啊，想当年你是如何克服考试的紧张跟焦虑的。微信平台果真能成啊，就发过来了，说考前呀，熟悉一下考场的

0: 环境，然后像平常一样，该练习练习，该休息休息，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放心去应答试卷就行了。这一听就是过来人说的啊。但是我觉得果真能成，有一点真的还挺重要的，就是考前熟悉一下考场的环境。哎，想想哈，有时候我们考试紧张，可能来自于很多的这种未知感，包括这个环境。我们提前熟悉一下路线，然后能够提前知道你的这个考场的座位啊在哪里。哎，这个。考点是肯定都要提前去摸一摸那个路线的哈。如果说能大概自己知道这个考试的路线的话，其实心里有个数哈。我感觉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看到自己的这个考试的座位在哪儿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就能更加的去从容的应对。比如说我想象当中我就坐在那儿，然后好好的去从容的应答，但是好像不太对哈，我已经忘了。但是这个考点是提前一定会知道的哈，建议大家可以就是熟悉一下这个路线哈，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啊，这个爆款商城最近给大家上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是热卖了好几天呀哈，大家都抢疯了，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真的是所剩无几了，而且倒计时仅剩一天，河南交通广播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赶紧订哈，因为这个马上就暑假了嘛，本来就很难抢到货的，再加上你看最近的天气确实不太好，哎，我就发现很多我们这个单位的同事就是必穿一双洞洞鞋，而且那天我看一个女孩穿了一个黑色的哈，然后搭了牛仔裤，哎，真是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下单了啊，就是而且我买的直接就是那个泡芙款的，就是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反正就是我是觉得看人穿上确实挺好看的，我也想试试。关键是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鞋型啊，包括就是这个鞋的这个品质都是特别好的，它就跟市面上的就是不一样，大家可以买回去先试试哈，你搭配搭配，而且它是那个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特别有韧性，而且是抬起来有回弹又软，而且它是有足弓支撑的，就是你多走路呀，包括这个光脚穿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有凉鞋拖鞋两种穿法，所以说如果开车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凉鞋那个伴儿你给它拌上哈，开车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回复团购哈，给大家介绍几个款式，比如说那个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上要卖499了，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从奥莱发货哈，仅需要199就到手了。如果想要跟我一样想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哈，官网卖到799，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到手价只要239。趁着现在这个鞋码颜色还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人在回复啊，这叫什么，还回了一个可洋气的 W LAN 哈，我知道你是需要这个随身 WiFi 哈，平时家里就是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是平时话费挺高的100-200的哈，都用在这个流量上了，也给咱的话费瘦瘦身。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哈，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除了钙和维生素，咱还要关注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就是氨基丁酸。哎，这个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跟应用的啊，也值得大家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啊，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 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0: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首先我们说啊，这个装修都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啊，很多人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的啊，因为这个肯定都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装修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挺考验心态的，因为有些总是担心啊，这个店大欺客呀，或者是中间装到一半让你增项加钱的，还有就是万一要是有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这样的，那就真的太糟心了哈。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是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而且我们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记者监督的质量团队哈，整个为您的这个装修保驾护航。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以下的这个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啊，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20点呢，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因为有降雨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鹤壁北站到鹤壁南站，大广高速的濮阳南站到南乐站，南陵高速的南乐南站到南乐东站，濮渭高速的新禧站到文流站，台辉高速的台前站到濮阳站，德上高速的范县东站。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的了解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省钱哈，如果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呢，可以先发省钱来，即可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不是抠啊，这是钱得花得值，是不是？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啊，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咱们交广啊，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亲临现场帮大家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来关注这第一条新闻啊，网红流浪猫每天准时到上海豫园第一个上班，网传说他已经入编了。在育儿的文创店门口啊，游客们总是能遇见一只非常可爱的三花小猫啊。我们知道三花猫是猫界刘亦菲大美女，是不是啊？有时候它在文创店里转悠，有时候呢它就蜷缩在这个文创店的门口悠闲的打盹儿。有很多的游客都会驻足拍照。那这只人气满满的小猫咪呢，就是豫园的顶流网红猫圆圆。因为他每天都主动来这个豫园的文创店上班，从一只流浪猫啊，已经摇身变成了文创店的网红主子啦。如今啊，他还坐拥官方 IP 身份和专属的文创周边。那以圆圆为主题的主题文创呢，也是店里的热销款。也许他就很喜欢豫园这座古典园林的雅致氛围，还有烟火气啊。那当这只三花猫流浪到豫园的时候呢，索性就在这儿扎根了啊。平时它最喜欢待的就是这个文创店门口，有游客来拍照互动，也都是来者不拒，慵懒又软糯啊，格外讨喜啊。时间久了，很多游客都认识它了，还给它起名叫圆圆，也不需要刻意的宣传，就靠着游客们的传播和分享，猫咪圆圆现在是豫园的新网红。这个文创店的店员后来还发现啊，这只猫每天特别准时，早上8点这个店还没开门，它就对宣传，就靠着游客们的传播和分享，猫咪圆圆现在是豫园的新网红。这个文创店的店员后来还发现啊，这只猫每天特别准时，早上8点这个店还没开门，它就蹲守在门口，就像等待打卡上班一样啊，这个店门一开，他就呲溜一下窜到店里，穿梭在各个柜台里啊，看看这个店里的情况啊，也是。

的蜕变也是非常温暖的市井小故事啊。哎，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打打卡，来和这个猫咪圆圆来个偶遇啊。啊，当然你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美丽的三花猫圆圆长什么样子啊，就在上海的豫园。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咱们去不到上海豫园，可以来听一首来自外滩的十八号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咱们济源这位朋友啊，还有追逐梦想啊。风啊，这四个字都跟风有关，但是都不太认识啊，生僻字啊，都在发送888啊。大家今天依然可以发送888来玩我们那个万能通的幸运大

0: 转盘抽奖活动啊，我们自从改了这个游戏规则之后，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看看您能不能这个手气很好的抽到我们的免费的万能通一瓶啊，或者是咱们疯狂张晨晨节目的一个节目周边，是一款手机支架。这个天气也是这个逐渐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在车里都开空调了，那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都可以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又省钱的快乐。我们现在有10万家的车主都在使用，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现在有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都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3瓶金光闪闪的啊。它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一套3瓶用完就是一个疗程了。当然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3兄弟就好了，它3瓶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可以除积碳，提动力，清3元。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路上，我是雨桐。关注这则新闻啊，女子家中异响不断，每天晚上都被吵到失眠，结果一拆吊顶啊，竟掏出了4只8哥幼崽。5月22号，家住安徽黄山的王女士一家，最近总是被主卧卫生间吊顶里传来的神秘的声音折磨的崩溃啊。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他这个头顶上方就会传来频繁的脚步声和动静，吵得全家人整夜都无法安睡。这个王女士一度怀疑可能是有动物在里面筑巢。忍无可忍之下，王女士找来了物业人员，对吊顶进行了一个拆卸的检查，结果发现一个体积比较大的鸟窝占据了管道上方的空间。哎，这里面竟然藏着4只8哥的幼崽，还有一只成鸟，因为它老在吊顶里频繁的走动，所以说导致家人在晚上是没有办法安睡的。后来经过清理呢，4只8哥幼崽已经被全都掏出了，但是其中一只已经不幸的离世，那幸存的幼崽目前也被王女士的朋友暂时收养了。像之前我在朋友圈也看到啊，就有朋友家里这个厨房的吊顶有发现小猫咪啊，后来就找这个男朋友啊把厨房的顶部都拆了，也是一开始听到好像有异常的猫叫，好在这个小猫咪没有受伤，成功获救了。大家如果遇见类似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联系物业或者是拨打119找男朋友来及时的妥善处置啊。还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家里进过什么小动物吗？像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家里进过一种叫獾的动物，就是很奇特啊。当时也把他吓一跳啊。您家有这个进过小动物的经历吗？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
5: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又是一年高考季了啊！我记得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就是手边得有一杯那种速溶咖啡或者是一杯茶来提神儿啊。尤其是一入了夏之后呢，这个容易犯困，而且嘴巴里总觉得少一点味道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来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再好不过了。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啊，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啊。张一元都不用介绍了，是北京百年老品牌了，咱们去旅游都得带上几包，是不是？他家的茉莉花真的是很多茶友心里非常优秀的口粮茶，性价比很好。这个茶胚呢，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茶叶一入口就是鲜甜干净，几乎就喝不到苦涩味儿。它配的这个茉莉花呢，来自广西的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它的粉足啊，香气浓，一斤茶叶吸收了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出来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茶。而且它作为口粮茶，就不挑茶具不挑水，咱们就用热水一冲啊，香气一散开，光闻着就沁人心脾了。累了就泡上一杯，看着这个茶叶舒展，喝下去那一口嗓子润了，心情也轻快了，是不是？那这款茉莉花茶云茗呢，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这次也是首次上架，所以给大家安排了尝鲜价福利，50克一袋的，原本2袋要99，今天咱们直接再送一袋啊，99元到手3袋。而且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咱们再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可以防潮保鲜的，都是品牌礼袋包装，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有里有面。但是这个尝鲜价只有2天，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款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了啊！发送秒杀就可以。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
1: 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波。

长。博曼猫它的背毛主要是浅金黄色的，脸、耳朵、腿和尾巴这些部分的毛色比较深啊，一般是咖啡色或者是深灰色的。它的四肢呢又大又圆，四肢的末端是白色的，所以呢又被称为四肢踏雪。哎，那这四只脚的白手套也是博曼猫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标记。平时博曼猫它很喜欢待在家里啊，只要给它一个能够安心的睡觉又能快乐玩耍的地方，它就很开心了啊。配上这个舒适的猫窝、柔软的毯子、干净的猫粮碗和猫砂盆，对它来说呢，这个就是很简单纯粹的幸福了。而且这种猫它一般也不太挑食，平时呢只要给它准备好猫粮就可以了，偶尔来一点小零食它就很满足了。那博曼猫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性格了。提到好脾气的猫，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布偶，是不是？啊，那博曼猫呢，就是一种可以跟布偶来媲美的猫咪之一。它的性子特别的温和，如果您的家里还有别的宠物，它也不会去争宠，还会跟人玩得特别好啊。啊，关键这种猫它也不矫情，不用你时时刻刻去担心它，也不用主人一直去陪着它，它更不会无理的要求主人和它一块玩耍啊，所以说非常适合上班族来养。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个号称

0: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在发这个团购了啊，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卡洛驰洞洞鞋应该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最近爆款商城上的这款洞洞鞋已经是热卖了有三四天了，对吧？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大家也可以回复团购啊，来赶快的预定。市面上洞洞鞋看着差不多，但是上脚之后才知道是有差别的。像我这款这个云朵的洞洞鞋，黑色云朵，我都自从穿上之后，五一回来穿上之后就没有再脱下来过，它就整个一个焊在脚上了啊。因为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很有韧性，抬起来呢又有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啊，不会有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觉得脚下软软的没有支撑。啊，独有的这个抗菌防臭技术，再加上鲨鱼纹鞋底啊，下雨天也可以很防滑。而且这次返场热门色系咱们都有货，像温柔的杏仁白色、百搭的钥匙黑色，还有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保真，价格还很实惠。日常通勤您就选经典款，还有像我这款有四厘米增高的云朵款，这个就是檀健次和白鹿的同款啊，也是个大爆款，上脚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要499，今天咱们只要199就可以拿到手。想要再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五厘米的泡芙，官网要799，但是咱们今天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五厘米。那儿童款呢，今天也是100出头，趁着鞋码颜色都有您想要的啊，活动还有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赶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来抢单吧，发送团购。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3: We've all heard stories.
2: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
3: And a child.
4: I only hunt Imperial war criminals. I'll take out every bad guy in your deck of cards.
2: 在秩序动荡的银河系，最强奶爸丁贾伦与银河系萌娃谷谷这对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则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战力，为搭档化解危机。他们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直面远比以往更为凶险的挑战与博弈。
4: Strap in.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This is the way.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因为咱们部分城市还在下雨啊，所以说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和大量大件的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鹤壁北站到鹤壁南站、大广高速的濮阳南站到南乐站、南陵高速的南乐南站到南乐东站、濮渭高速的新席站到文流站、台辉高速的台前站到濮阳站、德上高速的范县东站。更多高速路况，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就可以了。还有看到听众轩在问郑州市区的限行时间啊，咱们是每周工作日的早七点到晚九点啊，早七到晚九，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了解就可以了。另外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可能驾驶员朋友比较多一点啊，经常这个 WiFi 流量不够用，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微量元素啊。除了钙和维生素呢，往往会忽略一种叫氨基丁酸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一些。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想问问各位家长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会经常看着窗外发呆吗？啊，就比如说我们家小猫啊，每天早上这窗帘一拉开，它可忙了。啊，看着这下面这遛弯的、锻炼的啊，送娃上学的，就那低着头，啊，他啥时候抬头就是看鸟，啊，是朱颈斑鸠又飞过来了，喜鹊又飞过来了，特忙啊。有研究机构统计说，小猫每天大概会在窗边待上2个小时。哎，那这个小猫咪看窗外的时候，它到底在看什么？咱们以为窗外的世界很大，咪想去看看啊，风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但这窗户是上锁的，是吧？啊，但实际上啊，咱们还真误解人家了啊。首先小猫看窗外啊，它其实相当于咱们在看电视。哎，这个电视不错，就是没有遥控器。哎，窗外飘动的云彩、飞过的小鸟或者落在窗台上的小虫子啊，都是小猫最感兴趣的狩猎场景。尽管它知道没有办法真正捕到这些猎物，但是啊，这个狩猎时候的观察、躲避、蹲守的这个过程，也是能让它体验到一种快乐的感觉，可以缓解大把的无聊时光，减少压力水平啊。另外呢，小猫在窗边啊，可不仅仅是看，它还在收集气味信息。因为猫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再加上它的离鼻器啊，会收集加密的信息素。哎，就算看不到什么有趣儿的事儿，也能读取到窗口送过来的一些气味的信息，就像小猫在刷朋友圈一样。 那讲究的小猫啊，刷完别人的朋友圈，它还会磨蹭磨蹭窗口，留下自己的气味，完成这个社交闭环。最重要的是，小猫在看窗外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守护它的人类。咪的人类还安全吗？老操心了啊。窗边不但能看风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地的边缘，就像这个城堡的瞭望台一样，看得远，监控范围大。猫每天都要去观察并且标记领地，确保它的领地归属依然是很清晰的，这个领地范围也没有威胁或者变化啊，才能保证领地内成员的绝对安全啊。而且这么重要的工作，家里另一个成员一点也靠不上，是不是？所以说只能咪自己默默守护了。所以说下次再看到小猫看着窗户发呆，请不要再问小猫看什么啦，啊，赶紧过去替它分忧吧，辛苦啦，猫孩子。那你家猫孩子平时喜欢看向窗外吗？看的时间长吗？都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夏天来了，皮肤也会发干，化妆的时候容易卡粉，是不是啊？就需要好好的来补水了。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级大牌的啊，这个明星品牌兰蔻大粉水，可以缓解我们的干燥敏感肌啊。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它的成分升级之后更加补水了，像皮肤容易干燥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日常敷一敷，湿敷一下，舒缓一下。其实补水产品市面上很多，但是这款粉水呢，它是可以当水乳来用的，可以缓解我们的过敏泛红，还能做湿敷的水膜。像我们很多这个同事啊，去兰蔻不管买什么，基本都会带一瓶粉水走，妥妥的明星单品啊。它的这个配方是很干净的，没有酒精，97%的天然成分，99%高纯度的玻尿酸，大分子的这个玻尿酸能帮助皮肤锁住水分啊。里面的千叶玫瑰呢，可以增加皮肤的屏障，像欧锦葵精粹还可以从皮肤基底抑制5大泛红因子，肤色均匀了，怎么看都是很好看的。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瓶的这个大粉水啊，售价要500块，今天咱们限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259元，价格非常实惠，就可以经常拿它当湿敷水膜，也不会心疼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咨询家装事宜啊，其实咱们这个家装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啊，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啊，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哎，华普装饰来为大家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咱们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福利可享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装修告别增项套路。我们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一位村民啊发现了40斤的龟中巨无霸，一只乌龟重达40斤啊，这样的巨无霸您见过吗？5月21号，在泉州的永春县啊，一个村庄叫伏羲村，这里的一位村民呢就遇到了这样一只龟中巨无霸。这村民当时吓了一跳，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林业部门，什么时候看过这个阵势啊？当地这个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到场一看，确认这个是一种外来的物种，叫苏卡达陆龟，而且绝对不能放生，否则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这只40斤重的乌龟据说每年产卵可以达到上百枚。这工作人员说啊，当时他们接到救助信息还以为是鳄龟，就是鳄鱼那个鳄，因为鳄龟也是很大的，而且它会吃水里的一些鱼虾啊，它所在的水域呢经常是鱼虾绝迹，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很大的。但是看到照片之后他们也惊了一下啊，竟然是苏卡达陆龟，属于一种外来的物种，更是不能放生啦。经过测量啊，这只苏卡达陆龟呢体长有60厘米，宽度大概有45厘米左右，这个体重有40斤，判断这只龟的年龄大概是10岁左右，正值壮年。而且它的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一旦放生在缺乏天敌的新环境里就很容易泛滥成灾，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随意的放生外来物种是隐患重重的啊，所以咱们千万不要私自的饲养不明来路的异宠，就是碰到这种有意思的动物就收入囊中啊，这肯定不行呀。我们要好好的守护本土的生态平衡。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

0: 宿醉未醒，
1: 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平常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有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毛文轩啊，他说有一只老血马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联系。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两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看康康一角说2岁多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一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猫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咯。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样发送宠物也可以找到主播。接下来关注一则天气讯息，郑州市气象台今晚8:34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出现4级左右的东北风，阵风7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5: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声波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3: 最近有很多想装修的朋友，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 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千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来报名吧。另外，暑假快到了，很多的家长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陆军、海军、空军线路。那现在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这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前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访谈、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抢购了。

0: 一百年。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位朋友啊，就是隔空吵起来了，就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两个人的话确实能够搭得上。首先呢 ，Win 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张弛，你不要怀疑自己，你没有毛病，我们听得真真的啊，你说他听不见吗？你然后他马上说听不见，你就想吧。然后刚才来打进热线的 fan 啊，他就说，我刚才用手机在听节目，电话进来我就听不到节目声音了，然后电话里我也听不清，特别是张弛的声音我听不清，听不清。
1: 总结来说就是可能稍微带点这个描述不准确。
0: 嗯，
1: 就是你要说听不清，
0: 不是说听不见，
1: 对，我就可以调整。他一说听不清，我也愣了，我说什么情况？我们
0: 完美消失。
1: 对，我们直播间两个麦是一条线
0: 啊，
1: 那他能听清听不见我呢？冷暴力，我只能说冷暴力。
0: 二十三群当中，勇哥说的耳机呀、是个好东西，就算我带个十来块钱的有线耳机，也听得老清楚了。嗯，
1: 勇哥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呀。
0: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耳机呀、是个好东西，就算我带个十来块钱的有线耳机，也听得老清楚了。嗯，
1: 勇哥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呀。

0: 给这个一定营大哥来解释一下这个晕碳什么意思。晕碳，因为我们刚才说刚才那一位玩家他吃过饭来的可能有点晕碳，就是说碳水化合物，您知道吧，米饭、
1: 啊、我知道碳水化合物、
0: 哎、对，米饭啊面条啊，这相当于吃了太多的碳水，很快就容易犯困
1: 啊，
0: 没精神，或者说是我反应不过来变慢了，这就是晕碳的正确解释、
1: 啊、而且当时智商没有在线呗，那一会儿
0: 对，反正有点掉线了，
2: 脑子转不过来了、嗯、你吃饭了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那你肯定晕碳了、
1: 啊、
2: 我估计这会儿脑子转得倍儿快，
0: 真是。
2: 那咱来吧，那就
0: 他这如果要是答不上来、
2: 嗯、
0: 那真的不能赖晕碳，
2: 那就太过分了，
0: 那真的就是答不上来了。正在进入好的，不晕碳的一定赢大哥啊！您的新手诀听好了啊！这是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还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明白。
2: 那我再多余问个问题，我声音能听见吗？能听清吗？
1: 听得很清楚。
0: 哎，总算有人给他证明了。
2: 感动，
0: 就是他没有
2: 工资不用发给别人，
0: 没有缺席啊！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请说出在加油站加油时禁止做的事儿三件。
0: 嗯。
1: 第一不能抽烟，第二不能带明火，第三不能在里面带手机。
0: OK，
2: 好的，请问吃发了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对不对？
1: 不太对，不对，
0: 不
2: 对吗？
1: 在我们家土豆发了芽，土豆把那边给它削掉的话，还可以继续吃。
2: 你就说对不对？
1: 因为我家很多这个卖壳饭的，他都在陈列市场，就会把那土豆削掉一半。
2: 一会儿你时间快没了啊！
1: 这要按照。我在这个厂里是不能吃的，是有毒的。
2: 哥，就
1: 是、可以说
2: 这
1: 是有毒的。
2: 你就
0: 说他说有毒的，
2: 有毒是吧、
0: 嗯？
2: 对，那就对是吧？
0: 行，我就
2: 好。
0: 好，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谁的诗句？
1: 王勃的诗。
0: 哦，正确。
2: 哎，那请问流鼻血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什么？这个没听，再说一遍。
2: 流鼻血抬头仰头这个做法是对的吗？止血方法？
1: 是对的。
0: 是对的，是吗？
2: 对吗？
1: 对。
0: 好，恭喜您已经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局。我跟你说，人家啊，虽然没有说在土豆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这个这怎么说呢？没有被土豆绊住，但是确实被流鼻血这个事儿绊住了。
2: 哥呀！
1: 但是我们流鼻血的时候都是让他扬着脸拍拍额头嘛。
0: 嗯
2: 嗯。哥呀，你说你聊土豆那事儿都管你都管大撒屁了，
0: 真是。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您要是这个，反正因为您的第一题一二三最多答对了三道题，
2: 对
0: 吧？最多答对了三道题，您的第一关已经没有冲刺完成，那我来跟您解释一下 啊，
2: 土豆的事儿是吗？
0: 首先，所有人都这么做，或者大批的人，或者你身边的人都这么做，不代表他都是对的。我们来跟大家来玩游戏的同时，也给大家来纠正一下一些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
2: 嗯，
0: 吃了发芽的土豆会中毒，这个表述是对的吗？说实话是对的，因为土豆发芽变绿，它就会产生龙葵素啊，它是有毒的。如果说它的就是你吃的比较多了啊，中毒的毒性比较大了，就会出现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头晕啊，或者说是感觉喉咙有点发麻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小孩和老人会更加的危险。所以说有一些人，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卖盒饭的，他就是那么干的。
2: 嗯，他只是把您只能说是把毒素集中最多的这个发芽的这个位置给切掉了，可能其他的毒素少一点，但是不代表没有。
0: 对，他
2: 能不吃还是不能吃。
0: 他如果积累到了一定量，他一定会引发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以后不要吃发了芽的土豆，尽量不要吃。另外流鼻血这个事情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大部分的朋友从小到大可能都是这样的啊，一流鼻血了赶紧把头往后仰，然后呢就赶快用那个凉水是拍拍额头，对吧？这个做法是对的吗？科学认证它是错的，因为仰头会让鼻血倒流进喉咙、气管还有胃部，实际上它起不到一个止血的作用。我记得好像在我初中那会儿就已经有科学解释了，说不要那么做。
2: 只不过是老一辈人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血不能浪费
0: 啊，
2: 是吧？给它喝回去。
0: 有这么回事吗？
2: 用这种方式给它喝回去，别喷出去了、
0: 哦、
2: 浪费了是吧？还得补。
0: 所以说家里如果以后出现到这种情况、不要这样啊。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
2: 再说
0: 啊，因为我们连环题还挺多的、好的，那么感谢到一定营大哥您今天的这个参与，有没有什么想跟后面的玩家说的？

0: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淡定，不要慌张。我刚开始可能就是低碳的，就是有点饿了，有点发挥不到范围了。但是从我们小时候这个遗留鼻血的话，我因为我身体很好，没有流过鼻血。但是别人家讲一流鼻血，他的妈妈都是看见的，就是拍着额头，就是拍白头。
1: 明白。
0: 不敢，他落地头说那血流的越多。
2: 嗯。
0: 所以说我下过长时钟。
1: 这个七，
2: 明白，
1: 就是应该仰头，因为它流到你的，
2: 流到你喉咙里边，你给它喝了，所以你觉得就是外在的喷出去的少了，你觉得好像是止住了，但不是的啊。嗯，它只不过由外转内了。是是是，所以说今天咱虽然说，怎么说呢？这个礼物没拿走，但是怎么着，咱是不是学习到了两招？
1: 学到点东西了。
2: 嗯，好的，
1: 那咱再来，
2: 感谢您。那么我们先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
1: 一听，我跟你说，藏不住这人。我跟你说，一听一定赢大哥。
2: 就是呼之欲出，相信都知道这人是谁。是的啊，包括呢，就是刚才咱们出了第二遍的这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禁止做的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一时间确实就是容易宕机。
1: 真容易宕机，因为其实你想到严禁抽烟，那么其实你都可以再说严禁打火。
2: 对，打火机火柴，
1: 这能说两件事了。
2: 当然还有严禁车辆不熄火，不熄火啊，对吧？这严禁接打电话，严禁刷手机。
1: 你光抽烟这事儿就说三个了呀。
2: 对啊，
1: 不能打火，不能吸烟，不能扔烟头。
2: 嗯，
1: 是吧？光一根烟，这道题答完了，对不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朋友们还是要多来多进赛场来磨练磨练自己。
1: 是你起码这个
0: 选择性的听不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我们还说呢啊，大家如果想要亲自的感受一下闯关答题的啊这种 feel， 赶快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然后有一些朋友选择进群了，甚至两个群都进了，然后在群里面征得大家的同意，然后很多朋友给他加油鼓劲儿，然后最终选择走进到今天的挑战赛场内。
1: 难道不是说承诺我一定帮你，我在电脑前，
0: 哎，有
1: 随时百度。
0: 这个22群当中有这样的啊，你说没事不怕，去吧。那我们就来，掌声有请这应该是两个群啊共同推荐出来的啊，推举出来的，看看这个两群的希望怎么样今天。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蜜蜂。你好蜜蜂。
1: 你好。
0: 你好蜜蜂。哎呀，这个姑娘啊，这个、请问一下，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吧？
1: 差不多吧。
0: 对，然后我因为我在群里面看到他有在互动，请问一下，今天目前为止站到咱们这个赛场上的感觉是什么？
1: 有点紧张吧。
0: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说话有点没太有自信，不过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们还有我们两个群里面的朋友都是来给你撑腰的，好不好？
1: 好。
2: 我多一问一下，就上一趴那个流鼻血那个事儿听了吗？
1: 流鼻血
2: 怎么止血？
1: 没听
2: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没听
0: 的。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这还没开始答题呢，把人家整得心慌慌的，
2: 有点兴奋了。我们马上进入流鼻血
0: 环节啊！来，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蜜蜂听清楚了吗？
1: 好，
0: 张弛做好准备，3、2、1，开始。
2: 请问流鼻血之后仰头抬头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正确。
2: 我感觉他听了。请问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的做法是对的吗？
1: 对。
2: 对吗？
0: 对吗？
1: 对。
0: 对。
2: 你确定吗？
0: 确定了是吧？
1: 确定。
0: 好的，
2: 确定。
0: 好了，提前结束战斗。
2: 这么自信，
0: 怎么回事啊？
2: 咱不是说了吗？就问确定吗？超过2次大概率是错。
0: 哎呀，真
2: 问1次可能是对的。
0: 听节目听的时间还是不够啊？怎么咱们这个这么熟悉的套路还不知道呢？
2: 流鼻血系列原来这么难吗？
0: 是吧？
2: 哎，
0: 我跟你说，它难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印象、回忆，觉得从小可能家长就这样做的，老师就这么做的。但是我再说一遍啊，不一定现在它就是对的了，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在研究。那么小蜜蜂，现在我再问你一遍啊，流鼻血之后举手止血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1: 不对。
0: 哎，你看人是会成长的嘛，对不对？
2: 别头铁，你这咋回事儿？
0: 那这道题就被开过了啊！我直接告诉您，它不对，因为手臂和鼻腔血管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说的哎呀不能仰头了，要举手。说比如说你要是左边鼻孔流血，你举右手；右边鼻孔流血，举左手。实际上不对，因为它毫无关联。

0: 但是甭管怎么样，小蜜蜂现在知道了吧？以后要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知道不用再傻傻的举手了吧？
1: 流着鼻血举着手，好像在说老师，我流鼻血了。你看一眼我，你给我送医务室去啊！
0: 啊，感谢小蜜蜂，我跟你说，下次再接再厉，我相信你，因为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能听得出来了。下回我们再问你对不对，你确定吗？你要往反方向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好的，感谢你，
1: 下次再来啊！
0: 拜拜，出现喽。
1: 我真觉得你要是说朋友们真的你要是不太敢来或者不太自信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先来一次。
0: 嗯，
1: 这就像解放天性训练一样。
0: 对，
1: 先吃回亏，先在某道题打个坑儿，你下次再来，你心态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相信一定能把我们的奖品给拿走。什么情况啊？啥都送不出去吗？今天
0: 这么省钱吗？
1: 全村的希望。
0: 俩群的希望现在都已经对，但是刚才23群里面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觉得不行，大家要不谁先去一下当炮灰吧，要不然
1: 就是踩几个题，
0: 对，先开几个盒，
1: 然后再派一个人出来把这些题全答了，
0: 全答了。
1: 关键是目前你起码最终题库还没人涉足过，那个才是最复杂的最难的，
0: 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朋友们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

0: 心扉。
1: 嗯，
0: 那无论是深层次的意义，还是说物理方面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夏天跟冬天它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什么呢？冬天冷的时候，你会用热水洗洗脚。
1: 嗯，
0: 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暖水袋啊，放在脚的这个位置先暖一暖。冷的时候先冷的是脚。
1: 对呀。
0: 同样呢，夏天热的时候，容易最容易出汗，最容易难受，最容易捂得慌，最容易让整个人不舒服的也是脚。所以说选鞋，就为什么总是把爱情跟鞋与脚的关系来类比，
1: 就很重要。
0: 一双好的鞋让自己脚舒服，其实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1: 是的。那接下来你想说的是？
0: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气爆款的肯洛驰，他又回来了。
1: 哦，卡洛驰洞洞鞋。哎，我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呀，已经夏天了，立夏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交接仪式
0: 啊，
1: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土豆
0: 鞋
1: 然后往那一放，然后穿上了洞洞鞋。
0: 洞洞鞋
1: 对对对
0: 出来了，
1: 一个交接仪式，说明什么？年轻人真的离不开洞洞鞋了。
0: 没错啊，这个商城小伙伴呢也是软磨硬泡的啊，就找着我们这个厂家，在我们补给的。
1: 补给单，
0: 补个100单，
1: 好的
0: 啊，库存就拿下了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嗯，
0: 其实快的话，一会儿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团购”，咱们先挑颜色，选尺码，看看有这款有这色儿，
1: 是的，
0: 再去抢。
1: 而且提醒大家，手办就没了。为什么说你要先去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去看，然后去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因为说实话，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洞洞鞋。
0: 嗯，
1: 为什么咱们要选卡洛驰？因为它是 EVA 材质，它一定从本怎么说呢，这个材料本身来说就不一样。首先它踩上去它是真的舒服，就像是踩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比塑料的软，比橡胶的轻，比海绵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氏说到了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些事情。
0: 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
1: 嗯，
0: 我说句不好，
1: 棉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氏说到了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些事情。
0: 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
1: 嗯，
0: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给我放家里边，我休个年假，我也能给你手搓一个。
1: 嗨，
0: 但是你真是达到这个材质很难，因为你要用这个有用塑料有用橡胶的，其实它特别捂汗，并且穿的时间长，你会发现那个鞋底越

0: 命人白，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反正颜色很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哎，
0: 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直发，正品省钱。今天、
1: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
0: 哎呀，
1: 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的。
0: 奥莱仓啊，你还用想吗？是吧？这个首先呢，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9折，199。
1: 泡
0: 芙款啊，现在很流行的网红
1: 款。泡芙款，
0: 这个因为它有拉长腿的一个效果，可能女士非常喜欢啊。
1: 立刻增高5公分。
0: 官网799，奥莱3.7折，发货只要239，穿上。5公分嘛，
1: 啊，儿童
0: 款，官网199，你想想能再便宜多少啊？奥莱发货只要139，
1: 回复团购两个字都可以一键
0: 搞定。
1: 嗯，回复团购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是叫做奋斗的朋友，他说呢，哎，在咱们商城买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发货呀，能不能帮忙催一下？没问题，您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订单您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后台去帮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帮您催啊，帮您催催单，直接发送过来您的订单。其他的朋友们也是继续来参与，想要进群成为群里面的希望的，也可以直接来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们就是先交由咱们导播把下一位听友这个准备往群里来连啊。我大概瞟了一眼啊，起的名字还是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1: 挺会起名的啊。就玩游戏起名字，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0: 为什么？
1: 你有因为我其实纵观好多人起就各种我玩游戏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好多人喜欢给自己起游戏 ID， 他比方说他好几号的话，他喜欢起系列的这种 ID。反正珍妮老师是那种你应该是不太会起名字的人。
0: 我不是太会起名字。
1: 我非常善于起名字。
0: 这个是令人特别羡慕的一个天赋，因为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大部分的时候会要把这个起名字的这个热情全部用在什么做节目就是起节目的名字啊，环节的名字，然后做活动的名字，还有如果有一些同事啊，新来的同事他需要起这个
1: 艺名，
0: 你也需要来帮忙来凑合凑合。就反正我是真的觉得在起名字这件事情上我是没什么可说的。
1: 艺名这块我真不行。艺名总觉得我起一个特别厉害的，反正最后颠来倒去还是用了本名，这是比较遗憾的事儿。哎呀，你说我当初我要不用本名，我要起一个真的，当初我一拍板起了个特别好的艺名，我也不会说是沦落到啊来这儿上班，有人给我重名。
0: 啊，我说不会沦落到来这儿上班是啥意思？
1: 也听全伙来这儿上班，还有人给我重名？
0: 不是，我跟你说，你在全国广电都有人给你重名，你就不应该踏足到我们这个领域。
1: 关键别的领域也有可能
0: 也挺多的是吧？
1: 我们这名儿太常见了，因为他这两个相反的词儿嘛，这种起名的方法，还是都沾着嘛，毕竟它是一个成语啊，张弛有度啊，一张一弛这那的，还是挺容易起的。
0: 但是你应该找一个搭档叫小度。
1: 我劝你大度。当然说了半天了，那究竟提到游戏 ID。

0: 位朋友他用的是什么一个游戏 ID， 让我觉得哎呦还蛮欣赏的，让我们把他请出来好吧。
1: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
2: 关关过，玩家已进入，来了来喽，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可爱小婉。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人如其声，
0: 我非常喜欢这种起名字用特别直白的方式给它整出来，而不是因为现在其实审美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喜欢起一些四字成语啊，或者是特别深的那种名字，会觉得就是个人审美不太喜欢，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这种直白的，我什么帅气小张，
3: 我就预判了你的喜欢。
0: 哇，太会聊天了。
2: 那你能预判他接下来要出什么题吗？
3: 我不知道，
2: 你猜他是会出新题还是出一些之前被开过盒的题？
3: 我刚听五分钟，我不太知道上一个，就是我只知道上一个是好像跟流鼻
0: 血
3: 相关，其他的就不太知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流鼻血进行到底。
2: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婉，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好的。
0: 来吧，
2: 做好准备，3、2、1，倒计时开始。
0: 请问流鼻血之后用纸团啊、棉花呀、乱塞鼻孔、使劲堵的做法对吗？
3: 不对。
2: 正确。
0: 请问歌曲《偏偏喜欢你》是哪位歌手的作品？嗯哼，可以过啊，想不出来可以过，为了节省时间，一时间
3: 过。
0: 接歌啊，我向你飞，与温柔的追。
2: 后半句。不行，再过。
0: 你还可以再过一次。
3: 过。
0: 请问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这个说法对不对？
2: 喂，听到了吗？
0: 对还是不对？
3: 我刚才没有听到。
0: 微波炉加热会让食物有辐射残留，对不对？
3: 不对。
2: 正确。
0: 请问歌曲《Monica》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我发现了音乐题是一个薄弱点。
2: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小婉，
0: 完了。
2: 小婉还在线上吗？
0: 懵了。
2: 小婉
0: Hello，
3: 喂，我刚没听清楚。
2: 我说 Monica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这种这个叹息，这种无力感让我感受到了，
2: 感受到了他的无力，是吧？
0: 感受到了你的无力，而且哎，这两首歌还很巧的是同一时期，证明小婉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2: 可能是15后。是
0: 啊，太巧了吧？
2: 可爱小婉，
3: 我听到了莫妮卡，但是我不知道
0: 他谁唱的。
2: 您会唱吗？您能哼一段吗？
3: 哪一个？
0: 莫妮卡。
2: 你给他出了3个音乐题，一个没答出来。
0: 其实这是好事，小婉。真的，这证明你在最终闯关听歌这个环节可能也会出问题
2: ，还不如早点
0: 出问题。长痛不如短痛，是吧？这个
2: 没关系。虽然说咱今天只答对了2道题，但是2道题我觉得
0: 很难，
2: 很难了，
0: 特别难。
2: 哎，含金量挺高的。感谢到可爱的小婉今天的参与，虽然说又没有拿走今天的任何一份奖品，但是我相信您下一次肯定会。有所收获，
0: 我依旧把鼓励给到你，希望你下次再来好吗，小婉？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好了，说到这个流鼻血环节，我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尽力了，
0: 鼻血终于流完了，
2: 终于流完了。
0: 下次来参与的没鼻血题了。
2: 来说一下啊，这个他答的是流完鼻血之后用这个纸团、棉花乱塞鼻孔，使劲堵，这个方法是对的吗？有些朋友肯定觉得是对的。因为你得止住它嘛，
0: 止血嘛，你把它堵住。
2: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不对的啊！粗鲁的塞纸会划伤咱们鼻黏膜，鼻腔的黏膜。如果你比如说你把它堵住了，它那个纸在里面凝固了，然后它就粘连到了伤口，你一拔它又撕裂了，它是不是又要反复流血？
0: 你要这个让我想起画面，就小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男生嘛，没有那么多讲究，尤其小学初中的时候，可能一时间找不到那个卫生纸，包括棉花也找不到，我们都把那个作业本扯下来，然后有些我不知道你印象中有这个画面没，就把这个作业本撕下来之后，然后随便的把它折一折，折成一个能够塞入鼻孔的那个大小，然后胡乱的塞进去。

0: 外边那个纸还留了一大片，然后在脸上糊着跟糊了一张纸似的，那造型。
1: 哦，我从小确实没有经历过，
0: 没见过这么不讲究的男生是吧？
1: 没有没有，
0: 不讲究的男同学，
1: 但是
0: 我们班可多了。
1: 但是啊，刚才跟大家老师说一些不对的一些流鼻血之后的做法，
0: 到底什么是对的？
1: 到底怎么样如何止血？其实呢，分三步走。第一步走呢是身体微微的前倾，稍微低点头就可以了啊，但是不要仰头。之前咱们说抬头嘛，不要仰头。第二个呢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你的鼻翼软处啊，就是这个比较柔软的地方，就是在鼻梁下面的鼻头两侧，就是说白了给它按压止血，持续按压5到10分钟，用嘴巴呼吸，你不要频繁的松手啊，看看它有没有还流不流血。一定要就像是什么吧，就是我们去抽血或者去献血的时候，人家给你按住，然后说了按个10分钟左右，
0: 是
1: 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这个，因为他，你要知道流鼻血的本质是鼻腔内的毛细血管
1: 破裂了，
0: 所以用这种方式给他温柔的让他，因为血管是非常快
1: 的
0: 能够愈合的，但是他也很敏感嘛，你对他刺激过深的话，他可能就又破了，他因为这个伤口，所以说在这儿呢，正好聊到这茬也回答一下之前一定赢啊，说的是，他说我身体太好了没流过。不一定啊，这是个误区，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就是你身体太好了，反而容易流鼻血，这么一个情况。
1: 哦，就是明白，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比如说这是血气太旺了，
0: 血气旺盛啊，动不动刺点鼻血，你反正身体好的，那特别虚弱的，你还喷不出几滴儿呢，你还没那么多
1: 血，这也不需要攀比啥的。好的，想要继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这个
0: 疯狂
1: 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旧迷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热线两个字啊，直接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留言。手机用户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客户端来收听广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关注白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要为自己家里的亲戚鸣不平，我们来听一下。
2: 俺姑姑的车去年卖了全险79,300这个包额，在12月20号的那一天发生事故了，就是说是后来交警保险上都判的全责，而且车辆这个定损定的也是那个全损，就是说车辆保底了。这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顾客一直联系了，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的，又高高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1: 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他说车损太大了，所以啊保险公司同意走全损报废车辆，但是双方关于这个全损的金额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感到疑问的是，保险公司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上面的保额差距太大。关键呀，这后面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刚开始的5万多涨到了后来的7万多，但是现在终于谈到7万多了，还要收3000块钱的手续费。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导致全损价格差距这么大，而且呢还要讨价还价？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先

0: 联系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1: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经开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0: 当天下午，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啊给记者回复说，前期呢之所以给出全损金额低，是因为车辆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时啊是这个白先生的家人啊一定要让保险公司给赔全损，保险公司啊只能按照修车的价格略高的这个价格呢给到一个赔付，所以呢。当时给到的50000多并不是全损的价格。不过啊，考虑到这个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了，白先生家人一直不同意这个价格，他们给白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所以才给出了后来的解决方案。当天下午，白先生向记者更新了赔案的双方协商进展。
2: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了，报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我感觉也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老师了。
0: 现在啊，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保险公司第二天啊会安排拍卖公司前往 4S 店拖车。不过这个时候又遇到了新问题，
2: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进行手续，是个分期车，也需要进行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结束了，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的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0: 前面跟保险公司的协商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呢是车辆还没有解押，这种情况确实也会影响到拍卖和过户。根据南方工作室记者了解的情况啊，目前白先生一方已经付清了车辆贷款，金融机构也邮寄了结清证明，很快呢就能办理解押手续，完成解押之后就能完成最终的赔付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

0: 03716588810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然后就是被路边的那个监控然后拍到了，然后就是现在产生一个违章。
0: 嗯，
1: 就是这个情况。
0: 嗯，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
1: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的呀，就是那个停车位，然后就是有市政的工作人员，然后平时有那个有去现场收费，就是那个正好停。
0: 嗯，
1: 哎，上面
0: 收费了是吗？
1: 对，已经产生过费用，然后现在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然后被那个路边的可能说监控吧，然后就拍到了产生一个违章停车。
0: 有收费凭证吗？
1: 嗯，收费凭证就是在正好办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正好停吗？
0: 嗯，
1: 那个正好停一天是2块钱嘛，就是那个。嗯，
0: 那您把这个收费凭证调出来好不好？
1: 嗯，
0: 节目之后您把收费凭证调出来，然后把这个车位的您的违法图片发过来。
1: 哦，违法图片，然后我已经发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面了。
0: 稍等我看一下啊。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
1: 对。
0: 我找一下啊。
1: 大概是9:10发的。
0: 4月17号9:44这个停车是吗？9:26到9:44，这地方没有停车位啊，这就没有停车标线啊。
1: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晚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摆夜市的，然后可能说就给不是整的不是很清楚了。
0: 有 P 字牌吗？有停车场的 P 字牌吗？蓝色的 P 字牌停车场标志？
1: 没有。
0: 对啊，那这就不是规范车位啊。
1: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停车位的呀，然后下面还有编号。
0: 您说的编号在哪儿啊？这照片上都看不到。
1: 对，这上面确实那个不是很清楚。
0: 对啊，
1: 很清晰。
0: 这明显一看就没有停车位，这。你收费的明细是这天吗？是4月17号的9:44这个吗？这个时间吗？
1: 不是的。
0: 那是什么时间呀？
1: 嗯，我大概也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嗯，
0: 就不是，就是这次你并没有交钱是吗？
1: 对。
0: 那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地方就是规范的车位呢？你交钱是什么时候交的？大概是去年还是今年春节前、春节后？
1: 嗯，今年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吧。
0: 3月份有一条交款记录，但是你这个违停是4月17号的。
1: 对，
0: 那这俩事儿也对不上啊，这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地方是有人收费的收费车位啊。而且您看您的前后全停的都是非机动车，这就没有汽车停，是吧？我看这个照片，咱先说一下违法事实啊。这是4月17号9:26，23秒拍的第一张，26秒拍的第二张，这是第一次警车从这儿路过。那么第二次呢是4月17号的9:44:35又拍了一张，9:44:3565又拍了一个第四张，这应该是第三、第四张是一样的，连续拍了两张，是吧？所以这是从9:26到9:44，大概过去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您并没有把车挪走，然后这个车还在这停着，您的车前后停的全都是电动自行车，这里没有任何一辆机动车，而且地上也没有停车位标线，您刚才讲这儿也没有蓝色的 P 字牌，也没有人收您的费用，那您怎么就确认这儿是停车位呢？是什么依据让您确认这儿是车位呢？
1: 之前这我停车的地方下面画的有停车位，
0: 但是现在没有啊。
1: 现在也有，但是不是很清晰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咱就不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告诉您说这儿就不是车位，您要一定认为这儿就是车位，您可以拿着

0: 这个照片去申请复核就好了，行不行？
1: 嗯、去交警队是吧？
0: 对，是的，因为
1: 我们这边是属于那个地级交警支队了。
0: 这种电子眼的图片，您可以直接去交警支队去，申请复核。三泉路66号，三泉路花园路向西500米路北，好不好？
1: 三泉路花园
0: 啊，对。如果是不是这儿的话，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五大队，五大队在丰庆路国际路往北。
1: 好的，
0: 好吧，路西。因为您这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来，第一没有 P 字牌，第二没有清晰的停车位标线，第三没有收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停车位。您如果认为这儿一定是停车位，那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申请复核，好不好？
1: 哎，行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宋先生。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好人一生平安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商都路中兴路东向西过东三环大概有100米左右，一个让中兴路右转的车进辅道的标志，但是辅道没有右转道的标志，说右转道还是在主道，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信息我们发给交警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啊。商都路中兴路由东向西过东三环之后有一个让中兴路右转进辅道的标志，这个信息呢我们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如果是标志错误或者需要更新的话，我们来更新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

0: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

0: 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有阳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

0: 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坏？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责，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托

0: 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接。

0: 京都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啊，这个。

整个市区通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省会郑州市啊，今天这个西向东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西向东现在阳光非常的刺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在高架上开车的时候，一个是头上的太阳啊，一个是地上的路面反光，都需要大家格外的去留神，拉大行车间距啊，不要跟车太近。尤其是这个车玻璃啊，车玻璃如果上面再有一些灰尘啊，不太干净的话，也会影响行车的视线。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啊，那么省会郑州市从今天早上7点，也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2和7的车辆。好了，那市区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什么太多的通行情况，同样的高速我们了解到的目前省内的高速也都是正常行驶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开。有一些关于施工路段的或者其他的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查询。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不知道其他地市情况怎么样啊？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郑州的这天是放晴了啊，
3: 是
2: 周边估计也差不多啊。那其他地市呢，是现在还在下雨，还是说天已经放晴了？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当地啊所在位置的天气怎么样？
3: 哇，今天早上我西向东去上班的时候，那大太阳它仿佛它就晃在我的眼前，就是感觉是一个又圆又亮的大光圈一样，
2: 你就感觉这个光线亮度已经调到最亮了。
3: 是是是，
2: 早上出来就刺眼，猛一下就是很刺眼。尤其是西向东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从这个匝道啊，或者往
3: 隧道啊
2: 高架上面往东边去转的啊，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左右前后啊，上下你都多看一看。
3: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玻璃上有一些灰尘，再加上一些反光，你看不到这个后方的这个车辆啊，他也看不太清你。
3: 嗯，
2: 所以大家都注意点。这位朋友，这位叫 Honey， 他说了是十里不同天的，他是在开封卫视。
3: 这会儿什么情况？
2: 还是大阴天的。
3: 哦，
2: 你看给我们发了一段，你看这云还特别厚。
3: 对对对对对。
2: 啊，阴沉沉的。
3: 嗯，来吧，要不你来郑州感受一下明媚的阳光。哎，你还别说，今天早上虽然是阳光有点刺眼啊，但是一出门，你好像整个心里面的那种潮湿就被太阳给晒干了，
2: 哎，
3: 就整个人的心情和状态会好一些。
2: 没错呀，新西店说大家早上好，这会儿天儿啊也可凉快。
3: 哎，最近一段时间因为雨水的原因，早晚两头是格外的凉快，好好珍惜。据说明天开始温度就嗖又上去了
2: 啊，开始热起来了。
3: 嗯
2: 啊，那说明这个雨暂时过去了，
3: 哎，就告一段落了。
2: 啊，还有没有啊？这个叫这位朋友问的啊，刚才在哪儿找不到啊？苗星宇说，今年高考期间车辆可以领取助考车标吗？今年有绿，应该是有绿丝带的。明天呢，我们的活动会正式启动啊！明天咱们第20届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将会正式启动，也预示着我们今年的爱心助考系列活动也会陆续的展开。
3: 嗯，
2: 也预示着离高考越来越近了。
3: 嗯
2: 啊，6月7号、8号、9号三天高考，这马上就已经是到了，也就是。这是13、57、31天，明天算上今天的话啊，5天加7天12天
3: 哦，
2: 还有12天啊，就要迎接今年的高考了。
3: 你都不敢想啊，就又到了这个时刻了。可能在临近高考一星期的时候，就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就起来了，是吧？所以也在这儿预祝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同学们能够啊，这个超常发挥，考出自己的水平。我看到

0: 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在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考过后结束了，暑假来了，尤其是那个孩子还比较小的，想给孩子安置个地方的。前面有朋友就在问说，你们那个特种兵咋报名来着？咋报名来着？
1: 昨天有位朋友，这是离谱，
0: 怎么了？
1: 说你们那个有没有两个月就是的那个套餐的？
0: 我记得。
1: 就夏令营有没有那个两个月套餐的？
0: 哦，想把孩子直接扔进去，一天都不想管。
1: 哎呀，真没有，真没有啊！这不行了，咱就多报几轮啊，还是得多多陪陪孩子啊。假期的时候忙归忙，多多陪伴一下。
0: 哎，不过说实在的，你要是真想让孩子多见识见识，多锻炼锻炼，你可以报三期不一样的。咱不是有那个不同的路线吗？
1: 嗯，海军、陆军和空军，三种路线风格不同。海军呢是战地突击。不是，陆军是战地突击，海军是踏浪冲锋，空军是风动跳伞，
0: 各有各的特色。
1: 对，重点来了，今年呢是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所以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抵200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的报名费。这9.9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和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3重大礼给到您，名额的是有限的啊，报满就停了。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抢9.9的早鸟福利了。
0: 是的，就发特种兵，刚才提问的那朋友啊，3个字特种兵就行了。
1: 特种兵啊，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刚才说的天气啊，各个地市的天气怎么样？这位朋友是在商丘啊，为你停留，说商丘现在还在下小雨。
0: 哎呦，果然不一样哦。
1: 火花说，又是正许通勤的一天
0: 啊，郑州许昌。
1: 越往许昌方向走，云越厚。
0: 看来这个晴啊，它是慢慢铺展开来的，从郑州开始是吧？
1: 对，
0: 往旁边铺展，其他地方云层还是厚厚的。还有 Candy 在说南阳啊，我们南阳还在下雨呢。
1: 还有小六子，这是分享的在京广快速路上啊拍的这个照片。
0: 哇，那真是蓝天白云啊，那真的
1: 感觉就是两个世界一样。
0: 是
1: 跟朋友们发的那个云很厚的那照片相比的话，一个特别的鲜艳。就是蓝绿，还有那个路上的那个花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阴沉沉的。没事啊，快过去了。还有这位朋友在也是南阳啊，邓州。名字叫橙子妈咪啊，橙子妈咪说，连绵的阴雨笼罩整日，世界被一层朦胧的水汽包裹，放慢奔波的角度，听雨滴敲打窗户，让凌乱的心绪跟着雨声慢慢沉寂啊，发了一段这个小感受啊。
0: 南阳的，你不会是涛哥的学生之一吧？
1: 好久没见涛哥给我们写散文了，
0: 是。
1: 还有崔永飞说，给我的眼镜穿上外套
0: 啊，
1: 什么眼镜也要穿上外套
0: 哦，就黑色那个夹片、墨镜夹片嘛，
1: 戴上墨镜了啊。说可是依然挡不住我韩姐的大珍珠罩的眼睛，
0: 啥
1: 光想睁不开啊？
0: 啥意思？我的大珍珠照片，
1: 韩姐的大珍珠罩的眼睛光睁不开啊？
0: 我今天没戴，真没戴。
1: 戴上的话更闪啊！
0: 是。
1: 行，还有咱的小倪同学，倪导又来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146天。今天146吗？
0: 怎么？
1: 是，我感觉昨天的。我记得昨天好像他写了146，一看没错啊，没错。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啊。晨光穿过云层时带着那种恰到好处的暖，就像你说的，不灼人，也不寒碜啊，刚好。这个贴人心，厨房里飘来南瓜粥的甜香，稠稠的，暖到心里。
0: 哎呀，
1: 朋友，新的一天就带着这份自洽往前走吧，不为难别人，不委屈自己，守好健康，稳住情绪，剩下的交给日子慢慢铺排。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生已经足够好了啊！早安呀，
0: 加油加油，朋友们。
1: 行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分享一下您所在地市的这个天气情况。另外也再次提醒在郑州开车的朋友，西向东高架上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放下遮阳板，有条件的戴上墨镜啊，拉大行车间距。
0: 是的，火蓝刀锋还说这天儿就适合不上班啊。那下雨天的时候你们说适合不上班在家睡觉，这天好不容易晴了，你们又说这天适合出去玩不适合上班。
1: LD 说他在漯河，目前呢也是乌云密布。
0: 哎呦哎呦！
1: 六六是在商水，说没有下阴天。好了，来。 各个地方的朋友看看有多少啊。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27号降水停歇，那气温呢就会快速反弹了。预计27号到29号呢，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重回30度左右，晴热天气回归。也提醒大家近期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
1: 今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呢是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温度17到2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0: 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
1: 端午节放假3天不调休，
0: 中芯国际昨日涨停，总市值突破7300亿，
1: 微信多项新功能升级，
0: 郑钦文止步女单首轮。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
1: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实现高位增产再创新高，连续两年站上1.4万亿斤台阶。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
1: 昨天，科创芯片龙头中芯国际尾盘涨停，股价创历史新高 ，A 加 H 股总市值突破7300亿，成交金额350亿元。
0: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
1: 微信近期多端迎来功能升级，电脑端内侧上线编写编译功能，右键即可开启，5种语言实时翻译，一键发送。视频通话新增双向同步横屏功能，16:9画幅视野更广。背景模糊功能在设置栏的更多菜单，网友直呼够实用。
0: 再来关注日本便利店巨头711缔造者铃木敏文于2026年5月18号逝世，终年93岁。
1: 当地时间5月25号，在巴黎举行的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一轩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第二轮。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啦，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诗啊。其中这两句是太熟悉了，但是前面后面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能背得出来的
1: 啊？
0: 咱们就说那个熟悉的那一句吧，叫大漠孤烟直。
1: 大漠孤烟直，
0: 下一句是不是在嘴边了？那么前后还能不能再续上两句呢，就看大家的了。大漠孤烟直，欢迎大小朋友们参与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一到这种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又想起了那天的这个 BGM，
0: 又来了呀，出现又离开，是吧？
1: 来配合着这个现在天上的这个阳光，哎呀，感受感受
0: 蓝天，
1: 哎，把车窗再摇起来，
0: 白云，
1: 吹吹这风、啊，
0: 凉凉的空气，待会儿就有人说我又不想上班了，我又要回去了，我要出去玩。
1: 风笛真是听着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心旷神怡。
1: 嗯，听着爱尔兰风笛，想着苏格兰打卤面。
0: 你对美食的追求？
1: 因为上次有个朋友说了，说苏格兰风笛，爱尔兰风笛。来看看大家伙儿在微信上互动的情况啊。还有人问说现在限不限号？限了，限了，限。今天星期二嘛，先去郑州市。早上7点到晚上9点，现金尾号2和7的车。
0: 嗯，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跟我们聊天气呢。时光无声说今天晴空万里。
1: 嗯，
0: 还有这个，
1: 当然我们说了，刚才有朋友也说这个十里不同天嘛。
0: 对
1: 啊，就是连郑州虽然这个放晴了，但是周边刚才有朋友说开封卫视、漯河，包括许昌
0: 啊，
1: 云还都还是挺厚的。
0: 南阳
1: 啊，对对对，一个一个来。然后还有你看这个叫，就是这个在哪儿啊？哎，这不是说天气的啊，这是说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叫五味平啊，他说有一辆玉璧 PR007 啊，在开封的话，这个尾灯呢就亮一小块
0: 哦，就刹车灯只亮了一小部分。
1: 对，他说有点坑人啊。
0: 嗯，
1: 玉璧开封的车 PR007 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啊，就近去修理厂或者 4S 店，你就换一个灯泡，
0: 处理一下
1: 啊，因为可能自己不在意，
0: 对他可能真不知道。
1: 后面嘛，你自己的尾灯，说实话亮不亮，你不知道，你得让别人帮忙去看一看。你踩一脚刹车，在原地你打着车之后，你踩刹车，然后找个人去看一看，是不是都亮。两边的刹车灯、高位灯是不是都亮？
0: 对，
1: 有的时候它真的坏了，咱也不知道。
0: 嗯，
1: 这别人提醒到了啊！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去换一下。
0: 哎，顺子六说是你看这美不美？你就说美不美？我要回家睡觉了。是拍的蓝天说。哎呀，
1: 这哪儿啊？这是？
0: 这怎么跟那个叫什么？就是
1: 这是在加鲁河？
0: 天空之境一样，就是天和地都是那种蓝天白云，是吧？
1: 太漂亮了啊！哎，今天咱摄影大赛又不知不觉的开启了，
0: 怎么回事？大家就是不需要我们组织
1: 啊，就是一旦天好的时候，咱们就默认启动摄影大赛。
0: 嗯，
1: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布一些这个今天早上的天空的照片。
0: 嗯，
1: 好，也可以分享心情，同时呢，小朋友们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
0: 哎，今天带来的这首是《大漠孤烟直》，那么下面这句是什么呢？
1: 嗯，还有，来先等待一会儿啊。这个风向东这位朋友说他在新密的曲梁打卡，
0: 然后拍了张照片，那个
1: 天也行，
0: 哇，那个蓝的颜色啊，就是透蓝透蓝的。
1: 对啊，这位龙行天下，这是在哪里啊？我看看，是在商务内环。
0: 嗯，
1: 可能比较早啊，他这个拍的比较早，天那会儿刚刚亮。
0: 你感觉他拍的这个照片天空是就跟那个沙漏一样，就是稍微有点倾斜的天空，把所有的云都倾斜到一个方向去了，是吧？
1: 嗯，
0: 这半是干净的蓝天，那半就是层层叠叠的云朵。
1: 还有乐妈啊，说天空真蓝啊，然后拍张照片说没有滤镜。
0: 哇，这个乐妈拍的好像有滤镜啊，是吧？那个蓝的那个程度，就纯度很高。
1: 对对对对对啊，这是在小区里边拍摄的
0: 啊，它是从下往上这样一拍，就连那个建筑物也变得非常的高大伟岸，再配上那个蓝天，很有都市范儿。
1: 哎呀，看看啊，还有Wonder 就刚才问了，说郑州现在还限号吗？限啊，每天工作日还是限行两个尾号啊，工作日每天限行两个尾号，今天是限2和7。
0: 嗯嗯嗯，
1: 然后嗯，
0: 再看看。
1: 时光荏苒，他说一定要精选我，就是今天上次是不是没选到他的照片，
0: 可能
1: 这次一定要选我，说这是汇集万达，在汇集万达广场后面，
0: 我看看。哦，今天这个照片拍的也挺好看的，确实，因为他把那个大太阳拍出来了。
1: 对，
0: 是吧？
1: 这应该是我看隔着玻璃拍的吧。
0: 嗯，是
1: 隔着车玻璃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车玻璃上面还是有一点小脏啊，
0: 有点斑点，
1: 再擦一擦。行啊，先给你收藏一下，
0: 这就入选了是吗？
1: 还有森林说到了，这是他在信阳，
0: 哦，
1: 啊，他在信阳，这是什么？
0: 这拍的啥呀？在办公室里拍了一张。
1: 哦，他说现在一堆蚊子，他们办公室里面。
0: 哦，
1: 看玻璃上趴了一堆蚊子，
0: 这又到了这个蚊子出没的季节了。
1: 是啊，行吧，来各位在上班路上啊，在这个安全驾驶的同时，也记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心情，分享一下您在 所在地啊，现在天气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在郑州的朋友呢，可以随手拍一下蓝天白云的美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咱们第 N 届这个正好看。你说
0: 哦，是是是，
1: 正好看，摄影大赛又开始了，
0: 正好看，
1: 正好看的咋？正好看啊，正好看，正好看。然后斯推克问的说：“我在哪里？”
0: 嗯，
1: 就又
0: 让拍了张照片，
1: 让你猜了，就是
0: 嗯，
1: 这是陇海高架吧？陇海高架在一马路附近，好像
0: 哦哦，
1: 像是
0: 嗯，
1: 陇海高架一马路附近。
0: 你这个成功率有多高？
1: 这个估计70%-80%吧。
0: 哦哦，那还是可以的啊，那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这朋友他拍的这个照片，就虽然是随手一拍，但是远处的高处的那个蓝天白云也被收到照片当中了，还是挺美的。
1: 嗯，哎，咱们南阳的朋友很多啊。
0: 是的，
1: 陈好，你看也是在南阳，这会儿南阳天也还行，挺好的。还有这位567，就是在新乡的朋友。
0: 嗯，
1: 那个他还说了谢涵。
0: 啊、
1: 哦，咱们家，
0: 咱们家，
1: 咱家，
0: 咱家。
1: 啊。
0: 老先老乡见老乡，
1: 咱家这天还没有放晴，
0: 还没有完全晴起来啊。
1: 嗯，
0: 云层还是比较厚的。
1: 还有一位叫胖嗨胖，
0: 嗨胖
1: 嗨胖，问我说那个咱们燃油宝咋用啊？
0: 先更正一下名字。
1: 那咱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和就是那个一些加油站呐、啊、或者超市、啊、或者哪儿卖的那种燃油宝，就是一板啊那种燃油宝
0: 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我们不一样
1: 啊！对对对，这个首先呢，咱们是专利的配方，然后呢，还有就是咱在清洁积碳、清除积碳的同时呢，咱是还会形成一个油膜，保护咱的发动机的缸体，不会侵蚀这个发动机的缸体。
0: 嗯 嗯， 嗯，
1: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0: 是的，
1: 对，您放心使用啊，而且长效呵护。现在呢，无论是你买金装礼盒，还是咱的三兄弟啊，都有优惠活动。您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能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
0: 嗯
1: 啊，有幸运的朋友呢，能够中一瓶这个万能通。
0: 哇，真的，这个就太厉害了
1: 啊！还能中大额满减券。再或者呢，就是中午这个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
0: 对，他那个周边是一个小手机架，也挺好看的啊。而且要提醒大家，现在咱们的这个规则是每人每天都可以抽奖。你说我之前抽过了，现在还能抽吗？能，只要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先去试一试咱的手气怎么样啊！记得发888。特别提醒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这个抽完奖之后，如果你抽中的是那个叫什么代金券之类的，你尽快使用啊，以免它到时候过期了，不是有点可惜吗？另外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到月底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参加过的朋友赶紧来试一试，发888。
1: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小朋友们的接龙情况。
0: 嗯，今天的这首
3: 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看看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参加今天接龙的情况。今天给大家说的其中一句是大漠孤烟直，
0: 非常的熟悉，所以各位大朋友也忍不住要来秀一秀了啊。
1: 嗯，清风听听他怎么说。
4: 三春又见祖国过去啊，征程又散散，不依不服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东渡善边。
0: 哦，这是全篇的。啊，最后句话说啥？
1: 没听清楚，整个它的噪音比较大。
0: 嗯，
1: 下次大家参与的时候呢，尽量把车窗摇上去啊，这车内的会安静一些。第二呢，就是咱手机离嘴稍微近一点点。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样保证清晰度。
0: 嗯，
1: 来，再听听这位也是位男士啊，李龙。
5: 大漠孤烟直，
0: 哎，
5: 长河落九天。长河落日圆。
0: 长河，
1: 你看人家自己还会制造节目效果。都有节目，这都有。
0: 落九天，这应该是李白的那首被串了吧？
1: 对，还有你我之间。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没错，非常经典的一句。
1: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人吗？
1: 还有没有？
0: 哎，今天这个诗可能对小朋友来讲稍微有点难，是不是？
1: 乐乐的记录。
7: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间，蜀国过居延。征程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0: 哇，他读的好有
1: 很有气势
0: 感觉啊。对，他还
1: 有劲儿，
0: 还不是那种就传统的朗诵，你发现了吗？他有
1: 孤烟直，
0: 他有自己的节奏在里面。
1: 长河落日圆，
0: 哇，
1: 有跟台词一样，是吧？有点像啊。
0: 是是是，非常好非常好。平时怎么不见您多参与啊？没事多来给我们露两嗓子，是吧？
1: 还有这个 BOSS。
8: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很棒，宝贝，今天来参加的宝贝真不算多哈。所以你是其中非常厉害的一位了。
1: 还有这位啊，勇敢的心，都今天都大朋友居多。
9: 单车欲问间，蜀国过居延。征程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他也带感啊。
9: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0: 他有一点那个情景的代入感，是吧？仿佛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了这些景象，
1: 感觉是他写的一样。说一句写一句，说一句有感而发。
0: 王维一会儿都不乐意了。明明是我写的，这是当时王维奉命他去边疆啊慰问将士的途中写的一首诗，就记述了他出使塞上的旅程，还有这个过程当中见到的塞外风光。当中非常知名的那一句就是大家今天背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整首诗呢，它既反映了边塞生活，同时呢其实也表达了一些诗人当时受到一定排挤产生的那种孤独和寂寞的感情，然后又在大漠的雄浑景色当中情感得到了熏陶和净化升华之后产生的这种一个心理的感慨，又显露出了豁达的感觉。非常有名的那一句，那就是今天咱们背诵的啦，长河落日圆。
1: 再看看这个哦，杨俊说到滨河的天空瓦蓝瓦蓝。滨河新城，还有小桥流水，这是在哪？没说位置。市区里面，看看，
0: 就是一张图就甩过来了。
1: 看不太出来啊，看不太出来这是哪儿，反正就是市区里面天很漂亮，很
0: 天很干净，今天的天整体就是感觉跟被那个擦洗过一遍一样。
1: 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这个中原新支柱啊。
10: 大蘑菇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怎么大蘑过去了？
1: 也是为了突出节目效果。
0: 就是说我跟你们读的不一样，是吧？
1: 大家都带点这个效果来的。行，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的接龙也好，或者是来随手拍一下这个天空的照片，因为郑州今天是放晴了，但是其他地方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就是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在城市啊所在位置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应该是逐渐放晴。
1: 对对对，还是是不是在下雨啊怎么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一边咱说的一边呢咱聊着说着口渴了啊，给您递瓶水。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哎，你知道吗，昨天米哥听完咱节目当即就下了一单。
1: 哟，我还说给米哥提一点呢。
0: 是吧，他说他放到后备箱里面，然后就是这两天不是马上有考试的孩子呀什么的。
1: 对，因为米哥明天呢我邀请他参加咱们的这个爱心助考的启动仪式。第一呢是作为咱们多年的老朋友。
0: 是的。
1: 第二呢就是又是行业的一个代表。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今年他家孩子要高考。
0: 哇，他
1: 是亲身的参与者。
0: 三重身份这是。
1: 所以呢觉得特别有代表性，我就邀请米哥来。 来，说到这个水的话呢，就大家呢车上也可以备一瓶，备一件啊，或者家里面呢也可以常备，夏天的时候嘛，方便喝点这个凉水。
0: 嗯，
1: 这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

0: 净质水，叫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它是来自这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很清冽甘醇啊，而且呢是原生水质，这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很顺口，日常饮用啊，包括放在车里面啊，居家待客都可以。关键价格也很合适，
1: 对，
0: 整件呢是24平的大、大件啊，24平的，郑州四环以内的。送货上门的价格啊，是23.9块。
1: 哎，这个真合适，比我自己去超市拎好多了，是吧？那还费腰呢，这直接送过来。
0: 24平，只要是郑州四环以内啊，送货上门的价格23.9块。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的话，53.8块两件包邮，53.8块两件包邮。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水”就可以了。
1: 哎，发一个字啊，“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刷新刷新平台，看看各位好朋友这会儿还在拍那个蓝天的朋友非常的多，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就是南阳的朋友很多。
1: 嗯，
0: 啊，你看这位。就是南阳，刚才有南阳邓州的，
1: 对，
0: 有南阳市区的，还有南阳内乡的。这个内乡的朋友说，现在还在下毛毛雨。
1: 哦，不过也不用太过这个担心了，因为这个雨水很快就过去了。明天27号嘛，降雨这轮就结束了，气温也会跟着快速反弹的。
0: 是，那河南的雨呢，可能暂时会过去，但是呢，这个南方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呢，现在还在。这个遭受着这个雨水的侵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再次遇到这种大雨，因为进入到汛期了嘛，
1: 嗯，
0: 汛期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天。如果遇到这种这个大雨天气的时候，咱们大家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坐在车里面我就没事了啊，淋不着、吹不着的啊，我就慢慢开就行了。你像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不是迎来了强降雨的天气嘛，
1: 嗯，
0: 所以交通部。这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25号呢也提醒大家，强降雨天气呢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出行，确需要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那么根据中央台的气象预报，今天就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的下午2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